0: 一二九六千赫，二台放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别人的学问比咱较好，能力也比咱较强，道德也比咱较高，咱应该学习伊，还是咧个嫉妒呢？学习伊是正常的啦，是应该啦。咱人不但应该向先贤前辈学习，孔子嘛曾经安尼讲过，家己不如一个老农夫啊。世间上十项专能的人才，毕竟只是千百万亿人中的少数。所以呢，父母向儿女学习，老师向学生学习。学习不但不是客气的事，反而谦虚学习的人更加令人尊敬。真理、知识，除了佛陀、耶稣、圣者之外，应该是无什么权威啦。因此，在真理、知识的面前，人人都应该爱合掌、点头来接受啊。可是呢，不知对当时开始，中国人疏忽了学习的态度，只要见到别人比家己较好、比家己较强，就会生出嫉妒的心理，甚至呢会障碍人打击对方，像公家的性格同款，见未到别人抬头一个高桥啊。最后呢，只有同归于尽。学习是进步，是成长。所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老师的成就不一定是比学生较高，甚至父母因为未嫉妒儿女接受高等的教育，所以才会培养出朴素、识书、优秀的儿女。

如果附庙师长拢有指导儿女学生来讲，那么所谓满布地、草布地，一代不如一代啊。因此呢，社会怎样会当有所进步呢？见贤思齐，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呀。咱看到真济辛辛苦苦的学子，一生拢伫咧努力学习，所以才会当不断伫咧进步，不断伫咧成长。但是就是有一挂人伫别人的面头前，拢无欢喜去推荐伊、赞美伊，总是要等候到伊死了后，才肯讲出伊的好话，这就是嫉妒的心理啦。嫉妒犹如一把火，毋是毁掉了一个人才，而是毁掉了整个社会的成就。天主教有一摆咧表扬中国的120位的圣人，大部分拢是已经逝世的传教士。其实中国现在活咧的天主教圣人，何止是120位呢？以此呢，咱唔了要问啦，台湾的佛教的圣人在倒位呢？大陆的佛教圣人在倒位呢？世界佛教的圣人阿哥比在倒位呢？由于一挂台面上的人物心胸狭隘，或者分出宗教派系，分出地区区域，多元害人，大家拢无学习的雅量，又何能产生圣贤呢？因此，为了国家社会发展，为了扩大群众的福祉，咱爱面对贤能而有道德智慧的人，是学习伊呢，还是要嫉妒伊呢？这有待咱来思考啦。人讲为国求全，识大体。谦虚忍让多学习，随喜功德莫嫉妒，功德善念是欢喜呀，感谢你。

0: 感谢潘大夫啦。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安怎讲感谢？
0: 我吼辛苦两只脚骨安起上，啊上个只脚翘起来，啊上个辛苦起来，啊上个两只手骨，看者伊看看嘛，未好未好，我去买解毒丸来吃，食四天好溜溜啊啦，都好用的哦。
1: 食四天就辛苦未上
0: 啊？系啊，都好个啊，感谢潘大夫，
1: 谢谢谢谢，
0: 啊机会，
1: 啊谢谢啊，今天有你吃无？
0: 有啊，我一罐吃啊未了啊。
1: 咱做对，
0: 我做淡水啊。
1: 哦，淡水哦。
0: 哎，大东西啊，哎，我拢甲恁遐叫啦。
1: 你什么大名？
0: 谢李叔啊。
1: 感谢你啊。
0: 好啦，感谢感谢啦。
1: 多谢，你卡点做太多人见证吼。
0: 啊。
1: 好，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2: 哎，我叶龙云啊。
3: 哦，安那你讲。
2: 我你讲哦。
3: 嘿。
2: 我唔知食样本话嚟玩哦。
3: 嘿。
2: 啊，个广东话。
3: 嘿。
2: 啊，珠宝话。
3: 嘿。
2: 啊，姜话。郑少文，即我拢有买吼，四川的物件吼，我拢有拢甲买啊。我跟你讲吼，嘛讲伊都介绍啊，这物件确实好，
3: 好用啦、
2: 哦，确实好。到到那医生问医生哦，
3: 嗯，
2: 上好，
3: 感谢你，感谢。你也做说业啊，业务员吼，
2: 哎、欸，无唔对，
3: 在咧庙里庙里关，在南镇中港里，
2: 哎、
3: 欸，八角街啊吼，
2: 哎、欸、哎，伊都跳完哦，我一手用咯，哦，伊都。吃好弄得骨安尼啊，即摆是真是足好啊，确实足好，那潘医师的都得真是真好。
3: 感谢啦，
2: 我
3: 冇
2: 冇冇介绍足济人给你介绍，我一月日你都讲我要帮个哪里，哎，我都怎么讲济啦？
3: 好，好，谢谢啊，谢谢。
0: 你每个看热心哦。
3: 比我咧
0: 介绍啊！我看到啊，
3: 安尼啊，
0: 那外面伊嘛，伊家讲哦，是安怎好，就安怎好。哦，你看到啊？
3: 谢谢，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谢谢啊，要再来，谢谢啊，好，谢谢。
4: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让咱食个会满意，就爱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风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个黑黑黑，绕个健康，绕个溜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

员，食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食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荆芥、黄泥、连椒、牛蒡子、赤竹叶、生地、红枫、甘草等。精选的中药提炼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黑气上升，咽喉会痛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会痒、干燥，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痒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上乌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食咱的潘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名。潘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小小的一件事有真大的功用，亲像小小的微笑会让人无限的欢喜，小小的爱意会让人有无限的受用，小小的善行也会让人无量的因缘，小小的故事会让人无尽的启示。但是小也不可轻啊，俗语讲小空若无补，大空就叫艰苦。佛教嘛咧讲，一念精心起，百万将门开。所以呢，小事不可轻呀。新闻时常咧报道，倒一户人家失火了，倒一个工厂爆炸，倒一个所在烧偌济间房屋。起火原因拢是由于无小心，瓦斯炉关无好势，分轨啊打无花，或者电线走火，以致造成无法弥补的灾害。寸火会当烧规片的深蓝，高压血买当破坏堤防啊！古早时代打功夫，伫半夜时分，会伫街道上提醒民众：三更半夜小心火烛。这就是要大家来注意防火安全，因此小火不可轻易疏忽啦。一栋大楼忽然间会叫陷落来，除了机灾等不可避免的因素所造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裂缝无补，一旦水泥未当凝结，会造成裂缝的现象。稳固大楼的力量就分散，就难保大楼未有倾倒的一天。因此呢，房屋建筑时阵不能疏忽了工程严查阶段，甚至住户搬进去要住了后，更加要时时做安全的检查，或者出了状况，后果是不堪设想。俗语咧讲，细汉偷碗布，大汉会偷牵牛。经常咱看到一挂惊天动地社会事件，好比亲像绑票啦，还是偷抢啦、杀人等等，这些这真侪人所犯罪，拢唔是一时之间的行为，乃是对小事做起，贪小便宜，好大好大，养成这个习惯，渐渐则成为江洋大盗，无恶不作。所以呢，人应该谨慎于小事，凡事马虎是不得了啊！世间的好人圣贤，因所以会当伟大崇高，唔是一日所形成的，是做了真侪善事，点点滴滴的善。

情顿积起来，才树立了今日圣贤的形象，保身为一个道德君子圣人，受到世间人的敬仰。因此呢，生性圣贤乃将顿积小善做起，所谓不食小罪，哪能成为海洋呢？不积小善，哪能圆满至定呢？读研究所嘛是爱对小学读起，做大老板嘛是爱对小事学起。无论做大事、做好人，拢是爱对小的所在累积力量、功德、因缘，想要一步登天，实在是难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讲一招高刀怕怕，就是指讲物体的内部空空脆脆，无贴实。这个怕字就是对乌的字来的，因为乌内底有这两位，迄两位人家提掉，就成为怕，所以用来形容物体的内部无贴实的可能。这个字是比得要真有意思。一招高刀怕所讲的就是对我卡十道内面都高道有怕，只有剩一道是好的。所以这句话就是来形容讲，人讲话无实在，虚空造假的话较多，真实的话较少，或者是形容讲这人讲话无内容，滔滔不绝，讲啊规半工，却是讲无一句实在话。一招高刀怕的人，有的人是用心可以原谅，因为他有另外企图，所以用大量的白话来咧掩盖动机，或者因为有不足以外人所知影代志，因此呢再用假话来咧伪装。有的人因为无真才实学，所以讲话吼拢无根据，讲未出重点。所以怕的调啊，甲有的调啊，外形甲色地是无偌大的差别，你用目睭看是看未出来。但是如果呢一招够胆怕，用手甲体的就知影。因为烫的甲炸的，饮起来拢脆的感觉。烫的就当然轻轻，炸的物件就靠重量。如果那用风锅机直接甲吹吼，怕甲有诶丢壳，就可以分得一清二楚。因为怕诶丢壳比较无重量，就较轻，所以飞到较远诶所在。一招高大怕诶话是无容易分辨得出来，那无较小心诶，就容易吼将怕当作有啦。但怕毕竟是无实在。因此那观其人听其言问其理，就知影讲一招内底有几刀怕，所以吼、人讲假曲唱未落调。关于无真才实学的人，最好还是实在较好，或者吼被人发现讲一招高刀怕，以后是互人留一个笑柄而已啦。感谢你。

0: 放大油你好。
1: 哎，放大油你好，我
0: 是李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冇食你的青红丸啦，
0: 冇
1: 食你的膀胱丸啦，食你的丁少丸啦，
0: 冇
1: 食你的安心丸啦。啊，我一百空四年哦，都受限感情哦，吼。但是我安尼电台一直听啦，有两粒幺四粒我拉掉，几啊年无听，我就听着。再佫甲你讲，我就听着你的电台讲

0: 大家拢在做见证啊，今麦甲你买啊，
1: 嘿，
0: 风光完嘛真好啦，迄落名听完嘛真好啦，订造完嘛真好啦，
1: 嘿嘿嘿，
0: 你的药啊非常的好啦，唔是讲我黑白甲你讲的啦，
1: 嘿，甲订造是食迄烧的呢，
0: 烧的啊，今麦啦出去市场哦，啊我十几块就去呛水啊，哦，
1: 嗯嗯嗯，
0: 就你海底掠龙虾高亢啊，哦，
1: 嘿，
0: 那再时啊出去市场哦，啊我到你海边啊掠喷水，
1: 你算真爱就对啦。
0: 无啦，呛水啦，无你讨爱啦，十七岁就去呛水啊！
1: 哦，呛水我知影。
0: 啊，那池塘就扫，你个电扫完有够好，我即摆一天才食一遍啦，食生个非常的好啦，我都食。
1: 啊，你算讲一天食一遍，你保养就对啦。
0: 嘿啦。
1: 啊，你搁食啥物？
0: 听完啦。
1: 啊，听完你食安怎？
0: 骨头酸的咩？我无甲你讲闪着哦。
1: 嘿。
0: 结果你叫我莫撞开，食十外天嘛好去啊。
1: 好安尼哦。
0: 听完一天食两遍啦，我食迄落。安心丸，下昏上袂困去啦。
1: 哦，暗时歹困。
0: 嘿，啊，我食安心丸嘛，早困啊，我人也无甲你看，拢只金毛银看。
1: 先生，同款，同款。
0: 是。哦，
1: 啊，你算，你算食三种，伊啊拢食到袂歹就对啦。
0: 嘿，食三四种的啦。
1: 哦，安尼哦。
0: 对啦。
1: 咱住倒位？
0: 我金山啦。
1: 哦，金山啦，哦。
0: 金山地区啦。
1: 你新北市金山区啦。
0: 正因哦。
1: 什么大名？
0: 郭金成。
1: 郭金成哦。
0: 对，
1: 感谢你呢，就是你卡电来做见证。
0: 你的药有够好。
1: 谢谢谢谢。
0: 你我给你报告来个啊。
1: 哦。
0: 因为你我一罐的通风丸，咱前几下刚就关起啊啦。哦。关起我呾还佫有好食，我叫小姐加一罐通风丸啦，佫加一罐柠檬丸啦。
1: 嗯嗯嗯嗯。
0: 有当时啊，佫给你买迄啰水果单买两包，加拢记录记录啦。你的药够好诶，无人亲像你遐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我明日来，我正打咧骨头疼干咧，啊，我咧出门就扫，扫啦去医生馆哦，便去台北中医大大啦吼。
1: 嗯。
0: 我看咧指数，若无挂温水器哦，都来水扫。
1: 嗯嗯嗯嗯。
0: 扫袂好，啊！你真臭啊！食咧免去看医生。
1: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多谢你俄罗斯赞了呢。
0: 啊，你熟悉了。
1: 谢谢谢谢。
0: 我出去都冇敢讲，
1: 现
0: 在都吃到我来给你吃啦。
1: 好安尼哈，谢谢啦。
0: 你吃你的药啦。
1: 感谢你啊。
0: 对啦，感恩。
1: 谢谢啊。
0: 感恩感恩。
1: 谢谢谢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真济人因为伊打坐打禅定，勇于向前，伊就成功了。但有真济人胆小的人，做什么代志拢无勇气。你叫伊应当，伊讲伊唔敢；你叫伊做好事，伊会惊惊；你叫伊担当责任，伊会推卸。惊乌、惊鬼、惊人、惊事、惊什么代志发生？只因为性格，只有咧惧怕中来度过了一生。惧怕的过失实在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原本可以做得真好，因为伊胆寒，无去争取，无去向前。无去积极，就失去了成功的机会。或者机会来的时阵，因为遇到一挂困难，伊就半途而废，无去甲做为好，将伊看得真困难，一味找借口来咧逃避。这种软弱、惧怕的表现，会使咱退缩，未当坚持到底，是真可惜的。咧三国时代，老禅阿道为人，就是惧怕无止。什么代志拢唔敢承担，只是

安逸惧怕，无一点风度的屠夫，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竟然撤兵，强人就是有诸葛亮、蒋琬在文臣两将中心一个辅助，最后也只有将江山捧手让别人。这样的人就是说花玉要更加多心血助于一臂之力，有更加多的贵人也无可奈何，究竟就是扶不起的下道。传说中的老鹰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鸟，因对荆棘的巢中长大，四十岁时阵，伊就爱飞去到高空绝壁上，家己去弄石头，将旧的嘴换掉，掘地卡脚甲乌门，重新再要阁成长，就安尼再当活到七十岁。动物都如此，何况是人呢？有真侪人读册、考试、做事，甚至游戏、比赛，拢会自我勉励，搁较努力一点嘛，就会成功啊嘛。但是咧，惧怕的人，什么都拢唔敢向前，什么代志都拢感觉做未成，无妥协，唔敢做，无办法，就失去了精进的力量、突破的勇气。咱若有好的姻缘，只要勇敢向前、精进修行，可以成佛做主。但是因为胆寒，叫伊参禅，伊唔敢参加；叫伊念佛，伊唔敢念。叫伊苦行，伊也唔敢修，无力量，最后就失去了条件的姻缘。大小的人只是软弱的众生，无所作为。要改变这样的习性，就爱学习菩萨的大慈、大悲、大勇敢的精进力，发起大愿心。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更加大的困难，也爱乘风破浪。勇敢度过，软弱的人爱自我勉励，去祈祷胆寒的情绪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好囝唔免坐，坐囝拖累背。我都有一个厝边啊，咧政府咧话讲家庭计划迄个同时，伊可是咧生了有八个囝，老大退伍时阵，上细汉咧才五岁啦。第细汉时阵，时常看到迄个厝边带着大汉囝，伊啊行来行去，四界一个说，一副宝贝疼疼的模样啊。该出一个名叫做朱良的名字，可见伊嘛是要望子成龙的意思啊。后来这朱良只有读到国民学校，就已经去社会一个做工作了。一方面是因为册读无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七个小弟小妹，家庭的负担沉重，不得无去外口加减啊趁钱来补贴家用。读册读少，其实唔是一件不得了的代志。行行拢会出状元，不过呢，朱良在外面无学好，无人家管，所以去目染到一挂不良的习性。渡到任务时阵，总无有啥物代志发生啦。但可是一退伍了后，就甲人冤家相怕。伊厝边为了要饲家庭这样济囡仔，才五十外岁尔，头毛都吹秋白，而且佫翘骨，迄、那个志气哦是消损了真济。所以人啊，看到这种情形，拢会摇头讲：好囝唔免坐，坐囝会拖累爸啊！好囝唔免坐，坐囝拖累爸，这就是讲生财子女唔免得用坐啦。干咱两个就会当互你功名耀祖啊！

囡仔太济只是会脱离了父母而已。但这句话并不是讲济囝的家庭都无生财子女，而是强调现实的因素。因为子女济，费用就济哩。啊，父母每一天拢为子女的生活来一个无闲，根本都无咧时间通来教育子女啊。当时啊，有限的资源比遐尼济子女来咧分享，相对的就降低了子女教育的机会。因此，就算讲子女有优异的天资，也无容易有机会出头。如果子女若较少，一方面父母会当减少为子女操劳之苦，也较有时间精力来为子女筹备未来啊。如此呢，子女自然就容易较有出头的机会。其实这句话就是强调有能力和子女良好的教育环境，子女更加多也拢会当成才啊。那无能力或者唔肯学子女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囡仔也是生较少会有较好啦。或者呢，有心无力，反而害了囡仔，也拖累了家己啦。感谢你。

0: 团哦，
1: 嘿，
0: 食一罐都好。阿强啊，食你的珠宝丸吼。
1: 珠宝丸食几罐？
0: 食一两年啊。
1: 食一两冬啊。
0: 嗯。
1: 啊，你食了，你食了对人好。
0: 啊。
1: 什么症头好？
0: 欠血吼。
1: 嗯。
0: 还有糖尿病。
1: 好，欠血有糖尿病。嘿。
0: 糖尿病我一两百啦吼。
1: 好好好。
0: 人我拢无食。食了吼，
1: 嗯，
0: 起码那冰晶啦，
1: 冰晶
0: 我无去食啦，
1: 食那要到冰晶啦吼，迄血糖拢稳定就对啦，
0: 拢稳定。
1: 啊，你食听完食一罐都好，是食啥物种头的？
0: 我食迄手吼，会酸会麻，我上啊想讲，家己想讲迄营养不够吼，
1: 好好好。
0: 啊，上啊你讲就好完蛋，啊开始一个食，
1: 食两冬瓜，
0: 两冬瓜是
1: 啊，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0: 起码已经七十岁啊啦吼。
1: 你讲你姓啥姓？
0: 我姓王啦。
1: 哦，姓王哦。你住伫嘉义底？
0: 阮住伫姓三站街。
1: 三站街是属什么乡？
0: 中埔乡。
1: 哦，中埔啊，三站街，中埔乡啊，什么村？
0: 你三站村，我意思你鞋啊，逐项都好。
1: 感谢。
0: 来感谢，如果是讲欠营养哦，啊，拢糖尿病食，别人鞋啊拢食你这种，这也是心平好应哦。
1: 嘿。
0: 那有人。这个欠营养啊，是可以在家拢一点。
1: 感谢你啊，
0: 感谢你，
1: 谢谢哦。
2: 我是食你个姜丸的啦。
3: 食姜丸食得好无？
2: 食得袂歹啦，阵啊，脚床头啊，啊个得开刀啊，大腿头嘛要开刀啊。
3: 嗯。
2: 啊个脚拢打袂落，啊即马食你这药吼，脚来打打开会落土啊。
3: 脚有力啦吼。
2: 打开会落土，无一阵拢打袂落土。
3: 好啊，恭喜恭喜。
2: 老高安尼拢会麻，是安怎安尼啦？
3: 嗯，啊你食几罐才知啊？
2: 我食头一罐。就像讲，感觉讲腰开得困，下床头开像个安尼会生会哪会安尼啦。
3: 嗯嗯
2: 嗯。啊，我讲啊，这是要怎安尼啦？啊怎啊？哎，熊啊，包山啊，跋倒啊，啊怎啊？叫阮这时个带我用看。
3: 嗯。
2: 啊，我听你个大叫，啊，我怎啊？叫阮这时个讲去黄山个火车头遐买啦，伊坐我遐买啦，啊买一罐食了，我感觉讲蛮有效啊，啊怎啊？从爱自家从八十岁，从爱自家一直家一直家，食来到遐蛮。
3: 你进几岁啊？
2: 我进八十三诶。
3: 我们三当前啊，吼。
2: 嘿啦，啊伊拉我。
3: 啊，进两个继续咧食无？
2: 有啊，啊伊拉人，啊即卖像迄人，嘿拢因拢暗头啊拢未困去，啊到尾天光唔知当时才困，啊我昨个有叫一罐安神丸，会使甲我起来啊。
3: 哦，迄我讲你着暗时哦，差不多六点外才食，上尾顿。
2: 哦，六点外才食。
3: 嘿，食安心丸，啊，你暗时要困，就爱较早困嘞，安尼效果较好。
2: 安心丸爱安尼，啊，入去个拢未困去啦。
3: 对啊，你着甲试看卖。
2: 嘿啦。
3: 咱到底？
2: 燕巢区啦。
3: 高雄市燕巢区啦。
2: 嘿啦，较秀丽嘞。
3: 你什么大名？
2: 我何国菊花嘞。
3: 何国

0: 叫回来哈。
1: 嗯嗯。啊，我儿啊无。
0: 啊，你其他未歹，你甲斗相报啊。
1: 哦，我甲伊报偌济人
0: 啊。哎呦，好，感谢你啊。谢谢啦，
1: 甲你报啊！阮母鱼我嘛报一只，我嘛台生我嘛掼哦，掼阮母鱼只掼两三罐好一只，那我嘛掼好只，只有好因拢改去得买啦。
0: 对啦，对啦，对啦，好，谢谢啊，感谢你哦，
1: 谢谢你啦，
0: 好，功德无量，谢谢，谢谢，谢谢。
2: 咱潘大伟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佛教咧讲的因缘卡合是非常的奥妙，说明了宇宙世间的人生是结合了各种的条件而存在，彼此拢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一旦缺失了这个缘，万行代志都难成，因此缘真重要。会晓去培养善缘，好运就随时来。如何要来结善缘呢？缘是真奥妙的代志，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人与人之间相拄到拢是有缘分，但爱靠着家己来维持，家己去开发。所以有智慧的人会珍惜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当下的因缘。一个微笑会当使烦恼的人得到解脱开朗，使疲劳的人得到舒服，和悲伤的人感觉安慰，甚至也可以误会化消掉。用微笑可以美化人生，这个世界就增添了一分的色彩，人间就加一分的温香，让人一点点欢喜，一点点方便，就是结一个好善缘。一颗人的布施，一句好话共用，一件善事帮助别人，拢是互人欢喜。集这么多善美的积极，就可以种下修习的一个效果，甚至正习修白，就是先爱施下好的因，再当得到优良的果啊。美好的因缘拢会回报于咱家己。弘一大师就安尼讲过：施以东将无过中，求有过。非独尽德，也请免烦。他人当以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尊乎，也请改怨。与人相处，自己肯认错，会当得到谅解，有所进步。你对我错，会当体谅一步，都是珍惜缘分，彼此笑颜。人生难免有逆境的恶缘，心甘情愿会去面对。如同菩提达摩所讲，若受苦时，当念诸许是宿世恶业果实，所以甘心忍受，拢无怨诉。这就是消除无好的因缘，甚至转化为逆境的上缘，人生境界更加提升。死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老甲病是生甲死的过程，那是透过循环。得当了解人生，别太介意。所谓有缘在世间，无缘就来离开。离开这世间也不是都无啊。因缘一回时阵，伊又搁倒转来人间，所以生老病死是了定缘。所谓众生无我，该由业所转，苦乐皆受，该从缘生来当得报应义的定数。拢是过去世的宿因所感，因真行无，得失将缘，心无正念，依风不动，福祸善恶好歹，拢是在家己的起心动。

念，因为制作之间，因此拢有静音效果，拢爱自我承担。理性佛道先爱结人缘，修学佛道更爱广结善缘。尤其弘扬慈悲喜舍、四无良心，是行菩萨道的精神，是道上最佳的法门。因此，不必四无良心，可以广修无量善行。佛教讲究的，就是培养因缘，以结缘、修缘、随缘，明白因缘，生活就可以幸福和蔼，祸福无量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路头担棉花，路尾担铁锤。棉花比较较轻，铁锤是较重。路头担棉花，就是咧只讲打开始时阵轻松愉快，无什么压力，亲像咧担棉花迄一般啦。路尾担铁锤，就是讲后来的工作较艰难，压力较大，亲像咧担铁锤同款。路头担棉花，路尾担铁锤。就是形容讲代志的先容易后困难，压力先轻后重。譬如讲走马拉松，一个开始万步如飞，愈走脚步是愈艰难。这就是路头担棉花，路尾担铁锤。又亲像创业，打开始规模较小，问题较少，经营起来比较较轻松。但后来因为拄着生存或者扩张的问题，压力也随之而来。这也就是路头担棉花，路尾担铁锤的道理啊。不过呢，并非所有的代志拢是先容易后困难。个人有一寡代志会因为客观的环境影响而变得较棘手难处理。但是担棉花或者担铁锤，主要也是要看个人主观的感受。啊，就是讲能力较差的人拄着问题无法当解决。对于来讲，压力就是亲像咧担铁锤同款。另外，缺少耐力或者毅力的人，也因为顶不住气，无法坚持到最后几分钟，而感觉肩胛头上犹如担铁锤迄一般沉重。咱相信世间上绝对无一路行来拢是亲像咧担棉花遐尼轻松的人，尤其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因拢是两个肩胛头重担，双脚无停。而因所以会当成功，能力也是原因之一。耐心及毅力，其实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因一面咧锻炼卡力，打起了铁锤，夹着喙齿筋，唔肯因为压力重而将铁锤放下。也准肩胛头上有一片红肿，但坚持，互因有相当的代价。所以呢，当落尾打铁锤的时阵，卖因为艰苦而将铁锤甲放下。因为成功的路就已经要到了啦，感谢你。

0: 我吃足济罐啊！
1: 你吃什么？吃什么？吃足济罐啊！
0: 吃姜黄丸、
1: 我骨姜丸。
0: 对。
1: 啊，我骨姜你吃有效无？
0: 吃三罐啊！哦，吃到迄个所在吼，那阵我安尼行路吼，就要倒后在安尼，跟咱无骨腿安尼啦。
1: 有
0: 有有。啊，我唔着甲你买三罐啊，我今一罐吃三罐啊。
1: 嘿。
0: 哎，安尼鼓励我知影。
1: 安尼哦，爱去继续吃。
0: 安尼蛮足好个哦。
1: 安那好。
0: 啊，啊，就今嘛都较袂安尼哦。

0: 喘啦，啥哦，啊手嘛较有力好做物件。哦，
1: 较袂喘啦，啊手较有力能够做物件。
0: 嘿。
1: 啊，暗时睏有较差无？
0: 有
1: 差啦，
0: 好睏啊哈。
1: 恭喜啊，恭喜啊！
0: 谢谢你啦，
1: 感谢你哦。
0: 哎，
1: 谢谢啦，谢谢啦。你住喺新北市嘛吼？
0: 邦桥区。
1: 哎，你啊做
0: 邓秀琴。
1: 邓秀琴啦吼。感谢你呢。
0: 多
1: 谢你安尼，啊，娱乐宣传。有我喺录音嘅，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0: 有我就好啦。
1: 好，谢谢，谢谢，好。
0: 谢谢。啊，我着着，我今麦在讲迄个健康丸哦。
1: 哎。
0: 大罐的，佮加加一罐。
1: 好。
0: 哦，啊，佮迄个安心丸食塔塔的啦，大罐的加一罐。
1: 啊，好，好，谢谢啊，感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蒙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毛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衍生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经家之下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化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

在战国时代，魏国的梁惠王比较较开朗，伊欢喜招纳天下贤士，因此呢，有各国学者拢愿意到魏国要去看卖咧。明主有一年嘛去到魏国拜见了梁惠王，梁惠王一日看到明主，就真热情讲：“先生啊，你风尘仆仆，不是千里迢迢长途的劳累，来到阮魏国。”一定是要带来阮国家的利益。明主就急一个面腔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开嘴合嘴拢会讲利益呢？讲仁义唔是更加好吗？如果你的国家上上下拢讲家己的利益，你甲想看卖咧？朝廷上下官民之间，人人拢讲究私利，国家的安危兴衰拢是谁要管呢？迄唔是乎国家社稷？”带来了危机吗？在拥有一千辆车兵的小国中，杀死国军呢，常常是拢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啊。一个大夫，伊拥有千把上千的兵车，伊还佫有巨额的财产，应该是已经真济啊。但是，伊是。

都未满足。现在你咧宣扬私利，将来恐惊大夫因阿个会将国君你的财产给夺去。那么，伊先生，你又要安怎办较好？明主就笑笑讲，这无困难啦、啊。将来都无迄个讲仁义的人会违背父庙，也无迄个讲廉耻的人来违背伊的君王。牛羊真兴奋地讲，我捌了。先生叫我行仁义之政，未卖一意来讲利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明主牛羊对话迄本册里面啦、啊。感谢你。

人有真济种，有的人以土地来好处，有的人以柔和来建筑。土地好还是柔和好呢？难有定论啦。不过呢，太土地袂当互人接受，太柔了会互人看轻。最好是刚柔并济啊。有的人刚中有柔，柔中带刚。有的人外柔来刚，外刚来柔，而且还有人刚柔兼备。总结论，刚柔爱中道，气候有阴阳，男女有刚柔，就如同天气同款，春风秋雨，万物容易成长；夏日冬雪，万物容易成熟。知刚不柔，一片消失之气，性地凌人，不容易成功。太过温柔也未当获得人心，人的骨头是硬啊，要有柔嫩的皮肉来包装，这烧融较未去直接伤到筋骨。乌骨内面的肉是软的，但是要有外壳来保护。硬的物品需要用软布、泡棉来包装，防止去损害到。精细柔美的物品需要用木盒还是铁盒来包装。柔嫩的水也需要用硬的容器来抵装，硬选择黄金就要用柔嫩的棉条来包装。可见说刚与柔并无冲突，而且需要互相相辅相成。大卡地的马王后经常在朱元璋大发雷霆扬言要杀害大臣的时候，对于柔和抗干救了真多大臣。波斯魔王要杀害异族的时阵，也是朱丽夫人以柔和的方便救了异族。刚强的波斯罗王可以听从柔和的朱丽夫人的劝谏，威武杀人的朱洪武可以在马王后之前屈服，这就是以柔制刚啊！乾隆皇帝恃着自己的才华威势，到处沦落消杀之气。但咧，姿态真低的纪奥拿地位靠服下，也会当降服伊的气势，所以柔也可以克刚啊。人有更硬的牙齿，再当保佑用餐；有喙齿的柔嫩，食物也再当运作自如。所以更加柔互相并用，但是更柔未使收拢，就亲像夫妻，夫更妻柔，会当白手偕老。犹如菩萨有柔和的慈悲，也有菩提的勇敢，两者互相并用，所以菩萨才能度生啊。家己一句在咧讲，人来诽谤我何当？吸饮三分也无妨，吸为儿孙榜样计，只将柔处不将刚。这就是咱做人处事。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0800-996-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天人啊。
11: 唉。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我今晚的避谈假期，中国人怕鬼，其实这西洋人也怕鬼。在华人地区有中元节，西方有全球性的节日万圣节。万圣节其实是天主教的节日，听说是恶鬼灵魂会在十月三十一这天上接近人世间，就参像鬼门开的日子，所以那天大家就会扮作各种的鬼怪，恐怖的模样，就是为了要把鬼魂给吓走。传到今嘛，就变作小朋友去路的游行，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在台湾，咱就足清楚的中元节、鬼节，时过七月半，为七月初开鬼门到关，鬼的七月拢是中元节的祭典。在这个月，大小经的庙拢会举办普渡祭拜，为民间祈求消灾解厄。搁较大的活动有唱歌、放水灯、偷声、新春的唱歌活动。真侪人规身躯拢是油，拼命爬高片去抢祭品，这是真重要的祭典之一。讲到放水灯，就一定爱讲到有百年历史的鸡人中元节，这是鸡人地区上有名的发挥，嘛是予政府列为台湾十二大地方庆节之一。为国历的七月初一开始，就有一连串的活动。开灯谜、开看门、徛灯歌、上灯献景、主坡段开灯、夜刀灯、放水灯、

中原普渡、上高魂、跳钟馗、关看门，到最后的高接秋罗，每一个节点，伊代表着无同款的文化加民俗的意义。另外，在墨西哥，伊嘛有一个真重要的节日，就参像美国的万圣节，都、就是亡灵节、亡灵节。万圣节是惊吓甲鬼魂惊走，亡灵节顶多是祝福欢喜的日子。墨西哥的人相信人的死亡是不免悲伤的，顶多爱搁较感谢生命，回忆亲友的点点滴滴。因过去的做法是准备骷髅糖果、万寿菊甲死者在生介意的食物来拜应。现在是跟家里人也是朋友，大家到阵对已经过身的亲戚朋友来祈福，卖穿真奇怪服装去路的游行，也是来参加派对，用唱歌跳舞快乐的气氛来度过节日。另外在日本，古历的七月十五是盂兰盆节、魂祭、灯笼节，也有万年会。在日本这个节日，它的重要性跟它属元旦而盂兰盆节主要是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也有马来西亚、印度这些地方流行。但是每一个国家在那天的祭拜方式都不一样，日本为了要让祖先找到回来厝的路，就会回来门口口点火迎魂，卖将厝内的佛堂甲墓的给扫好清气，最后再个点火上盆。越南除了会准备甜汤、糯米饭来祭拜好兄弟之外，卖准备槟榔。槟榔对因来讲是代表爱情，也有亲切感。在泰国，因都是来过鬼脸节，鬼脸节又个称作泰国鬼节、皮塔空节，这是泰国东北部地区真大节日之一。每年拢是由灵媒来看日子，来决定举办，差不多拢是落在六七月之间。因此，真侪去泰国耍的人，拢未错过这个大代志。虽然说是鬼脸节，当地居民会戴各种真奇怪、真可怕的鬼面具来参加活动，但是实际上这里的用意是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希望稻啊、谷物拢会用大丰收。来听蔡小慧的《香花高雄港》。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岭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钾无含钠，长期来吃，袂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阮的葡萄糖胺真的是袂歹，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定的，一罐能够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毫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安尼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也应该帮助困眠。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都无法度吃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才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能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公司的诺丽家属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加两粒诺丽酵素，用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一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里面有120粒，1800元，每天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走到更加轻松，更加另外舒盖，这一罐有240粒，980元，用来吃两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元。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也有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元。另外也有肉面的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元。咱也够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元。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元。毛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有30粒，130元。也有元气糖，用来吃饱也用来吃卡，这一包是300元。另外也有芝麻和枣糕，同样一包也是300元。也有水奶糕，一罐是400元。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今晚少年人有心血管的疾病愈来愈多，心血管疾病跟胆固醇关系真密切。根据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讲，在心脏疾病当中，动脉硬化是常常看到，而且最危险的一种，最可怕的所在就是伊早期无明显的竞争。一旦那是血管去由血管来塌掉的，就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血管硬化也进程吼，有时是短短一两年啊，就有可能恶化变作心肌梗塞。要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应该为规律的运动加均衡的饮食开始。亲像唔好食伤油，唔好食伤咸，爱加啉水。另外嘛，爱戒烟，唔好熬夜。大天拢爱运动30分钟，啊，一礼拜爱5天以上，来帮助增强咱的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有一寡族群吼，嘛爱睡哩。亲像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也是停经了啊。停经了啊，因为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再来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亲像腰伤过粗，因为内脏脂肪伤过多。另外就是高血压，也是高血压增期，糖尿病也是糖尿病增期，好的胆固醇较低，三酸甘油脂较高。再来就是有高胆固醇血症，卖胆固醇伤过高，也是卖胆固醇品质不好。另外就是出来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下年也有可能会发病。第四种族群就是生活形态不好，参照做伤久都不爱叮当。另外就是长期的压力和失眠，也是吃荤，这都有可能让坏胆固醇去把我们的血管塌掉，引起到急性的心肌梗塞。

0: 李茂山的故乡之歌，
1: 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规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装。温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正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在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它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我们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拿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这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的牙针，拿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拿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的牙针，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菜茫茫，情茫茫，来做广告。即马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慢慢吃。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也感谢的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哟。祝好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家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哦，大家周末快乐。今仔去秀清哦来上班的时阵哈，啊，经过迄个万大路的果菜市场，哎，那刚才零零清清的，哦，啊，休困啊，最后休困咯，啊，系吼，唔知要休几工，无想讲哦，通常拜六时啊，吼，啊，咧节日啦，吼，迄个韭菜市场的桥卡边啊，车有够多啦，啊，那就是哦，原来菜市啊休困啦，啊，唔也卖讲今日啦，昨我嘛感觉讲吼，迄个车辆啥拢敢有较少呢，吼，啊，啊，就即马囡仔要读册啦，踮厝乖乖，嗯，要准备吼拜要读册啊。好，爱小花生活作息时间来小调整，慢来特工出去拍拍照，小点吹小用一下精神啊，所以拢无出门，所以无怪车会少啦。无啦，主要喺果菜市场那边啊吼，啊那无迄条菜市啊，那无咧迄条市场啊吼，人个休市休困啦，啊所以车辆几严谨啦，拢影响哦少啦。啊，住我就比较安静，哦，是安尼啦吼。啊，他安静上好啦，拢无出去上好啦，踮厝内面底垃圾又甲存落开啦。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咱来强强棍。感谢你收听，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哈，感恩师母灵，俺祖师来啦，咱就来强强棍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我当西啊啦，当西啊，甲着大细先啦，知无知无，有诶吼，知啊，咱唔知，啊那国语诶，国语要安怎讲吼？因为有一天吼，就是阮朋友啦吼，做生日啦，哦，啊就拢有请一挂朋友，啊当然规家口因咯，因诶规家口大大细细后生新妇啦拢来，啊其中路边啊一个朋友讲，他们两个啊，是不是妯娌呀？那个跟那个啊，是不是妯娌啊？哎呦，什么什么什么，你讲什么妯娌？啊，我们朋友因后生两个新妇就对啦，大新妇啊，第二个新妇啦，对啦，因两个是当西啊啦。哦，啊，我讲妯娌噶唔对，当西啊就是咱国语所讲的妯娌啦，妯娌啊，大细生呢，大细生连襟啦。哦，有诶，真正吼，会晓讲吼，当西啊，大细生。啊，形容国语讲啊，那什么意思啊？哦，当时啊，咱讲妯娌啊，哦，兄弟的某啦，啊，兄的某，哦，就是阿嫂，小弟的某，哦，细金嘛，哦，那讲在辈分咯，真正甲在以前啊，你讲哦，拢无啥啥，伊阿金嘛，阿金啦，哦，阿兄的某就是阿嫂啦，小弟的某是细金嘛啦，哈，阿嫂甲细金嘛，哈，就是当时啊啦，当时啊啦，妯娌啦。哦，有诶，当时啊，感情足好诶呢，比迄姊妹啊吼，搁较亲，你知无？啊，但是吼，有诶，当时啊吼，未算是玩笑人呢，玩笑人哦，那小钝头吼，拢唔得吼，伫个小酒门啦，冇伫小酒门啦，所以当时啊，有人啊冇真好诶啦，啊有诶吼，敢那玩笑人啦吼，咱伫讲即个当时啊，吼妯娌啦，啊所以大细先啦，哦，估计就是连襟啦。哦，啊，咱毛讲帮忙的啦，哦，姊妹啊，翁啦，哦，啊，姐翁哦，就是姐夫啦，啊，小妹啊，翁和妹婿啦，啊，姐夫跟妹婿因两个吼，就叫做大细先啦，吼，就是帮忙啦，吼，所以因这两个帮忙的吼，这大细先啦，讲真会骂呢，真会骂呢，吼，不时落来烧酒哦，惊哦，来去吸淡薄啊，来去吸两杯啊，吼，啊，连讲啦。连刚招你那大细先的吼，来阮家，来阮家泡一下茶啦。哈，今一个咱朋友讲的吼，当西啊啦，甲着大细先，啊，过去就是妯娌啦，连襟啦。

你是我兄弟啦，吼、哦！我拄仔咧讲吼，进前啦，阮朋友咯，做生日啦，啊，都请吼，再亲戚朋友啦，吼、哦，啊，大家都欢欢喜喜嘛，啊，咱有诶个唔捌看到因厝诶，再囡仔就对啦，啊，即个阮后生啦，吼、哦，即、這个大汉的，即、這個、第二个啦，啊，迄、那个阮新妇啦，即、這个大新妇，迄、那個、第二新妇啦，吼、哦，啊，有人来讲。哇、哦！啊，恁新妇哦，迄个是已经个几个月也要生啊，吼！哦，因为看伊巴肚小，看咧碰碰，哪有啦？那有啥物几个月啦？上好是有几个月啦？嘿，唔是有心啦，嘿嘿，较憨灵啦，较憨灵哦，哦，较憨灵哦。廖总讲已经有心在几个月啊啦。啊，阮新妇，我拢足袂晓做人，叫伊去做一下吼，啊，母一下这个囡仔吼，来阿妈收我来浪一下，啊，就现在变母袂出来了，母贵半步了吼。也真正那位阿阿婆吼，那有心啦，吼，想要来生一下囡仔，啊，不过都生袂出来了，生袂出来。啊，个有诶吼，那讲我要去做一路，咱讲吼，迄个试管婴儿啊，哎呦，迄一边嘛开得袂少钱啦。对着吼，这个经济这方面啦，有一个压力啦。所以吼，起码就是要跟咱的朋友讲啦，他讲有想吼，有想要生囡啦，啊生未出来啦，吼啊啊啊！你当吼，诶，这个就是做这个。

试管婴儿啦，哦，即嘛吼，就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有来宣布，就是讲对着这个不孕症啦，试管婴儿补助啦，即嘛过一个新的方案，哦，3.0啦，哦，伫后个月哈，唔是后个月，后个月再丢掉后个月，即嘛8月底啊，我哩咧，我那个想讲即嘛过咧7月底咧吼，即嘛今日已经是。8月29日，后个月啦，按9月1日开始啦，哈。对着真吼有提关吼，每一天你然后第二遍，哈，啊是讲第三遍，哈，这个疗程做一个步骤啦。啊，当遍你那一遍都成功，会给你恭喜啦，哈。啊，所以每一遍相关吼增加50,000块啦，哈。未满40岁女性，相关的当补助150,000块，啊，40岁到未满45岁啦，相关哈。13,000块，主要就是讲吼，恁若有迄个意愿啦，吼啊，这对翁仔某想讲吼，啊，就继续个治疗吼，卖讲吼头一遍啦，啊，头一遍啦，无成功吼，人做无出来吼，啊，卖做啊，啊，你袂样做啦，吼，继续努力，搁该加油，搁该加油。讲到这试管婴儿吼，我妹妹因早见迄两个迄个双胞胎啊。就是用做出来，因为够熬做，做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两红胎哦，哇，就变难的不能，迄种唔知讲是做试管婴儿啦，所以很奇怪，我早后这边也无讲有迄、那个吼、哦、双胞胎的这个基因的，啊，查甫迄边无那无阿无啊，想来不有个相生啊，吼、哦，原来是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做人哦，哦，啊，人讲我真正吼安尼。这个做人啊，哈，正经做人哈，像生啊生出来呢，生出来哈，迄、那个心啦，哈，啊，迄、那个性个性啦，哈，会弄下咧，要挖呢。我以前哈，读高中的时阵啦，哦，我跟他迄届哦，阮迄届哈，就查某这边啊，哈，有一对哈是像生啊。啊，查甫有两对，你知无？哦，哦，这你看吧。啊，不过因为相生啊，阮这同学吼，特别吼拢认未出来啦。想奇怪，拄啊哩，伫即大家拄着伊，啊那因我行过了，伊个拄着伊，原来一个拄着吼，一个是阿姊，啊一个小妹，真正认未出来。啊，妹妹两个，因咧迄个孙啊，根本都无像咧，无像啦。哦哦，在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一点嘛都无像。哎，查某是恰恰叫啦。哦，早真巧啦！哦，啊，查甫吼，那戆嘟嘟安尼，逐项都因妹妹啦，创啥拢对咧后边，对咧后边人就对啦吼。后来跟你朋友报告啦，讲吼，那有意愿要继续做啦，啊，你头一遍做了无成功，吼，佮加油啦！吼，这个试管的补助吼，熬个月啦，吼，佮再加嘛，佮再加嘛吼。第二遍啦，第三遍啦，相关吼增加50,000块，主要加加减减啦，吼，减轻吼，减轻咱这个经济这方面的这个负担啦，吼。来听这首歌，吼，感情爆足高的吼，佮来补一个呀啦，佮来生一个呀啦。

有听无？迄个熬煮人吼，足稀罕的啦。不管讲做什么款人，吼、哦，安尼布一个，布一个红衣啊，吼，布一个人出来，还是讲吼，那台林出书啦，熬煮人啦。好、哦，高寿人真正稀罕啦！哈、哦，感谢朋友啊，阿达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好、哦、介绍以来，好、哦，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哈、哦，哇，今晚来吹笑目笑呢，啊，拢有出门啦，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好、哦，心情好啦，也嘛感谢哈、哦，啊，给咱来小辈介绍。哦，咱的朋友过来做门的时候，那么呢，第一讲讲哦，秀清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吼，哇，愈来愈有信心。跟他讲吼，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一点，那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管落街，哦，因那无吼过去啦，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啦。哦，啊那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感觉呢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的要背起来，搁扎一个啦，啊有当下感觉呢磕磕啦。所以朋友，咱就管葡萄糖胺来做一个保养，好、哦、有感觉哈。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1800块。那是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哦，买冰箱做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好、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暑假搁教你食，有货也爱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暑假，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是有这个高单位维生素 D 三，爱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好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好、哦，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款暑假980块。能够未婚，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拿要做文欢呼哈，啊，秀清的电话在个哪卡呢？哦，23056924，23056924。啊，咱在脆甲米啊，哈，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好，咱就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好，阿毛水梨膏，好，赶快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因为你的爱。

咱若有尖啊无线，安尼要安怎？尖线尖哈，感谢朋友的收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好、哦，咱到老爹煮食啦，好、哦、有爹当爹当灶啦，好、哦、一定哈、哦、啊用着油啦，一定啊用着油哈、哦。啊，你用什么油？用醋跟那油啊，哦，今嘛大家拢知影啦，哦，有一个健康概念。用一个好的油，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来看，今嘛吼市面上，醋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呢，也是讲佫有套一个其他油、蓝其他的油啦。哦，遐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所以朋友，咱既然用好油，啊，选一个顺的。咱介绍这款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啊，百分之百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在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紧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卡，因为机器在扫难免啦，较紧吼，加加减减那个涂卡，啊那个涂卡啊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这拢是手工落去慢，啊用个石磨啊，石磨落去炸。所以朋友若吃过咱的醋跟那油，尤其你若做一个比拼吼，吼、哦，就知影讲咱这款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吼、哦，你要煎煮炒煮，吼、哦，拢可以，哈、哦，尤其咱若讲三不五时啊，撒米啊，吼、哦，有无你有撒过米无？吼、哦，有啦，简单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吼、哦，还有淡薄啊油，油你直接来倒落去，这款醋跟那油直接倒，尤其青菜撒好，还有一撮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家己检查再个掺落去，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煮凉拌，哦，这款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哦，已经内面得拢2罐2罐内啊装，哦，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那是临时有买，哦，要送物件要送礼，啊，咱呢赶起来送人，好看个实用，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咱拢用玻璃罐啊，啊，迄玻璃罐拢较深色哦，伊迄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吼，拢会当讲完整拢来保留着、啊。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煮饭炒个奶油吼，啊，首先会点落只拿卡啊，有啊，伫旧历七月啊。啊！赶快弄个伫拜拜，伫铺啦，廿几箱的哈。要做文化路秀正的电话23056924。啊，另外冇葵花油啦，哦，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哦。哦，1980元，哦，拢赶快，咱就拢玻璃罐啦，深色玻璃罐啦。吼、哦，啊，拢已经2罐2罐礼啊，装好势。吼、哦，廿几箱拢较俗。吼、哦，比如呐，有要做文环路即阵呐，啊，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春风。

一首《春风》啦，内底嘛讲要带着礼物来哦，吼，要来看我的炸礼物咯，后边再两手空空哦。刚才朋友就无那伫听阿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5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啊，吼，另外朋友停下来吼，大家开讲啦，吼，阿咱掏一包啊，吼，看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加减蛋散啦。吼、哦，啊，咱这种单独包装拢真本真料，吼、哦，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吼、哦、1碗300块，吼、哦，内面得20几粒，吼、哦，啊，个咱这个喉糖啊，吼、哦，润喉生津止咳，甘蔗喉糖，咱微讲一个济，吼、哦，啊，咱这个喉糖一包内面得30粒，吼、哦，130块，酵素软喉糖，啊，个水梨膏最来啊个最来个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姑娘你真水哦。

真可爱呢，真正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喜欢呢，啊，愈看愈水呢，啊，愈看愈爱呢，看久的伴边哦，小姑娘，啊，你真苗条呢，啊，你真活泼呢。

0: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和我看久无和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都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我讲你遐水。
0: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1: 狐狸精
0: 是。水甲亲像狐狸精，贪见遐尼一辈人。
1: 嗯。
0: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凉坡甲落地遐尼有灵气，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阿妹啊，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0: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毋过袂输，敢那牛车咧赛路行。
1: 嗯，是你唔敢甲阮听。
0: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像台语影视别人遐尼有人缘，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皮皮巴东的性感，你可爱头像，
1: 是啦，
0: 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白白，亲像饭店的扫帚，人的目睭可比你我谈个大鼻哦，你关关的天可比新高山，高水的嘴唇可像地沟水，白白的嘴齿。好像电位，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位，尤其是你有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1: 你干么呀？
0: 有哦。

知呢，啊，你真聪明呢，真正亲像呢，愿你相我呢，真够跳舞呢，真够唱歌呢，真像牛车呢，一直都行呢。

0: 0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迄个白菜肉无？哦，迄白菜肉吼，迄一直卤肉吼，卤好食吼，尤其爱个掺一点啥呢？崩皮啦！我吃久冇吃崩皮啊！而且物件久久也吃一摆未歹啦。哦，讲到这个白菜肉，白菜啦。咱若讲吼，要挖年过年的时阵啦，有人讲买一挂菜有无吼？迄白菜你免惊讲会烂去吼，因为咱传统菜市啊，你买迄个白菜啊、大白菜啊，吼，那过年时啊有无吼？咱拢会买起来，因为这较会冻的啦，会放较久就对啦，免惊会烂啦。有啦，若讲放者真正伤久啦，头一休啊，小可烂了，烂休拢会掰掉，表示讲咱这吼。天然的啦，无啥物瘟疫咯，啥物吼甲醛啦，哦啊，为什么即阵啊吼，听着讲啊，即个大白菜啦、白菜啦、啥物娃娃菜啦，拢唔敢买啦，哦，啊，那菜市啊拢休困，你要去买啥物菜？无啦，咱讲正经啦，吼，就是吼，进前啊，迄个讲大陆啊、中国迄个湖北省啊，迄个白菜啊，吼，讲就是吼，人个种好了啦，啊，采收的过程啦。哦，来个就是个咧收人家菜，这个生理人啦。哦，啊有讲少问一下，浸一下这个吼，地感的这个化工的原料啦，甲醛啦。哦，浸这甲醛，问这化甲醛是安怎的？就当腌等一个保鲜啦，保鲜的期限啦，没烂啦，没烂。哦，甲醛呐，就是当讲福马林呐、啊，甲醛无色，哈、哦，但是有一个吼，足臭那个味啦。哦，迄气味啦，哦，这就是咱所讲福马林啦。而福马林通常咧创啥呢？癌尸体啦，遗体啦，哦，做标本啦，未烂去啦，哦，未叫烂去，防腐就对啦。所以甲醛哦，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哦，这是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的物件啦。迄那长期也是讲吼，伊的浓度足高了，然后去接触到吼，会提悬吼，治疗迄个吼鼻咽癌，加条呼吸道。哦，这个疾病风险就对了。咱第一讲哦，这个。

白菜吼，中国是全球上界大这个白菜生产国啦。伊每一年吼，迄个量拢超过吼3000万公吨呢，吼大约会使讲是占全球的一半啦。因大部分出口吼，拢去因附近的国家，其中吼越南啦、南韩啦、啊俄罗斯啦，这拢是主要出口的一个市场。南韩吼，就是因市面上伫卖这个白菜啦，白菜有超过90%吼，拢是按吼中国进口入来，吼。做啥你知无？用来做一个新奇啦，哦，新奇啊，哦，就是韩式的泡菜啦，哦，迄、那个原料啦。讲到这个新奇哈、哦，这是来自哈、哦、朝鲜半岛哈、哦、朝鲜半岛一个国际美食。但是因这几年来哈、哦，南韩所进口这个新奇啦，哦，已经比出口哈、哦、更加多啦，哦。新奇是一个哈发芽一个哈蔬菜，新奇是发酵的蔬菜，通常拢是按哈先按这个白菜所来做，按白菜所做成的。另外毛哈菜头啦，哦黄瓜啊啦，啊个肠啊等等这些种类，哦伊调味料哦调味料哦新奇的调味料，包括讲有番茄啊啦、蒜头啦、青姜啦，啊个海鲜酱。哦，顶顶就对，所以随着每一个所在环境的差别哈，所以呢有无同迄个口味。过去拢会使讲吼，以在你咧南韩啦、韩国就对啦、南韩啦，家家户户因拢买样做，拢买样做，并且吼被联合国吼迄教科文哦这个组织啊列为讲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南韩吼文化当中一旦讲吼相当的一个重要。新奇，但是今嘛呢？这个南韩在厝的，因那家家伊拢家家户在做啊。今嘛愈来愈少啊啦！哦，在哦厝内面在做这个新奇的人是愈来愈少啊啦！啊，所以呢，大部分拢吼直接用买来吃啦。啊，搁再来啦，因为全球这个暖化啦，全球暖化哦来扰乱了南韩因迄个白菜啦，哦白菜迄个种啦。啊，地叔讲白菜迄个批发价吼，一直起啦，啊，佮加上南韩因个新奇的工厂吼，大部分拢都爱靠迄个努力小型的一个企业啦，所以真吼无法度甲着这个中国工业化生产这个新奇，要安怎甲人吃饼啦，吼变输人啦，吼变啊，但是呢，因这个南韩的农业部嘛，伫推动计划啦，要鼓励讲吼，餐厅你爱表明讲所使用吼。南韩的这个新奇吼，并且吼，也嘛为因白菜啊所种的吼，伫种白菜这些人啦，有提供吼病虫害安怎来个预防，啊个气象预报等等这些资源，吼，啊个有研究讲安怎来延长吼新奇这个保存的期限，通好来扩大做一个出口啦，吼，原来哦新奇就是这哦，有当咱看咱外边去买韩式的吼，在泡菜啥啦，啊是讲买泡面啥啦。有这个这两字吼，辛苦的辛啦，奇怪的奇啦，吼、哦，这样辛苦，这样奇怪，是安怎来辛苦，是安怎来奇怪？甲朋友简单一个报道介绍，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青春龙的节目收听继续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来听这首哈，那个阿片啦，什么阿片阿片康康哟，这首啊韩国的歌曲，感谢咱朋友共同欣赏。

韩国话，拢啊切切切切切切切啥物话，然后听落那阿鼻康康诶，那阿鼻康康啥物意思？唔知咧，唔知咧吼。啊，那讲吼，康啥咪哒吼，我就知影啦，康啥咪哒吼，谢谢啦，啊，谢谢啦。啊，人那讲吼，你卡电话啊，咱就接起来吼。你问我啥物人啊？也不是哦，有人滴无？也不是哦。哦，啊，讲安尼哦，差人个，哦，差人个，哦，啊，我爱你啦，啊，那因那咧讲吼爱人啦，吼，擦肩，擦肩，擦肩，哦，啊，咱讲擦肩，咱就讲迄个咧，咱穿迄个擦肩，哦，啊，有那有这语言是趣味趣味啊啦，有标准无标准嘛，笑开就好啊啦，啊，鼻康康啦，吼，康啥物哒，吼，感谢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这波秀清叠加哈，啊，加减啊开讲啦，拜到时啊么啊，都趣味趣味啊么，啊，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无清楚无了解嘛，啊，点了只拿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烧一下青菜，粗橄榄油略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烧这个青菜，青菜烧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烧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这下面唱的，敢那声音小可失真失真的哈，啊，足久啊啦，哈，梦剑客啦哈，咱过来听一首《痴情相知己》。好朋友啊，那有要做份产品，好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529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今嘛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なに涙が落ちる。同じ定めの

朋友在别听哈，都只哈，咱踮伫这个板台路啊，许太太啊哈，过来甲咱欢呼啦哈，讲咱的这个老树橄榄油啦，哈啊，甲咱讲吼，哇，咱内面底迄个礼盒装啊，安尼阁好看呢，哦啊，看起来咧上当，哦啊，阁真实用，啊嘛，伫讲起讲吼，中秋啦，哇，中秋哦，有影咧中秋节嘛要搞真紧啦吼，哦啊送礼啊。哦，你两罐两罐送人，好看阁实用。哦，啊，咱到老爹煮食，需要用到油啦，需要用到油吼。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主要啊，咱每一朋友即马拢吼有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哦，咱介绍十外年有信用的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你别煎煮炒煎凉拌，拢嘛可以哦。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也贵箱拢较俗哈、哦。啊，另外咱嘛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咱拢也贵箱较俗，啊，拢同款，哦，咱这拢哦。玻璃罐啊，深色的哦，深色玻璃罐啊，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因为较深色不透光嘛，哈、哦、啊！阿达，你哪位作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讲这个好糖啦，讲哦，佮摕几包啊，话呢呢，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讲哦，好食，有呾话讲一个侪，感觉啦好糖，润喉生津止渴，哦，咱这个酵素软好糖，一包哦，130块，内面得30粒，啊，佮脆加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啊，即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梨糕、水梨啊糕，吼、哦、啊，真正会当讲有一个保养啦，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 23-05-6924

这阿吉拉唱的今生无缘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吼、哦，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哦，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哦！啊，咱先安排到这，吼、哦，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吼、哦，要继续支持鼓励哦，吼、哦！感谢大家，啊，咱等下晡4点啦，啊，够一个节目，吼、哦，60分钟，啊，秀清是安排一挂哈好听的轻音乐。好，欢迎朋友，好，依然继续来给咱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等在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亲子。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铁落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

别人的学问比咱较好，能力也比咱较强，道德也比咱较高，咱应该学习伊，还是咧个嫉妒呢？学习伊是正常的啦，是应该啦。咱人不但应该向先贤前辈学习，孔子嘛曾经安尼讲过，家己不如一个老农夫啊。世间上十项专能的人才，毕竟只是千百万亿人中的少数。所以呢，父要向儿女学习，老师向学生学习。学习不但不是客气的事，反而谦虚学习的人更加令人尊敬。真理、知识，除了佛陀、耶稣、圣者之外，应该是无什么权威啦。因此，在真理、知识的面前，人人都应该爱合掌、点头来接受啊。可是呢，不知对当时开始，中国人疏忽了学习的态度，只要见到别人比家己较好、比家己较强，就会生出嫉妒的心理，甚至呢会障碍人打击对方，像公鸡的性格同款，见未到别人抬头一个高叫啊。最后呢，只有同归于尽。学习是进步，是成长。所谓青出于蓝，定胜于蓝。老师的成就不一定是比学生较高，甚至父母因为未嫉妒儿女接受高等的教育，所以才会培养出朴素、识书、优秀的儿女。如果父母师长拢有嫉妒儿女学生来讲，那么所谓满布地、草布地，一代不如一代啊！因此呢，社会怎样会当有所进步呢？见贤思齐。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呀！咱看到真济辛辛苦苦的学子，一生拢伫咧努力学习，所以才会当不断伫咧进步，不断伫咧成长。但是，就是有一挂人伫别人的面头前，拢无欢喜去推荐伊、赞美伊，总是要等候到伊死了后，才肯讲出伊的好话，这就是嫉妒的心理啦。嫉妒犹如一把火，毋是毁掉了一个人才。而是毁掉了整个社会的成就。天主教有一摆咧表扬中国的120位的圣人，大部分拢是已经逝世的传教士。其实中国现在活咧的天主教圣人，何止是120位呢？以此呢，咱唔了要问啦。台湾的佛教的圣人在倒位呢？大陆的佛教圣人在倒位呢？世界佛教的圣人啊，搁比在倒位呢？由于一挂台面上的人物心胸狭隘，或者分出宗教派系，分出地区区域，多元害人，大家拢无学习的雅量，又何能产生圣贤呢？因此，为了国家社会发展，为了扩大群众的福祉，咱爱面对贤能而有道德智慧的人，是学习伊呢，还是要嫉妒伊呢？这有待咱来思考啦。人讲为国求全识大体，谦虚忍让多学习，随喜功德莫嫉妒，功德善念是欢喜呀，感谢你。

0: 十块大夫啦。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安怎讲感谢？
0: 我吼辛苦两只脚骨安起上，啊上下只脚翘起来，啊上下辛苦起来，啊上下两只手骨，看下伊看看嘛，未好未好，我去买解毒丸来吃，食四天好溜溜啊啦，都好用的哦。
1: 食四天就辛苦未少
0: 啊。系啊，啊你好诶啊，感谢破大夫哦，
1: 谢谢谢谢，
0: 十
1: 八二岁。啊谢谢啊，今天有你吃无？
0: 有啊，我一罐吃啊未了啊。
1: 咱做对，
0: 我做淡水啊。
1: 哦，淡水啊。
0: 诶，大东地啊，诶，我拢甲恁遐叫啦。
1: 你什么大名？
0: 谢李叔啊。
1: 感谢你啊。
0: 好啦，感谢感谢啦。
1: 多谢，你卡定做阶段的见证吼。
0: 啊。
1: 好，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2: 诶，我叶龙云啊。
3: 哦，安那你讲。
2: 诶，我你讲哦。我唔记得杨本华的碗哦。
3: 嘿。
2: 啊，个广大碗。
3: 嘿。
2: 啊，珠宝碗。
3: 嘿。
2: 啊，酱碗。郑少文，即我拢有买吼，四川的物件吼，我拢有拢甲买啊。我跟你讲吼，嘛讲伊都介绍啊，这物件确实好，
3: 好用啦、
2: 哦，确实好。都得来医生管医生哦，
3: 嗯，
2: 上好，
3: 感谢你，感谢。你啊，做说叶啊叶永元吼，
2: 哎，无唔对，
3: 住咧苗栗苗栗关，伫南镇中港里，
2: 哎，
3: 八德街啊吼，
2: 哎哎，伊都跳永元哦，你话一手用咯，哦，伊都。小弄得骨安尼啊，即摆是真是足好啊，确实确实足好，那潘医师的都得是真好。
3: 感谢啦，谢谢啦，谢谢。
2: 冇
3: 谢谢啦，
2: 冇介绍足济人给你介绍。我一月日你都讲我有帮个哪里？哎，我都怎么讲谢谢啦。
3: 好，好，谢谢啊，谢谢。
0: 你每个看热心哦。
3: 比我的
0: 介绍啊，我看到啊，
3: 安尼啊，
0: 哎，那买咩？伊咪伊家讲哦，是安怎好就安怎好。哦，你看到啊，
3: 谢谢，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谢谢啊，姚太太，谢谢啊，好，谢谢。
4: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予咱食个会满意，就爱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风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个黑黑黑，绕个健康，绕个溜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食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食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金钙、黄泥、灵椒、牛蒡子。赤竹药、生地、防风、甘草等精选的中药，天然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黑气上升，咽喉会疼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痒、干燥、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上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上乌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食咱的潘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民。潘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小小的一件事有真大的功用，亲像小小的微笑会让人无限的欢喜，小小的爱意会让人有无限的受用，小小的善行也会让人无量的

姻缘，小小故事会予咱无尽的启示，但是小也不可轻啦。俗语讲，细坑若无补，大坑就叫艰苦。佛教嘛咧讲，一念精心起，百万将门开。所以呢，小事不可轻呀。新闻时常咧报道，倒一户人家失火了，倒一个工厂爆炸，倒一个所在烧偌济间房屋。起火原因拢是由于无小心，家属路关无好势，分轨啊打无花，或者电线走火，以致造成无法弥补的灾害。寸火会当烧规片的深拿，高压血买当破坏堤防啊！古早时代打功夫，在半夜时分，会在街道上提醒民众：三更半夜小心火烛。这就是要大家来注意防火安全，因此小火不可轻易疏忽啦。一栋大楼忽然间会叫陷落来，除了机灾等不可避免的因素所造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泥坑无补，一旦水泥未当凝结，会造成石坑的现象。稳固大楼的力量就分散，就难保大楼未有倾倒的一天。因此呢，房屋建筑的时阵，不能疏忽了工程严查的阶段，甚至住户搬进去要住了后，更加要时时做安全的检查，或者出了状况，后果是不堪设想。俗语咧讲，细汉偷碗布，大汉会偷牵牛。经常咱看到一挂惊天动地社会事件，好比亲像绑票啦，还是偷抢啦、杀人等等这，这些一人所犯罪，拢不是一时之间的行为，那是对小事做起，贪小便宜，好大好大，养成这个习惯，渐渐则成为江洋大盗，无恶不作。所以呢，人应该谨慎于小事，凡事马虎是不得了啊！世间的好人圣贤，因所以会当伟大崇高，不是一日所形成的，是做了真济善事，点点滴滴的善行堆积起来，才树立了今仔日圣贤的形象，和成为一个道德君子善人，受到世间人的敬仰。因此呢，生性生贤，乃将敦积小善做起。所谓不食小罪，哪能生于海洋呢？不积小善，哪能圆满制定呢？读研究所嘛是爱对小学读起，做大老板嘛是爱对小事学起。无论做大事、做好人，拢是爱对小的所在累积力量、功德、因缘。想要一步登天，实在是难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讲一招九刀怕怕，就是指讲物体的内部空空脆脆，无贴实。这个怕字就是对有的字来的，因为有内底有这两位，迄两位人家提掉，就成为怕，所以用来形容物体的内部无贴实的可能。这个字是比例要真有意思。一招九刀怕所讲的就是丢我卡十刀内面都九刀有怕。只有剩一道是好的，所以这句话就是来形容讲人讲话无实在，虚空造假的话较侪，真实的话较少，或者是形容讲这人讲话无内容，滔滔不绝，讲啊规半工，确实讲无一。

故实在话，至少高高怕的人，有的人是用心可以原谅，因为他有另外的企图，所以用大量的白话来咧掩盖动机，或者因为有不足以外人所知影代志，因此呢，再用假话来咧伪装。有的人因为无真才实学，所以讲话吼拢无坚固，讲未出重点，所以怕的条啊，甲有的条啊。外形甲色泽是无偌大的差别，你用目睭看是看未出来。但是如果呐一招够大拍，用手甲体的就知影，因为烫的甲扎的，应该拢是会感觉。烫的就当然轻轻，扎的物件就靠重量。如果呐用风锅机直接甲吹吼，拍甲有诶雕刻，就可以分得一清二楚。因为拍诶雕刻比较无重量，就较轻，所以飞到较远诶所在。一招高大拍的话是无容易分辨得出来，那无较小心的就容易吼将拍当作有啦。但拍毕竟是无实在，因此那观其人、听其言、闻其理，就知影讲一招内底有几刀拍。所以吼，人讲假曲唱未落调。关于无真才实学的人，最好还是实在较好，或者吼被人发现讲一招高大拍。以后是让人留一个笑柄而已啦，感谢你。

0: 放大油的油。
1: 哎，放大油的油，我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帮家里的天红丸呐，
0: 好好好，
1: 帮家里的通公丸呐，家里的丁少丸呐，
0: 嘿嘿嘿，
1: 家里的安心丸呐。啊，我一百空四年哦，
0: 嗯，
1: 都受限感情哦，吼。
0: 嘿，
1: 但是我。安尼电台一直听啦，有两粒消息了，我拉到几啊年无听，我就听着。
0: 嗯。
1: 再佫甲你讲，我就听着你的电台讲，人大家拢在做见证啊，今日甲你买啊。
0: 嘿。
1: 风光丸嘛真好啦，迄啰名听风丸嘛真好啦，丁少丸嘛真好啦。
0: 嘿嘿嘿。
1: 你的药非常的好啦，唔是讲我后边甲你讲的啦。
0: 嘿。甲丁少是食迄烧的呢。
1: 烧的啊！即摆若出去市场哦，啊，我十几岁就去呛水啊！哦，
0: 嗯嗯嗯，
1: 就你海底掠龙虾高坑啊！哦，啊，
0: 即
1: 摆若早时啊出去市场哦，啊，我到你海边啊掠喷水。
0: 你算偷海就对啦。
1: 无啦，呛水啦，无你偷海啦。十七岁就去呛水啊！
0: 哦，呛水我知影。
1: 啊，若市场就烧，你个电灶还有够好，我即摆一天才食一遍啦，食三个非常的好啦，我都食。
0: 啊，你算啥一天食一遍的保养就对啦。
1: 嘿啦。
0: 啊，你搁食啥物？
1: 听完啦、
0: 啊！啊，听完你食安怎？
1: 骨头酸的咩？我无甲你讲闪着哦。
0: 嘿。
1: 结果你叫我买壮阔，食十外天嘛好去啊。
0: 好安尼哦。
1: 听完一过食两遍啦，我食迄落安心丸，下昏上袂困去啦。
0: 哦，暗时歹困。
1: 嘿，啊，我食安心丸嘛中午困，啊，我嘛也无甲你看拢只金黄银看。
0: 先生，同款同款。哦，啊，你算你算你算食三种，伊啊拢食了袂歹就对啦。
1: 嘿，食三四种了啦。
0: 好安尼哦。
1: 对啦，
0: 咱住倒位？
1: 我金山啦。
0: 哦，金山啦，哦。
1: 金山地区啦。
0: 北新北市金山区啦。
1: 丁云路。
0: 什么大名？
1: 高金成。
0: 高金成哦。
1: 对。
0: 感谢你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你的药有够好。
0: 谢谢谢谢。
1: 你我给你报过来个呀。
0: 哦。
1: 今个你我一罐的通风丸，咱前几下到就关起个啦。哦。关起我呾还佫有好食。我叫小姐加一罐通风丸啦，我加一罐柠檬丸啦。
0: 嗯嗯嗯嗯。
1: 有当时啊，我甲你买迄啰水果单买两包，遐拢记录记录啦。你个药够好个，无人亲像你遐好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我两日来了，我正打个骨头疼个呢，啊，我呢出门就烧，哎，烧啦去医生馆哦，便去台北中医大大啦吼。
0: 嗯。
1: 我看了指数。那无挂温水器哦，都来水烧。
0: 嗯嗯嗯嗯。
1: 烧未好，啊！你警察还加了，免去看医生。
0: 嘿嘿嘿嘿嘿。
1: 你家你白
0: 的。感谢感谢，谢谢。
1: 讲话。
0: 谢谢，多谢你，我都称赞了呢。
1: 啊！你熟悉了。
0: 谢谢谢谢。
1: 我出去都冇敢讲。
0: 哦。
1: 再煮西餐，我来给你加啦。
0: 好啊，你好。谢谢啦。
1: 我给你加你的药啊啦。
0: 感谢你。

0: 啊，
1: 你啦，感恩，
0: 谢谢啊，
1: 感恩感恩，
0: 谢谢谢谢。
2: 潘大伟为保单，是气味清芳为中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为保单。目前咱为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真济人因为伊打坐打担当，勇于向前，伊就成功了。但有真济人胆小的人，做什么代志拢无勇气。你叫伊勇敢，伊讲伊唔敢；你叫伊做好事，伊会惊惊；你叫伊担当责任，伊会推卸。惊乌、惊鬼、惊人、惊事，惊什么代志发生？只因为性格，只有咧惧怕中来度过了一生。惧怕的过失实在是不得了。这件事情原本可以做得真好，因为伊胆寒，无去争取，无去向前，无去积极，就失去了成功的机会。或者机会来的时阵，因为遇到一挂困难，伊就半途而废，无去甲做会好，将伊看得真困难，一味找借口来咧逃避。这种软弱、惧怕的表现，会使咱退缩，未当坚持到底，是真可惜的。你三国时代老贤阿斗，为人都是惧怕无志，什么代志拢唔敢承担，只是安逸惧怕，无一定风度的抱负。在战胜的关键时刻，竟然撤兵，强人就是有诸葛亮、蒋琬在文臣两将中心在辅助，最后也只有将江山捧手让别人。这样的人就是讲花了更加多心血，助于一臂之力，有更加多的贵人也无可奈何，究竟就是扶不起的下道。传说中的老鹰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鸟。因对荆棘的遭中中大，四十岁时阵，伊就爱飞去到高空绝壁上，家己去弄石头，将旧的嘴换掉了，掘地卡脚甲乌门，重新要要去成长，就安尼再当活到七十岁。动物都如此，何况是人呢？有真侪人读册、考试、做事，甚至游戏、比赛，拢会自我勉励。更加努力一点啊，就会成功啊嘛。但是咧，惧怕的人，什么都拢唔敢向前，什么代志都拢感觉做未成，无妥协，唔敢做，无办法，就失去了精进的力量，突破的勇气。咱若有好的因缘，只要勇敢向前，精进修行，可以成佛做主。但是因为胆寒，叫伊参禅，伊唔敢参加。叫伊念佛，伊唔敢念；叫伊苦行，伊也唔敢修。无力量，最后就失去了条件的因缘。大小的人只是软弱的众生，无所作为。要改变这样的习性，就爱学习菩萨的大慈、大悲、大勇敢的精进力，发起大愿心。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更加大的困难，也爱乘风破浪，勇敢度过。软弱的人爱自我勉励，去祈祷胆寒的情绪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好囝唔免坐，坐囝拖累爸。我都有一个厝边啊，咧政府咧化工家庭计划迄个同时，伊可是咧生了有八个囝，老大退伍时阵，上细汉咧才五岁啦。第细汉时阵，时常看到迄个厝边带着大汉囝，伊也行来行去，四界一个说，一副宝贝疼疼的模样啊。该出一个名叫做朱龙的名字，可见伊嘛是要望子成龙的意思啊。后来这朱龙只有读到国民学校，就已经去社会一个做工作了。一方面是因为册读无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七个小弟小妹，家庭的负担沉重，不得无去外口加减啊趁钱来补贴家用。读册读少，其实唔是一件不得了的代志。行行拢会出状元，不过呢，朱龙在外面无学好，无人家管，所以去目染到一挂不良的习性。渡到任务时阵，总无有啥物代志发生啦。但确实一退伍了后，就甲人冤家相拍。而厝边为了要饲家庭这样济囡仔，才五十多岁尔，头毛都吹秋白，而且阁翘骨，迄、那个志气哦是消损了真济。所以人啊，看到这种情形，拢会摇头讲：好囝唔免坐，坐囝会拖累爸啊！好囝唔免坐，坐囝拖累爸。这就是讲，生财子女唔免得用坐啦。干咱两个就会当互你功名耀祖啊！囡仔太坐，只是会拖累了爸母而已。但这句话并唔是讲坐囝的家庭都无生财子女，而是强调现实的因素。因为子女多，费用就多哩。啊，父母每一天拢为子女的生活来一个无闲，根本都无咧时间通来教育子女啊。当时啊，有限的资源比遐尼济子女来咧分享，相对的就降低了子女教育的机会。因此，就算讲子女有优异的天资，也无容易有机会出头。如果子女若较少，一方面父母会当减少为子女操劳之苦，也较有时间精力来为子女筹备未来啊。如此呢，子女自然就容易较有出头的机会。其实这句话就是强调有能力和子女良好的教育环境，子女更加多也拢会当成才啊。若无能力或者唔肯和子女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囡仔也是生较少的有较好啦。或者呢，有心无力，反而害了囡仔，也拖累了家己啦。感谢你。

0: 安哦，
1: 嘿，
0: 食一罐都好，啊，就啊，食你的珠宝丸吼。
1: 珠宝丸食几罐？
0: 食一两年啊。
1: 食一两冬啊。
0: 嗯。
1: 啊，你食了，你食了对人好。
0: 啊。
1: 什么症头好？
0: 欠血吼。
1: 嗯。
0: 还有糖尿病。
1: 好，欠血有糖尿病。嘿。
0: 糖尿病我一两百啦吼。
1: 好好好。
0: 人我拢无食。食了吼，
1: 嗯，
0: 即摆安尼冰晶啦，
1: 冰晶
0: 我无去食啦，
1: 食那也到冰晶啦吼，迄血糖拢稳定就对啦，
0: 拢稳定。
1: 啊，你食片丸食一罐都好，是食啥物种头的？
0: 我食迄手吼，会酸会麻，我总啊想讲，家己想讲迄营养不够吼，
1: 好好好。
0: 啊，总啊你讲煮好丸菜，啊开始一个食，
1: 食两担瓜，
0: 两担瓜是。
1: 啊，你哦，哦，感谢感谢。
0: 即摆已经七十岁啦吼。
1: 你讲你姓啥姓？
0: 我姓王啦。
1: 哦，姓王哦。你住伫家己底？
0: 阮住伫姓三站街。
1: 三站街是属什么乡？
0: 中部乡。
1: 哦，中部啊，三站街，中部乡啊，什么村？
0: 你三站村，我意思你个药啊，逐项都好。
1: 感谢。
0: 来感谢，如果是讲欠营养哦，
1: 嗯嗯嗯，
0: 啊，拢糖尿病食别人药啊，拢食你这种，再来做心平好应哦。
1: 嘿。
0: 那有人。这个欠营养啊，是糖尿病，大家拢一点一点。
1: 感谢你啊，
0: 谢谢
1: 你，谢谢哦。
2: 我是食你的姜丸的啦。
3: 食姜丸食得好不？
2: 食得袂歹啦，阵啊，脚床头啊，啊个去开刀啊，大腿头嘛去开刀啊。
3: 嗯。
2: 啊个脚拢打袂累啊，即马食你这药吼，脚来打开会累头啊。
3: 脚有力啦吼。
2: 打开会累头，无一阵拢打袂累头。
3: 哦，安尼，恭喜恭喜。
2: 老高安尼拢会麻，是安怎安尼啦？
3: 嗯，啊，你食几罐才知啊？
2: 我食头一罐。就像讲，感觉讲腰开得困，脚床头开想要安尼会生会哪会安尼啦？
3: 嗯嗯
2: 啊，我讲啊，这是要怎安尼啦？啊怎诶熊啊、包山啊、跋倒啊，啊怎叫阮这些在我用看？
3: 嗯、
2: 啊，我听你个大叫，啊我怎啊叫阮这些讲去黄山的火车头遐买啦，伊坐我遐买啦，啊买一罐食了，我感觉讲没有效啊，啊怎啊？从爱是家庭八十岁，从爱是这一直家一直家，食来到遐万。
3: 你进几岁啊？
2: 我进八十三诶。
3: 我们三当前啊，吼。
2: 嘿啦，啊伊拉我。
3: 啊，进有去继续咧食无？
2: 有啊，啊伊拉人，啊即摆像迄人，嘿拢因拢暗头啊拢未困，啊到尾天光毋知当时才困。啊，我昨个有叫一罐安神丸，会使甲我起来啦。
3: 哦，迄我讲你迄落暗时哦，差不多六点外才食，上尾顿。
2: 哦，六点我刚食。
3: 嘿，食安心丸，啊，你暗时要困时，我较早困嘞，哎，效果较好。
2: 安心丸，哎呀，你，啊，伊咪个拢未困起啦。
3: 对啊，你都来试看卖。
2: 嘿啦。
3: 咱到底？
2: 燕巢区啦。
3: 高雄市燕巢区啦。
2: 嘿啦，国秀里嘞。
3: 你什么大名？
2: 我何国菊花嘞。
3: 何国菊花啦吼。
2: 嘿嘿，啊，我其他无有。
3: 啊，你其他袂歹，就甲斗小报啊。
2: 哦，我甲伊报偌济人
3: 啊。哎呦，好，感谢你啊。谢谢啦，
2: 哎。啊，你报啊，阮买鱼，我嘛报一只，我嘛台生，我嘛挂哦，挂阮买一只，挂两三罐好一只，那我嘛罐好只，食有效，因拢改去得买啦。
3: 对啦，对啦，对啦，好，谢谢啊，感谢你哦。
2: 谢谢你啦。
3: 好，功德无量，谢谢，谢谢，谢谢。
4: 咱潘大伟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佛教咧讲的因缘卡合是非常的奥妙，说明了宇宙世间的人生是结合了各种的条件而存在，彼此拢有互相依存的关系。一旦缺失了这个缘，万行代志都难成，因此缘真重要，会晓去培养善缘，好运就随时来。如何要来结善缘呢？缘是真奥妙的代志，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人与人之间小拄着拢是有缘分，但爱靠着家己来维持，家己去开发。所以有智慧的人会珍惜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当下的因缘。一个微笑会当使烦恼的人得到解脱开朗，使疲劳的人得到舒服，和悲伤的人感觉安慰，甚至也可以误会。

化小调，用微笑可以美化人生，这个世界就增添了一分的色彩，人间就加一分的温香，让人一点欢喜，一点方便，就是结一个好善缘。一颗人的布施，一句好话共用，一件善事帮助别人，拢是让人欢喜。集这么多善美的积极，就可以种下修习的效果，甚至正式修法，就是先爱施下好的因，再当得到优良的果啊。美好的因缘拢会回报于咱家己。弘一大师就安尼讲过：，此以当众无过中，求有过，非独尽德，也请免烦；，泰人当以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尊乎，也请改怨。与人相处，自己肯认错，会当得到谅解，有所进步。你对我错，会当退让一步，就是珍惜缘分，彼此笑颜。人生难免有逆境的恶缘，心甘情愿会去面对。如同菩提达摩所讲：“若受苦时，当念出世是宿世恶业果实，所以甘心忍受。”拢无万数，这就是消除无好的一面，甚至转化为逆境的上缘，人生境界更加提升。死是另外一个生的开始，老甲病是生甲死的过程。那是透过循环，得当了解人生，未太介意。所谓有缘在世间，无缘就来离开。离开这个世间，也不是都无啊。因缘一会时阵，伊会阁倒转来人间，所以生老病死是了定缘。所谓众生无我，该由业所转，苦乐皆受，该从缘生。来当得报应义的定数，拢是过去世的宿因所感，因尽行无，得失从缘，心无正见，地方不动，福祸善恶好歹。拢是咧家己的起心动念，行为制作之间，因此拢有正因效果，拢爱自我承担。理性佛道先爱结人缘，修学佛道更爱广结善缘。尤其弘扬慈悲喜舍、四无良心，是行菩萨道的精神，是道众最佳的法门。因此不必四无良心。可以广修无量善行，佛教讲究的就是培养因缘，以结缘、笑缘、随缘、明白因缘，生活就可以幸福和蔼，祸福无量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路头搭米花，路尾搭铁腿。米花比较较轻，铁腿是较重。路头搭米花，就是咧只讲打开始时阵轻松愉快，无什么压力，亲像咧搭米花迄一般啦。路尾搭铁腿，就是讲后来的工作较艰难，压力较大，亲像咧搭铁腿同款。路头搭米花，路尾搭铁腿。就是形容讲代志的先容易后困难，压力先轻后重。譬如讲走马拉松，一个开始万步如飞，愈走脚步是愈艰难。这就是路头搭米花，路尾搭铁腿。又亲像创业，打开始规模较小，问题较少，经营起来比较较轻松。但后来因为拄着生存或者各种的问题，压力也随之而来。

啊，就是路头搭棉花，路尾搭铁锤的道理啊。不过呢，并非所有的代志拢是先容易后困难。个人有一挂代志会因为客观的环境影响而变得较棘手难处理。但是搭棉花或者搭铁锤，主要还是要看个人主观的感受。啊，就是讲能力较差的人拄到问题无法当解决。对于来讲，压力就是亲像咧打铁锤同款。另外，缺少耐力或者毅力的人，也因为顶不住气，无法坚持到最后几分钟，而感觉肩胛头上犹如打铁锤迄一半的沉重。咱相信世间上绝对无一路行来，拢是亲像咧打棉花遐尼轻松的人。尤其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因拢是两个肩胛头同大，双脚无停。而因所以会当成功，能力也是原因之一。耐心及毅力，其实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因一面咧锻炼卡力，打起了铁锤，夹着喙齿筋，唔肯因为压力重而将铁锤放下。也准肩胛头上有一片红肿，但坚持，互因有相当的代价。所以呢，当落尾打铁锤的时阵，卖因为艰苦而将铁锤甲放下。因为成功的路都已经要到了啦，感谢你。

0: 我食足济罐啊！我
1: 食啥物？食啥物？食足济罐啊！
0: 食姜黄丸、
1: 外骨中丸。
0: 对。
1: 啊，外骨中丸你食有效
0: 无？食三罐啊！哦，食到迄个所在吼，咱阵讲安尼行路吼，就要倒后栽安尼，叫咱无骨腿安尼啦。
1: 有。
0: 啊，我唔得甲你买三罐啊！我买一罐食三罐啊！
1: 嘿。
0: 安尼鼓励我知影。
1: 安尼吼，爱去继续食。
0: 安心蛮足好个哦。
1: 安那好。
0: 啊，你即马都较袂安尼。哦，喘啊，啥哦，啊手嘛较有力好做物件，
1: 较袂喘啊，啊手较有力能够做物件。
0: 嘿，
1: 啊暗时睏有较差无？
0: 有
1: 差啊，
0: 好睏啊哈。
1: 恭喜啊，恭喜啊！
0: 谢谢你啦，
1: 感谢你哦。
0: 哎，
1: 谢谢啦，谢谢啦。你住喺新北市嘛吼？
0: 邦桥区。
1: 哎，你啊做
0: 邓秀琴。
1: 邓秀琴啦吼，感谢你呢。
0: 多
1: 谢你安尼，啊，娱乐全场。
0: 有
1: 我有喺录音嘅，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0: 有我做好啦。
1: 好，谢谢，谢谢，好。
0: 谢谢。啊，我直接我今麦在讲迄个姜黄丸哦，
1: 哎，
0: 大罐的佫加加一罐。
1: 好。
0: 哦，啊，佮迄个安心丸加塔卡的啦，大罐的加一罐。
1: 啊，好，好，谢谢啊，感谢你哦，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毛毛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衍生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风，白芷是气肝明之风。桂枝、维灵仙是去经家之下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

这所引起的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膜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贴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贴方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

在战国时代，魏国的梁惠王比较较开朗，伊欢喜招纳天下贤士，因此呢，有各国学者拢愿意到魏国要去看卖咧。明主有一年嘛去到魏国拜见了梁惠王，梁惠王一个看到明主，就真热情讲：“先生啊，你风尘仆仆，不是千里迢迢长途的劳累，来到阮魏国。”一定是要带来阮国家的利益。明主就急一个面腔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开嘴合嘴拢会讲利益呢？讲仁义唔是更加好吗？如果你的国家上上下下拢讲家己的利益，你甲想看卖咧？朝廷上下官民之间，人人拢讲究私利，国家的安危兴衰，拢是谁要管呢？迄唔是乎国家社稷？”带来了危机吗？在拥有一千辆车兵的小国中，杀死国军呢，常常是拢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啊。一个大夫伊拥有千把上千的兵车，伊还佫有巨额的财产，应该是已经真济啊。但是伊是佫袂满足。现在你在宣扬私利，将来恐惊大夫因还佫会将国军里的财产佮伊夺去。那么，伊先生，你以为要安怎办较好？明主就笑笑讲：“这无困难啦，将来都无迄个讲仁义的人会违背父庙，也无迄个讲廉耻的人来违背伊的君王。”梁惠王真兴奋地讲：“我捌了，先生叫我行仁义之政，唔以卖意义来讲利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明主梁惠王对话迄本册里面啦。感谢你。

人有真济种，有的人以土地来好处，有的人以柔和来建筑。土地好还是柔和好呢？难有定论啦。不过呢，太土地袂当互人接受，太柔了会互人看轻。最好是刚柔并济啊。有的人刚中有柔，柔中带刚。有的人外柔内刚，外刚内柔，而且还有人刚柔兼备。总结论，刚柔爱中道，气候有阴阳，男女有刚柔，就如同天气同款，春风秋雨，万物容易成长，夏日冬雪。

万物容易成色，之刚不柔，一片消失之气，性地凌人，不容易成功，太过温柔也未当获得人心。人的骨头是硬啊，爱有柔嫩的皮肉来包装，这烧龙较未去直接伤到筋骨，乌骨内面的肉是嫩的，但是爱有外壳来保护。硬的物品需要用软布、泡棉来包装，防止去损害着。精细柔美的物品需要用木盒或是铁盒来包装。柔嫩的水也需要用硬的容器来堆装。硬酸椒黄金就要用柔嫩的面条来包装。可见讲刚与柔并无冲突，而且需要互相相辅相成。大卡地一马王后经常在朱元璋大发雷霆扬言要杀害大臣的时阵，对于如何抗干救了真济大臣。波斯魔王要杀害宜都的时阵，也是朱棣夫人以如何的方便救了宜都。刚强的波斯罗王可以听从如何的朱棣夫人的抗干威武杀人的朱洪武可以的马王后之前屈服，这就是以柔制刚啊。乾隆皇帝恃着自己的才华威势，到处面露消杀之气，但咧姿态真低的帝尧拿地位靠服下，也会当降服伊的气势，所以柔也可以克刚啊。人有更硬的牙齿，再当步游用餐，有脆齿的柔嫩，食物也才会当运作自如。所以更加柔互相并用，但是更柔未使烧浓，就亲像夫妻夫更妻柔会当白手偕老，犹如菩萨有柔和的慈悲，也有菩提的勇敢，两者互相并用，所以菩萨才当度生啊。家己一句伫咧讲，人来诽谤我何当，吸饮三分也无妨，吸为儿孙榜样计，只将柔处不将刚。这就是咱做人处世最佳的良言啊，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年控制6331241，控制63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00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0: 聊。
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剧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区复兴路180号。

0: 州柳树村北美道。
1: 好、哦，上来请慢嘞，即马怀疑这个文采随时入去内底啦。文斌使用那个五招的，嘿，嘿，嘿，嘿，柳村各地一阵分明啦，嘿。但是我听讲文斌哩吼，用个五招零，伊假意甲跋倒伫个台前呢，迄假倒的呢，文斌可是想讲哦。

将琴将换咯，莫伊琴就免讲，就伊绝对走袂去啦。将我咧八卦起哦，伊这个小春骂我来，文斌专人看麦，自家性命到这出啊！哎呀哎呀哎呀，落掉啊落掉啊！今嘛小春抓住宋文斌，运用功力将我给吐起身，刷给吐滚滚，给吐伫咧面顶，伫咧头壳顶，也伫咧滚滚的这个擂台。在等我下底面，哦，你起啊！啊！啊！啊！等一声哦，听众朋友，你甲看麦咧，你甲听看麦咧，这路下好也未完全啦。这边来我的，坐落去啊，等伫个地面，丢因亲像向煞神，用脚拼力将我解踢然后。文兵参叫头高高、七栋跳跳啊，十七娘跳跳，宋文兵打在了外墙，一刹那的中间，咱人的性命吼，该看好好哩，一时啊惊无几分钟、几点钟安尼跳伊啊，一条的新闻是煞飞走啊。文采报仇再出头，现在的这个兄弟去用解当时啊，唔甘愿，宋文采经常要报仇，将我搁再逼起来，挑拣每十六秀村，哇，本来是用体力的，打即马到家拢用迄落吼，刀枪剑戟要出来拉呢，这小人嘛，哼，这无为何着迄个现场的这实景，规拢变坏呀，秀村已经深深用刀吞啦。秦将就这个军法有够准了，连续亲像伫咧攀车轮，一刷刷刷刷刷，哇！即马文采互伊拍哩，四五刀，哎呀，这个

挺爱挑的，怕死一个，像这个吼、哦，等我趁下这个跑落去要哪会有啊？来做这个花主任，把钱摕咧说好，才摕咧讲咯。主任欢迎进京赞，嗯，文斌该连归阴间，可是当世的英雄汉。秀春名声无虚传啊，哎呀，好厉害呀、啊！实在高，嘿，刘公子，你那是盖世无双，真正令人欣赏啊！

哎呀，华脚主，随你的这个错爱，实在再也不感动。我是无名的小童，嘿，你甲我学了了过奖，我心内难过啊，嘿嘿嘿，唔通难过。可是又是无戏，嘿，实在厉害。柳爷何必再客气？独一无二的好武器，来来来，这算你的福气。黄金十盘买上你，主人生意满天星。

0: 这好啊，用安尼第一重用人才呢。华主任上银要来给这个柳秀春，在这个场面的柳英将我一枪告擂台，嘿，啊因公主在咧唔敢退呢，啊你就甲跳起来，花头一面笑来，直接讲，哈哈哈哈，赞赞赞，哇，这个花足主啊！啊！你啊，做人实在也真慷慨。啊，阮公子唔敢收，要无我替阮公子甲你接过啦。哎，这，哎，起码这个吼、哦，刘英代替因公子吼、哦、来甲接收这个礼数咧。一上门菜看到真不明啦。嘿，啊，起码吼，伊想讲啊，真可恶啊咧。嘿，啊，这个吼、哦，刘秀春要怕死着因这兄弟哦。哇，伊从啊第一只吼。要来安尼，我白讲啊咧，嘿，要人家讨罪就对啦。就伫咧客宾就接住花主任，伫咧讲，哎呀，花接住，但我个啊，兄弟比柳秀春拍死，应该都爱林背面，也到官长门口惊，啊，你奈个个上爷钱，这人伤过分嘛，伤阿爸嘛，
1: 点去？
0: 要住。

0: 拢你宋文彩一个人哈，话咧边起边落。他拄啊啊出人，写讲滚大杭州柳秀春，卡读家音八米零，拍死无背面。结果你的兄弟起来拍死，是你家己崩汤嘛？啊，你可要向人讨什么命？要办什么官司？我阿爹清水摆擂台，买善书团啊，通人知，这是要选师傅的呢。哈、啊，你店面伫咧插水插水，发生人命拢无代，文凭师弟家己更去代啦。
1: 啊，这我阿爹阿瑞，
0: 啊，传了一搞电视镜，拍死无赔命就对啦。文彩已经甘露是不甘愿啦，起码已经盖柳秀村结了一段情缘啦，一点的运气是未消散啊。罢了，将爱家己埋葬文斌家地传呐、啊！哎、哦、呀，这是高武赛啦，怕是改代啦！叶主任，将爱甘拜柳秀春呢？嘿，称呼着啊，柳秀春为这是师尊呐、啊。这算讲武林的高手呢。嘿，这英雄呢？这姓的人相称啊，将阿华主任来拜为尊呢。百姓众人笑问问。大家嘛拢钦服，那讲柳秀村的这个功夫通人知，会使讲东西相称的。那花主任啊，拜做师傅，这众人公认的，应该。主任爱学了钦将军呐、啊，吼、哦，这个啊，柳秀村的钦将军都是因人输个界，今仔再来拍赢，所以将俺柳秀村搁再个团落去咧，嘿，啊在伫咧遮转啊，风声吼，规个拢清起来啦。转啊，新界食糕啊啦，好，做工贵拢叮当起来，流心欢喜，上咧落擂台，伊即个凤英公主的鞋得样了，得正清啊。秀春名声大家知啦，八米国人是恢复来，主任甲着秀春才落擂台。
2: 哎、欸，拍得你好哈、
3: 哦，哎、
2: 欸，我就是讲我食跳丸哈、
3: 哦，嘿、
2: 欸、嘿，哦，较早血压拢正悬嘛，
3: 对，
2: 哦，血压拢往百六，吼、哦，上少嘛要500+。鸡吼，哦，鸡佫较悬，鸡拢要一百桶。
3: 啊，上悬滴啊！
2: 对啊，对啊，
3: 啊，我就是听完啦。
2: 啊，我就是算听，我就听你个节目吼、
3: 哦。
2: 我就是算讲，吼、哦，无叫听我来吃。
3: 嘿。
2: 啊，已经食不止啊，几罐了吼。
3: 嘿。
2: 啊，最近我量血压，哎，奇怪。
3: 嘿。
2: 啊，我的血压头就80左右呢吼，啊，鸡嘛剩80几左右呢吼。
3: 有讲了对啦，
2: 啊！我今日唔知讲，诶，我来问看嘛，是咪讲我食跳丸关系？
3: 比跳丸本身也清血路啊。
2: 哦。
3: 啊，跳血路清了，较顺诶，顺，血压伊就稳定落来啊。
2: 哦，安尼，我当我有咧食啊，我包括我酸痛哦，哦，马路车真正济啊。
3: 哦，酸痛好真济啊。
2: 对啊，马路车好真济啊。
3: 恭喜恭喜恭喜！
2: 对啊对啊对啊，谢谢啦。
3: 没人来讲，这应该咱大队。
2: 是啊，我台北遮，我应该咯，我伫咧信义区。
3: 你什么大名？
2: 我张三贤。
3: 感谢你嘞。
2: 没了没了。

0: 对起来你也看得最干净。
1: 是我食跳我应用着我血压会当降较低安尼。
0: 会较轻嘛？
1: 哦，会较轻。
0: 会较轻，伊就血压就降低嘛。
1: 哦，你食好嘞，感谢哦。
0: 谢谢谢谢，啊，食好甲斗小杯呢。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好，使咱大家讲结束。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感谢你啊。
1: 谢。
0: 嘿，我潘大夫你好。
2: 哦，你潘大夫哦。
0: 嘿嘿嘿。
2: 啊，我就是家人，你话贵，我捌去互你看。
0: 哦，你话贵哦。好，感谢感谢，啊，你以后拢去对，以后拢去对买。
2: 我永过拢去你遐，甲你看吼。
0: 好好。
2: 啊，尾下我转来吼，拢住啊咱这个药房啊，有无？泡泡冰
0: 啊。泡泡冰，英勇啊。英勇药房。好，啊，你讲买啥物？买啥来食？
2: 食跳丸啊。
0: 好。
2: 食目睭药啊，补丸丸，哎，食了足好，正常足好。
0: 足好啊。
2: 我摆我是去食别人的药，跳丸吼。
0: 嗯。
2: 啊，食了足慢的，啊，如常常安尼，啊，我尾下从垃圾哦。听你的是听足久啊，
0: 嗯嗯嗯，
2: 啊，我想讲啊，好啊，甲未要来食胖大夫的，我去安关山关遐食了吼，他听来都差，
0: 嗯，
2: 差足济啦，你的药是确实足好，
0: 差足济，啊目睭啊目睭遐保安员食了安怎？
2: 保安员了，
0: 嗯，
2: 食了嘛真好，
0: 目睭几足金的呢？
2: 系啊，会啊，啊我食你脚吼跳完去吼，
0: 嗯，
2: 我来关了目睭去只，
0: 你关了目睭？
2: 系啊，我食了我来目睭会拉筋呢，
0: 迄就算较保健啦。
2: 嘿，
0: 嗯，
2: 啊，我食了听完，即马脚哦，拢好啊，听拢好啊。
0: 有你今年几岁？
2: 哎，我大约真侪岁啊，咧，我九十二
0: 岁。九十二咯，恭喜恭喜恭喜哦，不简单不简单。
2: 退化哦，啊，即马人讲退化，啊，我食你嘢食了非常靓啊。
0: 谢谢，感谢你啊。
2: 哦，老你老
0: 了，老你老公健啦。
2: 老人家那较老健咯。
0: 好，你食八几岁啊？
2: 啊，我过报几下个，人那嘛叫我去甲关咧。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2: 我讲你食饭
0: 财务嘞。你在了？
2: 哎，我在。家人决定咯，我
0: 啊，你什么大名？
2: 我李月桂呢？
0: 好，李月桂啊，哈，感谢你呢。
2: 没啦，
0: 多谢你卡电做见证，谢谢啦。好，你老公跟，好，你交交百几回。
2: 做较侪，你食你较久，食几啊百回。
0: 好，你交百几回啊？
2: 哎呦，食较久些啊！
0: 好，谢谢，
2: 加侪。
0: 好，感谢你啊。
2: 好啊，
0: 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感谢。
2: 再见，拜拜。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两段216号惠昌药局，三中。中埔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邮局，三中埔溪尾街239号安兴邮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邮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邮局，板桥区基隆路17号丰达邮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惠源邮局，汤市中立区中山路229号联合邮局，新竹市北区德仁街142号。局长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4: 今嘛按奈收春了，华府来，将俺带着柳秀春登进华府，主任的贵心哦，对不对？

现在刘秀春将来这花主任请去因家在那做师傅就对了，在那传功夫了。但是啊，这个花主任因某这个林金兰，因老爸叫做这个林昆山，算后头的老爸就对。但是在乖吼，阿咧哦，拢伫啊企业到这个中心啦，啊，佫受了照势，哦，啊贪财受忧。但是秀春因老爸。

这算讲前一代啊，哦，秀春因老爸以前做相爷，名叫刘尚吉。因啊，这个林金兰，因后头厝的老爸林昆山是朝中的老干哩，我专门拢食真干哩。有一讲这个代志去互识破，互秀春因老爸家己做，所以佫甲斩首、甲示众。吼、哦，这个刘秀春因老爸，这个名声嘛真透哩，是一个清廉的这个吼相爷，大家嘛拢欣赏。但是前一代的冤仇，接下来到这一代，好啊！这个林金兰听着讲，哈，刘秀春，伊的翁婿拜为尊，吼、哦，万分高家，啊，这个冤仇无要来用的，所以这个金兰是起怨恨啦，未报这个冤仇，伫咧动脑筋啦，怎啊讲？哦，安尼带你喜乐梦啊，哈！刘秀春，你该死走未去啊？知影秀春伫因这个厝内面啦。伊尾后来收村的原因咯、哦，暗中，这个联络到这个啊宋文彩，啊宋文彩就宋文斌的这兄弟哩，死一个去啊！即嘛宋文彩就是林金兰所收买啦，命令今夜要去解台啦，嘿，即嘛要台，要甲做掉刘秀村啊，通啊替掉因老爸报冤仇，哦，说落去，现在这个哦。文采我恨不得刘秀春较紧死的，因这个兄弟去哦，刘秀春收伊咧，哦，从安尼生真欢喜，有事要包你啊，甲拢无代啦。哼，林金兰即马就改这宋文采讲，尽量好死，不要紧，靠山互你靠，虽然那是太死吼，还够五百的钱财，要来这宋文采开，哦，答应咯，还够有钱目睭金咧，哼，啊，所以够当报一个冤仇咧，来讲文采负责随时做咯。那起码哈，刘秀春现在伫这个吼华富的所在，享受着一切无穷无尽，大家呼呼叉叉，伫遮教书咧，佮师傅咧，哼，啊，足足拢改吼，师傅长，师傅短，所以秀春住伫这个石金楼啊，哇、哦，这个石金楼的设备吼，我那不止啊澎湃呢，嘿，安尼豪华十种呢，啊，内面哦，美女如云呢，大家足舒服呢，但是刘秀春哦，哼、嗯。佮伫即内底查某囡仔看无够重啦，哈！伊伫个只吼，伫做名声来做地位啦。来讲啊，煮林韭菜啊，送较够啦。吼，啊，咱第一个输好，乡人干杯有三傲，哎呀，师尊请了。

0: 就村收到花主任的这个交代，吼、哦，安尼哦，三日一小宴，啊五日一大宴啊，第一只啉烧酒，柳树村的人真坦白，甲讲哦，酒唔通啉伤济，啉伤济会伤害身体咧，吼、哦、啊，但是这个花主任吼，也、哦、伊对酒都真兴趣，安尼啊，讲到是要请到师傅，家己啉干咧，醉倒规身躯咧，来讲金毛蛇队已经暗啦。华主任带醉伫个楼房啦，哎呦！啊，他下唔知是安怎特别吼，煞会车冷呢，嘿！啊，看到伊接触从安尼啉酒醉，啊，困伫这个吼楼房个所在，小春感觉讲真冷淡啦，想讲啊，都真冷啊，啊，感觉讲心肝有哪真空虚，从安走去花园伫要看花丛呢，哈！啊，即嘛放着这个接触，都伫个遮啉烧酒，咱困呢吼。一小春家己去迄个花园，也要行行看看。俺即马就来讲咯，讲这个宋文川，为花主任面部叫做林金兰，派来要来杀死柳秀春呢。这个时阵已经暗化了，暗蒙蒙的，哎呀，看人阁看袂啥会清楚。文川将我非常够老汤。哦，一扫，咱讲秀春啊，就是困伫这个楼房，嘿，干安尼好。哼，秀春你吃烧酒醉，要困倒落去。上届下手的好机会，说来去阁未挥手，从阿哩啊对对五杀主任稳当当啊！哎呀，叫做错算唔对人个呢。华主任华局主任酒醉在困呢，起码这个宋文彩受人台买收台家要抬，是要抬刘秀春，结果去抬唔对人，华主任叫他抬死。上世真的看唔对人啊！打死啊！死啊！死啊！啊！打要怎样嘞？吼、哦！好多啊！现在啊，这个宋文彩讲啊，打死啊！这件代志啊，去让伊只花主任老爸王爷知影，伊家己会稳无命。想讲伊到伫个只花家袂大哩啊！从爱三十六计，从爱拼去行酸啦！走，咱走。起码这个老房的所在。死人伫个遮困，大家都唔知。但是秀春去这个花园在咧看花，看了一段时间，已经要倒转来休息。秀春上楼多是伫个深夜，深夜差不多伫两三点的时阵呢。正房这个看这啊，大海了，海啊，好了。现在柳秀春突然间来发觉到这啊，华主任寺庙五号还在。伊伫个紧张万分的时阵，将俺向前对刀来背起啦，啊！把伊那卖去挖起刀无代志，挖落家地吼，迄、那个刀的手痕，结果就是柳秀春的呢。当时就是这个花主任已经断气死了哩。因某的这个啊林金兰上楼这个当时，哇，全伊要杀死秀春，林人伊也杀无死，所刺杀到伊的翁婿，将一切的大祸全移转到柳秀春的身上了。
1: 大夫你好，
2: 啊，我大夫你啊，
1: 啊，你讲你吃个什么药啊？
2: 啊，我吃迄个艾平汤啦。
1: 艾平汤吃几罐？
2: 诶、我吃一罐尔咧，因为我这个我是过敏性诶，会鼻窦炎咧吼。
1: 哦，啊，吃艾平汤吃一罐，就好呀。
2: 吃一罐尔，嘿，哎，你我这头二三十年咧。
1: 二三十档诶，你平常过敏，吃艾平汤吃一罐就好呀。
2: 哎呀，因为就是我就是之前拢吃迄中医师诶啊吼，伊拢开三四天，互你吃对无？
1: 嘿，
2: 啊，食食下就较好一丝啦，啊，即马就食无食就气起来。
1: 嗯嗯。
2: 啊，你啊，见洗头毛啊吼，洗好单嘛，赶快叫恁公就拢十片啊。嘿，啊，
1: 就
2: 拢在去找迄个中医啦吼。
1: 嗯。
2: 啊，感觉足麻烦嘞，啊，我一届听你的电台伫咧讲啊，我想好啊，甲试看卖。
1: 嘿。
2: 我真正食了够有效安尼啦。
1: 啊，一罐就好啊，就无去食。
2: 哎呀，我拢甲报迄个有朋友甲讲平安了，我拢甲报啊。
1: 嗯嗯。
2: 嘿，我是甲讲哦，这是电台。啊！恁老看恁有信心无啦？因为迄日头食十外工才感觉啊。
1: 哦，系
2: 啊。啊，我食迄个顶少丸啦。
1: 顶少，那食有差无？
2: 食了，我食一罐了，就较好。啊，不然我只要摕一罐咧保养啦。
1: 系啊。哦，安尼哦。
2: 我之前嘛食迄个小。

0: 啊，完啦，因为我小可第二十年就糖尿病，啊嘛控制好啊。
1: 哦，恭喜啊，恭喜！咱住对，咱住对。
0: 我住彰化市啦，我伫迄个伫中南路遮，我细汉啦，拢叫阿云啊啦。
1: 感谢你哦，感谢你个卡电做见证。
0: 都我大夫你个药啊，大夫也袂歹。
1: 哎，啊，你得食好，甲到时配合啊。
0: 那你安那我拢甲你讲啦，我目前个人都我都好食啦。
1: 谢谢啦，哎。
0: 我来讲安尼，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人个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予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早泄就未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无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予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嘅学问是上界深嘅。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佫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嘅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肝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夫保肝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竹蛇、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甲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员，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食三两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卡数那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紧会肿，会老目睭晒过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食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气。等到红剂提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3: 李秀春，你地高不如，我昂晒太你不报，你今仔日因将受报，搁再杀死我昂晒，我唔愿意，我会告你，我会告你。这，林武林，我弄，我唔是凶手，我唔是凶手，我弄啦。哼，变讲。这是你的辩解，我绝对告你受尊来刑讯。大人啊，内底人赶紧出来，将这个小特生的刘秀春带进公爷见官司尊令哦。
4: 哦，阿达惨咯。

哇、哦，官僚社会名字现呐、啊，三班六爷是徛两边呐、啊。叶灵金兰像安尼见着官官，吼、哦、啊，口水直直落啊，目屎流。

0: 阿目屎滴，安尼啊，哭甲袂切开。金兰详细说一遍啦，讲哦，因翁婿花主任为着大擂台选贤呐，请着柳秀春来伫咧做教师，对伊阁袂歹哈。安尼用酒菜伫咧款待，事后敢若袂输吼，迄落阿公阿嬷咧，结果无伊讲哦，因将小报，连花主任的性命煞甲伊胎无呢，哇，打死呀！哈，听到这即个官官嘿。亚大即落这代志，人民关天咧，那会使无办？搁再令金兰的这个靠山也真惊咧，嘿！从阿咧听到一面之词，伊话严办这当然啦、啊，好、哦，大人冤枉，秀春不是凶手，我不是，我是冤枉的。
1: 讲、什么？我自然负责办案件。来来来，林夫人，这件代志。请你安心，一切算在我。
0: 哦、是啦，阿达管老爷，麻烦你哦，你就尽量给我办落去啦。
1: 会啦，放心。
0: 从阿的林金兰，伊只故事来起见，可怜的秀春点点是乖乖正正，哈、下狗的第四件，无话讲，也无证明呢，什么人要退冤哦？什么人要退心冤？
1: 今嘛就来讲哦。关灵心门者开声了，鬼妖好人，本官问你犯罪者，家住何方？什么名？家住何方？也什么人士？你的名是实在不啦？刺杀族主无性命，杀人动机为着什么款？讲来听。啊！

我老爸就是刘相杰，以前就是朝中一个最相爷，但是已经过路回乡了。我家子杭州城的人士，我是一个官家的后代，按照我知道这个地方可能犯法，这是绝不可能的代志，冤枉。

大人，你的做官，相信你是会插你。刘秀春是官家的后代，伊华主任侄子，对我一来无怨，二来无仇，伊怕雷台，就是咧选贤老师，我受到伊的看重，伊选我为做华家的这个总教师，害我不保。我怎会去杀人的理由呢？这是明明我受人冤枉，受人陷害，甚至发生命的那一天，就是张牙之事

我侄子张亚先来交代，但是呢，伊为着爱护我，甲我啉酒，啉到开怀畅饮，主人大醉，我讲你知，秀春才该扶起入房内，迄、那个房内就是我伫咧困的所在。我想讲，伊都伫咧困啊。迄一暝，我感觉讲真热，有需要去花园行行看看咧。我去想花，这个翻头倒转来，我才专心落楼来，顺势花园嗅花味。回转楼房是初见，结果倒转来，发觉主人被嫌弃。想未到，发生人命。下在今夜的这一面，我看伊话侄子被人杀死了，我紧张万分。我想讲要将伊几刀给背起来，该救伊性命，看会活未？结果无法度，已经砸开了，魂归离魂天。我将刀解呀，背起来只要有记，想未到我这将刀来背起。也就是伊，华奶奶，无论讲我是凶手，将我带来见官司，大人啊，这个你给我做主好。

0: 你好，潘大夫。
1: 哎，潘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讲嘿。
1: 啊，恭喜你哈，做迄落咱人的先师安尼做甲正，连阮咧三甲店江老夫王爷吼，迄老夫先师，安尼甲我指点讲，食你的正方丸。
0: 安尼哦。
1: 嘿。
0: 该指点啊。
1: 嘿，我安尼五十斤吼，安尼唔好正久啦吼。啊，创甲规年拢卖迄落吼。啊了后吼，我的脚骨膝盖迄嘛咧拢咧退化吼。忽然间安尼，我全咧袂打，拢袂打吼。迄个忽然间去顺着你的。
0: 喂，师傅嘿，你食啥物药啊？
1: 啊，我全咧甲伊清洗吼。伊叫我讲食你的痛风丸。啊，我有迄阵啊有叫你帮我食吼。我咧前厝安尼，王爷公安咧加指点吼。就叫你下去阮家嘛吼，哎，阮家啊，啊，我食头一日，无摕一罐，你寄来吼，我食落去。头一天食唔知影，啊，第二天我就好啊。
0: 第二天就差？
1: 第二天我迄后天就会打。
0: 哦。
1: 啊，第二天会打吼，咩啊？我搁有食迄啰，我会漏尿。
0: 嘿，漏尿。
1: 漏到足厉害，你讲迄啰膀胱丸，啊，我转来就搁叫两罐的膀胱。

0: 员来吃哈。
1: 嗯 嗯, 嗯。
0: 我一罐吃无一半。
1: 嗯。
0: 无一半我就好啊。
1: 安尼哦。
0: 嘿。
1: 恭喜恭喜。
0: 哎，
1: 你敢咪住咧？你敢咪住咧？彰化县鹿港镇嘛吼。
0: 嘿。
1: 鹿江路五段。
0: 对啊对啊。
1: 哦，你也做过阿峰啦吼。
0: 嘿嘿，啊我、哦、我家己搬转来，我的山顶老。大啦，
1: 好好好，
0: 这是承天路，要我三甲镇路，阮王爷公庙遮吼。
1: 嗯嗯，
0: 我拢有甲你介绍吼。
1: 嗯，
0: 有管道拢提提好人。
1: 谢谢。
0: 我因讲吼，恁去土城已经开窗去提就好啊。
1: 嗯嗯，谢谢啦。
0: 甲你报足济。
1: 嗯，感谢。你功德无量啊。
0: 袂啦，我都喜欢拿鸡煲鸡煲啊啦。
1: 哦好好。
0: 有我拢喜欢来讲。
1: 吃好到小煲，好事咱公家做。谢谢谢谢，感谢。
0: 心明都会知影你。
1: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感谢感谢你老公健哈、
0: 啊。
1: 好，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述，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疏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未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养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要来直接打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
3: 大人，秋色也冠，请你替我做主，我不是用手。我不是用手啦，
4: 是是啦，听你的话，看你的机智，相信你是不会接到。虽然本官有相信，也不过死者的这个家车一靠家庭，令金兰指责你的心，又看你带凶器在场面，引起原告真自信、啊、你手来拿刀，你说你不是凶手，什么人没相信，真是使本官头疼万分了。哎呀，我只用你家金啊，这个家路来的也本官是调查的，这查的来观察的啊，将你暂时禁起来，我来调查看卖嘞。

哎呀，哦，将柳秀村暂时扣押起来，金妹，准备了。可怜，来到这里，柳秀村已经披头散发了，规身躯啊，安尼软烧烧，一个面拢油落，病地起红泡，为着来加薪，特别拜师。

随这姻缘，甚至大丁大姊家，结果呢，所以发生着这人命的代志，和伊这官官，将时随小春进家了，地官退堂先去做啦。话讲倒转来，这个官官原来是一个哈伶俐的人哩，伊一个看柳秀春的相貌，反而讲这个人哦，一定是无辜被陷害啦，无可能是凶手啦。心肝我那第一难过，今嘛这件代志唔知变怎才好。伊退入来后堂的所在，搁着一个夫人来伫咧检讨呢。啊，可怜的这个柳秀春，伊的罪是难逃啦。要因为是安怎，这个官官为自恨，伊来退柳秀春伫咧难过。这讲起来，我有一段这个吼原因伫个咧。什么原因呢？今嘛就是伊这个夫人啊做讲事，开车来伫咧叫着伊的翁婿，才伫咧讲咯。哎呀，夫郎啊！

0: 咱人就爱知因报本。三年前，就是你一个在朝中的时阵，也就是啊，甲着伊这个啊，甘心互相结了一段的姻缘。也若不是这个柳秀春的老爸，就是柳相杰，伊伫个朝廷伫个做相爷，行的相爷甲你保罪遮免死，这款恩情是大如天。看成相公才做官哩，换你爱救因的囝儿呀，安尼这毋才对。因报因啊，情报情，也今仔日你有活命，就是秀春因老爸甲你牵引来。今日换甲秀春已经发生代志咯，你无论怎样嘛爱想办法，通啊救着伊柳相杰的后代。伊果是啊，因柳家的孤囝相公，你敢坐视不救，目睭金金。快柳秀春送了一条宝贵的人命信呢。
1: 是，哎呀，夫人。

你讲是无唔对，本官正当有这个心意，要来解救着伊柳秀春公主。伊柳家只有是单传伊秀春，过去的柳相爷、中医爷所在，伊的囝个也是同款。咱要解救的任务，可惜嘞，咱又无办法。对方的这个使者，华府的千岁，哪知讲咱解为柳秀春，绝对袂当放咱。

0: 阿内，哎，这边的油焦嘞，哎呀，真是使我头疼万分的呀！哇，
1: 事情有遐大嘞，
0: 今嘛这个吼，县官的魏志贤无办法，想无良策，通啊救伊这个啊，刘相公，两个翁仔某讲甲大声细声，内底面就是这个啊，魏志贤的囝儿，名叫魏公，内底有亲耳听。哇！听老爸讲个大细声，即我将来打出来外口见伊阿弟啊啦，双脚跪落去，即直咧讲爹亲啊，好你来咯。

0: 拜见阿爹阿母万福。你两个老大人，直接伫咧检讨着伊这个柳公子的代志，为你伫咧内底面听个一清二楚。阿爹，我知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爹亲你尽义，囝来尽孝，免惊伊花王做对头，破案靠爹用头脑，知因报本咱爱报。阿爹，你有生命的存在，就是修春当前因老爸来解围你，甚至可以当提拔你做官。因公的家里发生大事，咱来尽力来给支持。恁伫咧无良策，何家来去代替伊坐家了？如果我那是来三长两短，那么这当补偿着过去因公迄段恩情。阿爹，你意下如何呢？人讲忠心，就爱做铁的，咱唔通做人的后代。阿爹，你想怎样？一个，
1: 听饭里肉的大面条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条通好听，阁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合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阁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港铁的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得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今仔去秀清哦来上班的时阵吼，经过迄个万大路的果菜市场，那刚才零零清清的，休困啊，最后休困哦，唔知要休几工，无想讲哦，通常拜六时啊，吼，啊，这日啊，吼，迄果菜市场诶，桥卡边啊，车有够多啦，那就是哦，原来菜市啊休困啦，为诶卖讲今日啦，昨我嘛感觉讲吼，迄个车辆啥拢敢有较少呢，吼，就即马囡仔要读册啊啦，踮厝乖乖，准备吼拜要读册啊。好，爱小花生活作息时间来小调整，慢来逐工出去拍拍照，小点出小用一下精神，所以拢无出门，所以无怪车会少啦。无啦，主要喺果菜市场那边啊吼，啊那无迄条菜市啊，那无咧迄条市场啊吼，人个休市休困啦，所以车辆几严谨啦，拢影响哦少啦。就我就比较安静，是安尼啦吼。他安静上好啦，拢无出去上好啦，踮厝内面底垃圾又甲存落开啦。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咱来强强棍。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吼，感恩谢莫林，安祖谢来啦，咱就来强强棍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吼，东西啊啦，东西啊，甲着大细先啦，知无？知无？有诶吼，知啊，咱唔知，吼，啊那国语诶，国语要安怎讲吼？因为有一天吼，就是阮朋友啦吼，做生日啦，哦，啊就拢有请一挂朋友，啊当然规家口因咯，因诶规家口啊，大大细先，后生新妇啦拢来，啊其中就边啊一个朋友讲，哎、欸，他们两个啊，是不是妯娌啊？那个跟那个啊，是不是妯娌啊？哎呦，嘿，什么什么什么，你讲什么妯娌？啊，我们朋友因后生诶，那个人新妇就对啦，大新妇啊，第二新妇啦，对啦，因两个是东西啊啦。哦，啊，我讲妯娌敢唔对？东西啊，就是咱国语所讲的妯娌啦，妯娌啊，大细先呢，大细先啦，连襟啦。哦，有诶，真正吼，会晓讲吼，东西啊，大细先。啊，雄雄故意讲啊，那什么意思啊？哦，当时啊，咱讲妯娌啊，哦，兄弟的某啦，啊，兄的某，哦，就是阿嫂，小弟的某，哦，细金嘛，哦，那讲在辈分咯，真正个在以前啊，你讲哦，拢无啥啥，阿金嘛，阿金啦，哦，阿兄的某就是阿嫂啦，小弟的某是细金嘛啦，哈，阿嫂甲细金嘛，哈，就是当时啊啦，当时啊啦，妯娌啦。哦，有诶，当时啊，感情足好诶呢，比迄姊妹啊吼，搁较亲，你知无？啊，但是吼、哦，有诶，当时啊吼，未属于是弯修人呢，弯修人哦，那小钝头吼，拢唔得吼，伫小少门啦，冇伫小少门啦，所以当时啊，有人那么真好诶啦，啊，有诶吼，敢那弯修人啦吼，咱伫讲这个当时啊，哈，妯娌啦，啊，所以大细先啦，哦，估计就是连襟啦。哦，啊，咱毛讲帮忙的啦，哦，姊妹啊，翁啦，哦，啊，姐翁哦，就是姐夫啦，啊，小妹啊，翁和妹婿啦，啊，姐夫跟妹婿因两个吼，就叫做大细先啦，吼，就是帮忙啦，吼，所以因这两个帮忙的吼，这大细先啦，哎，讲真会骂呢。真会骂呢，吼！不时落来烧酒哦，惊哦，来去吸淡薄啊，来去吸两杯啊，吼！哎，林刚啦，林刚叫你那大细先的吼，来阮家，来阮家泡一下茶啦，吼！今一个咱朋友讲的吼，东西啊啦，甲着大细先，啊，过去就是妯娌啦，连襟啦。

你是我兄弟啦，吼、哦！我都在讲吼，进前啦，我朋友咯，做生日啦，啊，都请吼，再亲戚朋友啦，吼、哦！啊，大家都欢欢喜喜嘛，啊，但有诶，我毋捌看到因厝诶，再囡仔就对啦，啊，即、這个阮后生啦，吼、哦，即、這个阮大汉的，即、這個、第二个啦，啊，迄、那个阮新妇啦，即、這个大新妇，迄、那個、第二新妇啦，吼、哦！啊，有人来讲。哇！啊，恁的新妇哦，迄个是已经个几个月也要生啊，吼！哦，伊看伊巴肚小，看咧碰碰，哪有啦？那有啥物几个月啦？上好是有几个月啦，迄唔是有心啦，较憨靓啦，较憨靓哦，哦，较憨靓哦，俩尊公已经有心在几个月啊啦，啊，阮新妇，我讲。就袂晓做人，叫伊去做一下吼，啊不，母一下这个囡仔吼，来阿妈收我来浪一下，啊，就现在变母袂出来啦，母贵半步啦吼，也真正，那位阿阿婆吼，那有心啦，吼，想要来生一个囡仔，啊，不过都生袂出来啦，生袂出来，啊，佫有诶吼，那讲我要去做迄啰，咱讲吼，迄个试管婴儿啊，哎呦，迄一边嘛开得袂少钱啦。对着吼，这个经济这方面啦，有一个压力啦。所以吼，起码就是咧，甲咱的朋友讲啦，讲有想吼，有想要生囡啊，生未出来啦，吼啊你当吼，这个就是做这个试管婴儿啦，吼、哦，起码吼，就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有来宣布，就是讲对着这个不孕症啦，试管婴儿补助啦，起码过一个新的方案哦，3.0啦。好的，熬过位哈，唔是熬过位，熬过位再丢掉熬过位，起码八月底啊！我哩咧，我那个想讲，起码过咧七月底咧哈，起码今日已经是八月二九，熬过位啦，按九月一号开始啦哈。对着真哈有提关哈，每一天你来我第二遍哈，啊是讲第三遍哈，这个疗程有做一个步骤啦。啊，当别人那一遍咯，成功迄个甲你恭喜啦吼！啊，所以每一遍相关吼，增加50,000块啦，吼、哦，未满40岁女性，相关的当补助150,000块，吼、哦、啊，40岁到未满45岁人，相关吼130,000块，主要就是讲吼，你那有迄个意愿啦，吼、哦、啊，这对阿公阿婆有成功吼，啊，就继续个治疗吼，卖讲吼。头一遍啦，啊，头一遍啦，先无成功哦，人做无出来哈，啊，卖啊卖做，卖做啊，啊，你袂样做啦，哈，继续努力，搁该加油，搁该加油。讲到这试管婴儿哈，我妹妹因早间迄两个迄双胞胎啊，都是用做出来，因为搁熬做，做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两双胎，哦，哇，就变难的不能，迄种唔知讲是做试管婴儿啦，想讲奇怪。我早后这边也无讲有迄个吼双胞胎的这个基因的，啊，查甫迄边无那无也无啊，想来不一个相生啊，吼，原来是安尼哦，原来是安尼做人哦，吼，啊，人讲我真正吼安尼，这个做人啊，吼，正经做人吼，相生啊生出来呢，生出来吼，迄个心啦，吼，啊，迄个性个性啦，吼，会弄安尼，要挖要挖呢。我以前吼、哦、读高中的时阵呐、啊，哦，我干那迄届哦，我迄届吼，就查甫这边啊，吼、哦，有一对吼、哦、是相生啊，啊，查甫吼、哦，查甫有两对，你知无？吼、哦，哦，你看吧，啊，不过因为相生啊，我这同学吼、哦，特别吼拢认不出来啦，想奇怪，多啊哩。

伫即搭才拄着伊，安内个我行过了，伊阁拄着伊，原来一个拄着吼，一个是阿姊，啊一个小妹，真正认袂出来。我妹妹两个，因个迄个孙啊，根本都无像咧，无像啦，吼、哦，哦，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一点仔都无像，一查某是恰恰叫啦，吼、哦，查某真巧啦。哦，啊是啊，查甫吼，那戆嘟嘟安尼，逐项都因妹妹啦，创啥拢对咧后边，对咧后边人就对啦吼、哦。后来今日比如报告啦，讲吼，那有意愿要阁继续做啦，啊你头一遍做了无成功，吼，阁加油啦，吼、哦，这个试管的补助吼，熬个月啦，吼、哦，阁再加嘛，阁再加嘛吼、哦。第二遍啦，第三遍啦，相关吼、哦、增加50,000块，主要加加减减啦，吼、哦，减轻吼，减轻咱这个经济这方面的这个负担啦，吼、哦。来听这首歌，感情波足高的，过来补一个啦，过来生一个啦。

有听无？你来熬做人吼，足稀罕的啦。不管讲做什么款人，吼、哦，安尼布一个，布一个红衣啊，吼，布一个人出来，还是讲吼，那台林出书啦，来熬做人啦。好、哦，高寿人真正稀罕啦！哈、哦，感谢朋友啊，阿达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介绍以来，哦，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哈、哦，哇，今嘛来吹笑目笑呢，啊、哦，拢有出门啦，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哦，心情好啦，也嘛感谢哈、哦，啊，给咱的小辈介绍。哦，咱的朋友过来助门的时候，老妈呢，底下讲讲哦，秀清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吼，哇，愈来愈有信心。跟他讲吼，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一个，那爱来去倒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管路街，哦，因那无吼过去啦，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啦。哦，啊那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感觉呢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的要背起来，佮扎一个啦，啊有当下感觉呢咳咳啦。所以朋友，咱就管葡萄糖胺来做一个保养，好、哦、有感觉哈、哦。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

全无负担。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才1800块。那是有在做生意的朋友，哦，买冰箱做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葡萄糖胺苦乐酸面，好、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你暑假佫加落去食，有货也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暑假。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是有这个高单位维生素 D3， 爱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好增加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好、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罐输钙980块，2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啊，朋友哪里做文换付哈？啊，秀清的电话在个哪卡呢？哦，23055924，23055924。啊，咱在脆甲米啊，哈，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啊，个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好、啊，阿毛水梨膏，好、啊，赶快啊，秀清的电话23055924，因为你的爱。

咱若有尖啊无线，安尼要安怎？尖线正哈，感谢朋友的收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到哪里煮食啦？哦，有滴当天当早啦。哦，一定哈啊啊啊用着油啦，一定啊用着油哈。啊，你用什么油？用醋跟那油啊？哦，今嘛大家拢知影啦。哦，有迄个健康概念。用一个好的油，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该看，今嘛吼市面上，醋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那去买着无顺呢，也是讲佫有套一个其他油、蓝其他的油啦。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所以朋友，咱既然用好油，那选一个顺的。咱介绍这款醋跟

奶油介绍十多年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涂卡，因为机器伫扫难免啦，较紧吼，加加减减那个涂卡，啊那个涂卡啊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这拢是手工落去慢，啊用个石磨啊，石磨落去炸。所以朋友你若食过咱的草根啊油，尤其你若做一个比拼吼，吼，就知影讲咱这款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啊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吼，你要煎煮叉子，吼，拢可以，吼，尤其咱若讲三不五时啊，沙米啊，吼，有无你有沙过米无？吼，有啦，简单沙一个米啦，沙一个青菜，吼，还有淡薄啊油，油你直接来倒落去，这款草根啊油直接倒，尤其青菜沙好，还有一撮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家己检查再个掺落去，吼、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哦，这款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吼、哦，已经内面得拢2罐内啊装，吼、哦，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那是临时有要啊、哦、要送物件要送礼，啊，咱呢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咱拢用玻璃罐啦，啊，迄玻璃罐拢较深色哦，伊也较深色吼、哦，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吼，拢会当讲完整拢来保留着、啊。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煮饭炒个奶油吼，啊，首先点落只拿卡，啊，有啊，伫旧历7月啊。啊！咱同款拢过伫拜拜，有伫铺啦，廿几箱诶，吼！要做文化路秀正诶电话2305-6924。啊，另外嘛有葵花油啦，吼、哦，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诶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咯、哦。吼、哦，1980块，咯，拢同款，咱这拢玻璃罐啦，深色玻璃罐啦。哦，啊，拢已经两罐内啊，装好势。哦，牙龟箱拢较俗。哦，比如那有要做文环路即阵啦，啊，电话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春风。

一首春风啦，内底嘛讲要带着礼物来哦，吼，要来看我炸礼物咯，吼，别再两手空空哦。刚才朋友就无那伫听阿秀清电话在哪卡吼，啊，23056924啊，咱在吹假咪啊，吼，另外朋友停下来吼，大家开讲啦，吼，啊，咱掏一包啊，吼，看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加减淡散啦。哦，啊，咱这种单独包装拢真本真料，哦，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吼13块，哦，内面得20几粒，哦，啊，过咱这个喉糖啊，哦，润喉生津止咳，甘只喉糖，咱微讲一个字，哦，啊，咱这个喉糖一包内面得30粒，哦，130块，酵素软喉糖，啊，过水梨膏水来啊，过水来过一罐，400块。哦，要做文化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姑娘你真水哦。

可爱呢，真正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喜欢呢，愈看愈水呢，愈看愈爱呢，看久的伴边哦。小姑娘，你真苗条呢，你真活泼呢。

0: 面。
1: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互我看久，无互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0: 什么破病？安尼都是为我病相思啦。
1: 病相思啊，凊彩啦。
0: 我敢有影遐水？
1: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0: 诶，狐狸精？
1: 是。水甲亲像狐狸精，罕见遐尼一辈人。
0: 嗯。
1: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0: 哦。
1: 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0: 阿妹啊，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1: 哎呦，听到一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袂输，敢那牛车咧赛路行。
0: 嗯，是你唔感觉阮遐？
1: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像台语影视别人遐尼有人缘，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特地巴多的性感，你可爱头像，
0: 是啦，
1: 亲像山顶的野草，美美的目白，亲像饭店的扫帚，迷人的目睭，可比你月潭个大鼻鹅。你关关的鼻可比金高山，高子的嘴唇可像地沟水，白白的嘴齿可像电位，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肥，尤其是你有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0: 你干么呀？
1: 有哦。

0: 1996000克。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

0: 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0: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9: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你有爱吃迄个白菜肉无？哦，迄白菜肉吼，迄一滴卤肉吼，卤好食吼，尤其爱个掺一点啥呢？崩皮啦！我吃久冇吃崩皮啊！而且物件久久也吃一摆袂歹啦。好，讲到这个白菜肉，白菜啦。诶，咱若讲吼，要挖年过年的时阵啦，有人讲买一挂菜有无吼？迄白菜你免惊讲会烂去。因为咱传统菜市啊，滴卖迄个白菜啊，大白菜啊，吼，那过年时啊有无吼，咱拢会买起来，因为这较会冻的啦，会放较久就对了，免惊会烂啦。有啦，若讲放者真正伤久啦，头一休啊，小款烂了，烂休拢会白掉，表示讲咱这吼天然的啦，无啥物温迄落啥物吼甲醛啦。哦，啊，为什么即阵啊吼，听着讲啊，即个大白菜啦、白菜啦、啥物娃娃菜啦，吼，拢唔敢买啦。哦，啊，那菜市啊拢休困，你要去买啥物菜？无啦，咱讲正经啦，吼，就是吼，进前啊，迄个讲大陆啊、中国迄个湖北省啊，迄个白菜啊，吼，讲就是吼，人个种好了啦，啊，采收的过程啦，吼，来咧就是要收因家菜，即个生理人啦，吼，啊，有讲少问一下，浸一下即个吼。地感的这个化工的原料了，甲醛啦，哦，浸这甲醛，温这化甲醛是安怎呢？就让腌等一个保鲜啦，保鲜的期限啦，没烂啦，没烂。哦，甲醛呐，就是咱讲福马林呐、啊，甲醛无色，哈、哦，但是有一个哈，足臭，那个味啦，哈、哦，那个气味啦，哦，这就是咱所讲福马林啦。而福马林通常都冲啥呢？癌尸体啦，遗体啦，哦，做标本啦，未烂去啦，哦，未叫烂去，防腐就对啦。所以甲醛哦，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哦，这是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的物件啦。迄那长期也是讲吼，伊的浓度足高了，然后去接触到吼，会提高吼，治疗迄个吼鼻咽癌，加着呼吸道哦，这个疾病风险就对啦。咱第讲吼，这个白菜吼。中国是全球上界大这个白菜生产国啦，伊每一年吼、哦，迄、那个量拢超过吼、哦、3000万公吨呢，吼、哦、大约会使讲是占全球的一半啦。因大部分出口吼、哦，拢去因附近的国家，其中吼、哦、越南啦、南韩啦、啊俄罗斯啦，这拢是主要出口的一个市场。南韩吼、哦、就是因市面上底卖这个白菜啦，白菜有超过90%吼、哦。拢是按吼中国进口入来，吼、哦、做啥你知无？用来做一个新奇啦，哦新奇啊，哦就是韩式的泡菜啦，哦迄、那个原料啦。讲到这个新奇吼、哦，这是来自吼、哦、朝鲜半岛吼、哦、朝鲜半岛一个国际美食，但是因这几年来吼、哦、南韩所进口一个新奇啦，哦已经比出口吼更加济啦。新奇是一个吼发芽一个吼蔬菜，新奇是发酵的蔬菜，通常拢是按吼先按这个白菜所来做，按白菜所做成的。另外毛吼菜头啦，吼黄瓜啊啦，啊个肠啊等等在种类，吼伊个调味料哦，调味料哦，新奇的调味料包括讲有番姜啊啦、蒜头啦、青姜啦，啊个海鲜酱。哦，定定就对，所以随着每一个所在环境的差别哈，所以呢有无同迄个口味。过去拢会使讲吼，以在你咧南韩啊、韩国就对啦，南韩啦、啊，家家户户因拢买样做，拢买样做，并且吼被联合国吼迄教科文哦，这个组织啊，列为讲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南韩吼文化当中一旦讲吼相当一个重要。新奇，但是今嘛呢？这个南韩在厝的，因家家依然家家户在做啊。今嘛，愈来愈少啊啦。哦，在哦厝内面在做这个新奇的人是愈来愈少啊啦。啊，所以呢，大部分拢吼直接用买来吃啦。啊，搁再来啦，因为全球和这个暖化啦，全球暖化，哦来扰乱南韩因迄个白菜啦。白菜一个茎啦，啊，地叔公。

白菜迄个批发价吼，一直起啦。啊，佮加上南韩因个新起的工厂吼，大部分拢都爱靠迄个劳力小型的一个企业啦，所以真吼无法度甲着即个中国工业化生产即个新起，要安怎甲人吃饼啦，吼饼输人啦。好、哦、啊，但是呢，因这个南韩的农业部嘛，伫推动计划啦，要鼓励讲吼，餐厅你也表明讲所使用吼、哦、南韩的这个新奇吼、哦，并且吼、哦，要么为因白菜啊所种的吼，伫、哦、种白菜这些人啦，有提供吼病虫害安怎来个预防，啊加气象预报等等这些资源，吼、哦，啊个有研究讲安怎来延长吼新奇这个保存的期限，通好来扩大做一个出口啦。哦、原来哦，新奇就是这哦。有当他看咱外面去买韩式的吼，在、哦、泡菜啥啦，还是讲买泡面啥啦，有这个这两字吼、哦。辛苦的辛啦，奇怪的奇啦，吼、哦，这样辛苦，这样奇怪，是安怎来辛苦，是安怎来奇怪？甲朋友简单一个报道介绍，感谢朋友的收听哈。乡村农的节目收听继续哈、哦，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哦，来听这首吼、哦，啊，阿片啦，什么阿片阿片康康哟，这首啊韩国的歌曲，感谢咱朋友共同欣赏。

韩国话，拢个切切切切切切切啥物话，然后听落那阿鼻康康诶，那阿鼻康康啥物意思？唔知咧，唔知咧吼。啊，那讲吼，感谢咪哒，吼，我就知影啦，感谢咪哒，吼，谢谢啦，好，谢谢啦。啊，人那讲吼，你卡电话啊，咱就接起来吼。哎，你问我啥物人啊？也不是哦，哦，有人爹无？也不是哦，哈。哦，那讲安尼哦，差人个，哦，差人个，哦，啊，我爱你啦！啊，那因那里讲哦，爱人啦，哦，擦脚，哦，擦脚，擦脚，哦，那咱讲擦脚，咱就讲那个咱穿那个擦脚，哦，有那有这语言是趣味趣味的啦，有标准无标准嘛，笑开就好啊啦，啊，鼻康康啦，哦，康什么哒，哦，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叠加哈，啊，给干嘛开讲啊？拜了时啊，无啊，啊，都趣味趣味啊，无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哈，那无清楚无了解嘛，啊，点了只拿卡，23056924230569243。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顺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你车跟哪？

上新鲜的时阵，即种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即种是酒母啊榨。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个玻璃罐呐，吼，玻璃罐呐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这下面唱的，敢那声音小可失真失真的哈，啊，足久啊啦，哈，梦剑客啦哈，咱过来听一首《痴情相知己》。好，朋友啊，那有要注文产品，好，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咧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朋友，为讲一罐都感觉。

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输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即嘛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那你涙が落ちる同じ定めのあの子と泣いた街の

别听哈，都家哈，咱踮伫这个板台路啊，许太太啊哈，过来给咱欢呼啦哈，讲咱的这个老树橄榄油啦，哈啊，给咱讲吼，哇，咱内面底迄个礼盒装啊，安尼够好看呢，哦啊，看起来咧上当，哦啊，够真实用，啊嘛，第讲起讲吼，中秋啦，哇，中秋啊，有影中秋节嘛要搞真紧啦吼，哦啊，送礼啊。两罐两罐送人好看又实用、哦啊、咱到老爹煮食需要用到油啦，所以用到油、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主要、啊、咱每一朋友现在都、哦、有一个健康概念，也不说、哦、用一个较好的油不用欠啦、哦、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你要煎煮炒煎凉拌都也可以 哦， 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加几箱拢较俗哈。啊，另外咱毛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咱拢加几箱较俗，啊，拢同款。哦，咱这拢哦，玻璃罐啊，深色的哦，深色玻璃罐啊，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因为较深色不透光嘛，哈啊！阿达，你哪有作文翻图？小青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讲这个好糖啦，伊讲吼，佮提几包啊，完了呢，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讲吼好食，有呾话讲一个侪，甘一个好糖，润喉生津止渴，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哦，130块，里面得30粒，啊个脆加米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啊，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梨糕、水梨啊糕，吼、哦、啊，真正会当讲有一个保养啦，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23056924。

这阿吉拉唱的今生无缘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吼、哦，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哦，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哦！啊，咱先安排到这，吼、哦，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吼、哦，要继续支持鼓励哦，吼、哦！感谢大家，啊，咱等下晡4点啦，啊，够一个节目，吼、哦，60分钟，啊，首先是安排一挂哈好听的轻音乐。好，欢迎朋友，好，依然继续来给咱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等在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

0: 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3: 穿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被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捌看过吼、哦，迄、那个沙雕的作品无？通常就拢伫吼海边啊看到啦。哦，几多年前吼、哦，我捌去福隆看过啦。我们过即卖沙雕吼、哦、是愈来愈水哦，作品足水的啦。

一个吼、哦、沙雕一个艺术啦，吼、哦，迄、那个沙雕作品吼、哦，那也未放落去，吼、哦，那也未放落。当然啦，吼、哦，这个大师吼、哦，沙雕大师吼、哦，功夫拢是伫个家啦，除了吼刷甲着水吼、哦，啊，佮安怎吼、哦，咱等下吼再过来讲起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咱来讲吼，即个沙雕的作品啦，吼，通常最拢伫个即个吼海水浴场吼，像讲上界有名啊吼，伫个新北市公阿寮啊、福隆吼海水浴场啦，吼，咱拢知影迄沙是软胖胖，打落去就落落去啊，吼啊，行啊，好厉害呢，诶，即个作品啊，因还未放落去，因还未放落去，当然啦，秘密都是伫个家，吼，即个吼诶沙雕的师傅啦，伊用沙。有刷甲着水，一透过安尼一烟过一烟吼，一直个滴滴滴即个刷，技术就是伫个遮啦，甲即个刷滴吼，接触着迄个空气，和迄个刷粒啊中间呢，伊会产生吼足大迄个表面的张力，啊，所以咧变甲吼，亲像石头咁款，足尼啊定啦。啊，雕刻完成了后呢，即、這个吼诶、沙雕大师呢，也伫即个表面吼来喷迄种特制吼，环保一个胶水。好亲像讲吼，就帮这个沙雕吼，穿一领吼温馨的这个雨帽啦。就算讲啦吼，透风如何吼，伊就袂放弃啦，依然吼徛伫这个海风当中啦。像讲吼，咱伫生一个粘土吼，粘土咱就是一点啊一点，一直该加入去，一直加入去。啊，但是这个沙雕的这个做法呢，一直减，一直减，就是讲先将这个沙吼啊，来制作一个足大吼细细格格。正方形这个形体出来，你要机器来杀出来，各种的机器吼，烤刀啦、土啊啦，吼啊，足小心设计哦，吼啊，将咱割出来迄个沙吼，有哪个烤掉，有哪个下线掉。如果那无小心吼，会下一个伤济，规件这个作品吼，有可能会崩起哦。所以真正也考验到这个耐心，甲着你心就伫注意有专心吼，这个。人讲吼，咱台湾有三座足老一个吼，诶，这个沙雕的乐园啦，吼，你有去过无？我拄仔咧讲啊，福隆啦，吼，以前看迄个吼沙雕，即马愈来愈水啦，吼，福隆国际吼沙雕的艺术，伫这个新北市公阿寮福隆海水浴场啦，用吼伊迄个沙吼，足幼稚的哦，吼，石英沙，石英沙，石英沙就是咱台湾历史吼上界悠久。我觉得沙雕重要一个这个所在，早期这个沙雕以主题吼，啊，拢是在地文化，啊，加世界建筑，啊，加到这个生态关怀，啊，这几年吼，啊，后梁这个沙雕吼，跨界吼，结合着国际有名，像讲一寡吼较经典的电影啦，啊，加就靠人气在动画啊，加 IP， 啊，另外吼，咱讲到着这个八里吼，八里城市这个沙雕展出呢。早期这个八里的沙雕吼，拢是一挂在地

吼、哦，团水甲着人文的特色，伊个雕刻新笔，吼、哦，就是新奇的农村的意象。啊，这几年吼、哦，就是转向着较奇幻主题，吼、哦，甲着迄个吼情景一个即个光雕，吼、哦，这是八里城市吼，即、哦这个沙雕所展出的。啊，你要过一个所在吼，通宵。通宵沙雕这个艺术吼，如果你老来到着苗栗通宵吼海水浴场啦，对，发现吼这大家的沙吼，特别的这个吼，足白足幼稚的啦，吼。今年是依照这个来自白沙的这个祝福做主题，吼。哦，因这一口气吼，邀请来自八个国家的这个国际沙雕的大赛吼，工厂哦，吼，大家就比赛一下，创作了20多组吼。哦，这些作品啊，现场甚至个规划吼，动态创作区，和大家吼，一旦亲目睭来看到吼，这些吼大师吼，吼、哦、那个手举起来刀安尼吼，敲落去吼，一种雕刻的过程，看因安怎来雕刻啦吼。啊，到了尾暗的时阵呢，这个灯区吼啊，有点到吼，那个光雕哦，那电火一点落吼。足水的一边吼，迄、那个遮尼啊白的沙雕，在即个夜色当中吼，吼有一种足神秘的迄个光晕，水甲敢那产生在梦境去一般啦吼。咱甲朋友吼讲吼啊，即、這个沙雕啦吼啊，咱台湾就即三座老一个沙雕即个龙吼，拄则上讲福隆吼，国际即个沙雕，啊个就八里城市即个沙雕，啊个通宵吼沙雕即个艺术，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在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嘛，造成品质的影响。

啊，咱这拢是酒母啊榨。哦，你老批评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看到糖、菜糖啦、水果有糖啦，哦，你会去想到啥？有糖哟，啊，有糖表示吼、哦、无农药啦，吼、哦，吃起来比较较安心啦。干嘛呢？头壳啊，恁这水果有糖呢，无要紧啦，一点啊，尔切掉就好啊，切掉就好啊啦，吼、哦。像咱吼，第讲有看到糖吼、哦，就表示讲吼，啊，迄无农药啦，吃起来比较较安心啦。干嘛呢？干嘛呢？吼、哦，诶，这讲吼无迄个根据哦。哦、一般来讲啦，水果里面底有糖吼、哦，代表讲迄个农药残留的量吼、哦、是较低啦，至少啦，吼、哦、至少吼无讲啊，管家吼，甲迄个糖吼、哦、拢全部吼、哦，甲安尼吼抬死就对啦。吼、哦，咱若讲吼按这个角度来看吼、哦，水果有糖啦，吼、哦，顶多是算一个好消息啦，或、哦、是好消息啦，农药无增强啦，不离讲吼有糖吼、哦。有糖嘛不一定吼，代表讲吼无农药，你知无？吼，专家是伫个讲啦，水果内面底有糖吼，结果啦，结果干来当证明讲吼，迄、那个糖吼，就是讲无去毒死啦，无去毒死啦。吼，但是未使以这呢来判断讲吼，就是无使用农药，原因足侪啦，原因足侪。譬如讲啦，吼、那、迄个药效较减弱啦，还是讲吼这个药效已经失效啊啦。还是讲吼、哦，迄、那个药剂吼用了唔对啦，吼错误这个药剂啦，甚至这个海棠本身吼、哦、已经产生一个抗药性啊啦，吼、哦，所以看到糖吼、哦，唔是讲伊无农无那啦，这个水果啦菜啦无农药，所以吼、哦、咱干那靠看讲吼、哦，这个外观，唔管讲菜也好，水果也好啦吼、哦，咱就无法度来判断讲吼，是唔是有用这个农药，吼未使安尼讲得对吼。哦咱得讲水果啦，水果里面都有糖啦，啊，唔多啦，食落要安怎？食落要安怎？哈、哦，如果水果里面得真正啦，看到糖哈，啊，到底是不是一当食啦？哈、哦，在咱台湾哈，那、哦、讲水果当中所发现迄个糖哈、哦，大部分拢都是哈、哦、果蝇啦，果蝇那个细只糖啊啦，幼虫啦，哦，参如讲酸呀啦，哦，柑橘这种这个水果。哦，咱较接看到，哦，迄、那个幼虫就是叫做、哦、东方果实蝇啦，东方果实蝇这个幼虫啦，啊，迄、那个果蝇吼、哦，也将伊迄个卵吼，迄、哦那个卵啊，吼、哦，藏在这个吼、哦，果肉里面底，啊、哦，藏在果肉里面底啦，啊，你要孵化了后，迄、那个细只虫呢，就依着伊迄个就是水果里面底啊果肉吼、哦，来滴食，严重时阵就地鼠公吼，啊，这个水果里面底吼、哦，就烂去啦。好、哦、啊，另外咱讲吼，迄菱茎啊、荔枝啊，这种这个水果吼、哦，较常看到迄种糖呢，叫做吼、哦、细蛾科迄个小型的啊，蛾类幼虫啦。所以讲吼、哦，这糖基本上是拢无毒啦，吼、哦，未对讲咱人体造成什么危害，还是讲的吼、哦，引起着什么疾病啦。就算讲无小心吼，食落腹肚吼，唔免伤过烦恼啦。啊，食糖咱就较熬做人。哦，因为吼、哦，伊袂讲寄生在咱人体内面底啦，因为咱卫生啊，卫生类吼、哦、会将因分解消化掉啦。只是讲有少数的情况吼、哦，譬如讲去食到吼、哦，迄种特定的害虫啦，还是讲吼、哦、大量哦，食足侪迄个活虫的时阵吼、哦，就有可能引起讲吼、哦、过敏的反应，还是吼、哦、急性迄个吼、哦、肠胃炎啦。啊，另外吼、哦，咱爹讲迄个往来啦，曾经吼、哦，地叔讲往来出口吼、哦。去红吼退运啦，去红消费掉吼，一种这个糖吼钙壳糖啦，吼、哦，这嘛是水果较接看这个害虫之一。敢讲这种糖伊毒性比较较强吗？其实唔是啦，钙壳糖甲着吼，咱拄啊讲的遐糖吼害虫同款，未讲对咱人体造成什么毒害。真正互咱感觉头壳疼，就是讲吼伊个碳繁殖力足强，碳得足紧的啦。啊，个适应能力足强的吼，所以吼真歹个斩草除根啦。吼，一旦讲这糖吼，那对讲有啥物废物啦，啊，就是该安怎吼，这个物件吼啊，进入到其他国家都可能吼，对着当地这农业还是讲自然的生态，会造成严重危害啦。所以吼，各国这个海关甲着吼检疫单位吼，拢对吼这个钙壳糖吼特别吼较严吼来滴防范啦。啊，当然讲这个害虫吼，该切掉吼，甘果当食吼。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吼。感谢朋友收听，水果里面都有糖了，我紧该加落去啦，加落加糖，较好做人啦。

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如果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这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苏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苏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苏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过来讲吼，这个水果那是有糖吼，啊，到底会使食未使食啦？吼，一般来讲啦，只要水果吼啊无生果啦，还是讲吼无严重拢已经烂去啦，啊，你将迄个糖的所在吼，迄个部位啊，该下掉，该切掉啦。啊，其他部分通常吼啊，可以使食啦，吼，可以使食，不离过啦。为了安全起见吼。建议吼，你将吼迄个有糖加过所在，还是讲有会变色啦，还是讲已经有软去烂去这个部位啦，吼啊啊！加着吼，像边啊遐果肉啦，吼你若讲拢有切掉了后呢，啊，剩的部位吼，诶、欸、啊，闻起来那个有怪味，那你建议规个拢淡掉，直接拢淡掉啦，吼。虽然讲吼，水果内面底有糖，通常吼未讲对咱健康造成吼真大一个影响。但是多数人吼也是难免吼，会比较会较介意啦。吼，所以吼，咱伫拣水果的时阵，你不妨较注意吼，检查表面啦，是不是有可疑？诶，将来就一坑吼，还是讲地头所在啦、AI 所在啦，是不是看到有糖吼，会锁过一个部位啦？咱加注意吼，再安尼细节呢，啊，加加减减来，咱降低唔多去食到这个机会啦。真正就是讲吼，咱咧听到迄个糖吼。免着惊免变色，其实咱早都食过啊，早都食过啊啦。哦，对着遐有听着讲糖哦，哎呦，迄唔好食吼。其实吼，你也知影，咱足侪啊，足侪伫日常食品吼，其实早都内面底有迄个昆虫来源的成分咯。吼，咱来听了，可能在讲哇，原来早都已经食着这糖的物件啦吼。像讲天然的一种红色，红色迄个色素吼，胭脂红。哦，这个胭脂红，这大部分拢用在这个吼，糖啊豆浆啦，一个红色的糖啊，吼，个草莓果酱啦，一个部分吼，红色的饮料，伊这原料就是来自吼，假性的这个仙人掌顶管吼，一个糖，胭脂虫，这个胭脂虫体内。

吼，伊含有一种吼胭脂红酸。哦，这个胭脂红酸经过加工了后呢，对当做一种吼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大部分哦拢用在这个食品啦、化妆品，也较着这个泥料吼、染料。佮另外一种吼，咱较常看到天然的吼，一种添加物吼，这种糖吼，哦，虫胶，哦，胶水胶，一个叫做吼紫胶，还是讲吼洋甘胶，这种是吼一类吼。糖啊，哈，胶虫以分泌出来，这个天然的树脂啊，所提炼而成的。以这种这哈有足好的哈，诶，防水、防水，一个密封、一个耐光的特性，所以用到哈足快啦。除了讲会当做成哈涂料啦，啊，可以当粘掉啦，啊，可以当食食啦，哦，通常这种作为食品的一个哈包衣，哦，就是咱讲光亮剂啦。哦，通常哦，另外水果表面啦、啊，哈、哦，还是讲哦，迄、那个胶囊根根有哦，石油迄个胶囊，也佮有巧克力啦、糖啊，这个外缘啦，主要这都是吼、哦，会表面更加吼、哦、光亮，表面较光亮，哦，啊，减少迄个水分去有流失去，也嘛较无容易吼、哦、去有淡去，吼、哦，还是讲去有油去，吼、哦，像讲咱捌看有一种这个有一个品牌，不知道有名的品牌迄、那个糖啊，吼、哦。一些广告啦，就是讲吼，只容你口，不容你手，吼，这都是伊吼闭关的一个所在啦。所以吼，一边咱来看到水果里面都有糖吼，有糖啊，并无等于代表讲吼无喷农药哦。水果里面都有糖，唔是讲吼，这都无喷农药哦。唔多食到水果当中迄些微糖啦吼，大部分啦。啊、哦，对咱的健康吼，未讲安怎啦，哈，未讲安怎啦，哈，啊，拄下就讲啊啦，哦，看咧糖哦，甲你撑偌济啦，啊，那贵了真正都啊，个已经烂去啊啦，生果啊啦，怪味啊啦，啊，这个贵拢卖食，好拢卖食，啊，那个一部位啊呢，啊，该清理掉，依然可以当来食，好、哦，感谢朋友，跟我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什么开，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1-800-896-10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

0: 比得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就叫的《大鸟原话》，阿个江惠含郑信义的《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冷秀，你好，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各位听众，咱今日哈先来介绍高头膏的好处了哈。等下再来播上迄个日语歌哈。高头膏哈是一种高营养了哈。有食动物的迄个真困啦，伊富含迄个多糖体啦，吼，氨基酸啦，吼，啊个第一。

的成分吼，这个高头高了哈。啊，主要的功效哈，包括迄个养胃啦，修复迄个胃的黏膜啦哈，提升免疫力啦，促进的脑神经细胞的再生哈，啊个改善认知功能、个记忆的功能，去用清真胃吼，健康健康改的迄个养胃之用了。特别细卡迄个消化不良哈，啊个专注力吼下降的迄个人数吼来使用。安尼，咱今麦来介绍哈，伊个功效哈，啊个伊个好处。第一点哈，伊会当用胃啦哈，保护消化道。因为高头高哈，对胃炎啦、胃溃疡啦哈，拢有较好诶辅助迄个治疗效果了哈。一旦改善迄个消化不良，是修复迄个胃黏膜吼诶天然的食材啦。好，第二点哈。伊会提升记忆力吼，啊个认知的功能。研究显示吼，高头高含有迄个活性的成分吼，会当促进迄个神经吼生长的因子了。啊，对于种预防迄个老人痴呆症了吼，啊个提升迄个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吼，啊个认知啊个迄个认知功能的障碍，啊个迄个记忆力吼，拢有帮助啦。好，咱这个讲第三点的好处哈，伊会当增加迄个免疫力哈，啊个抗氧化，因为富含多糖体哈，啊个贝塔聚葡聚糖哈，所以伊会当促进迄个免疫系统的活力，同时哈，要进行减少发炎的反应。好，安尼说得起哈，咱来听两些你方我答。两首你好打哈，就是都春梅哈，爱上的人啊，个四川哦，伊个浪花节人生了。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吼，高头菇了吼，伊个好处甲伊个功效了吼。咱今麦来讲，伊个第四个好处了哈，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改善迄个焦虑哈，啊个情绪的迄个稳定了哈。有一挂研究哈、哦，表明哈、哦，高头菇哈、哦，伊有稳定神经的迄个作用了哈、哦，稳定情绪的作用，对于神经有保护的迄个特性了哈、哦，所以伊会当减轻迄个焦虑。好，咱现在讲第五个好处了哈，就是补充高优质的蛋白质的。高头菇吼，伊的迄蛋白质吼含量足高的，啊，佮富含足侪氨基酸吼，是素食者吼上优质的迄、那个营养的来源呢。好，咱现在讲第六个好处了哈，高头菇吼伊有抗肿瘤的迄种作用了哈。因为它有丰富的那个有用的成分齁，所以传统的中医当中齁嘛用来抵那个消化系统的那个肿瘤齁，也好辅助啦，辅助的那个治疗齁，辅助的治疗啦，用抵

吼，消化系统的迄个精力的辅助的治疗，诶，治疗。好，安尼咱今麦吼，个休困一个听歌了吼，所以听费玉清的《昨夜你对我一笑》。

菇了哈。那天要介绍啥？那天要介绍猴头菇的注诶食用的先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哈，啊个要来处理了哈。第一点，气度口味，因为较大的迄个高头菇吼，常常有迄种苦涩味啦。所以你的料理进行吼，应该先用温水吼，安尼一直甲泡吼，一直甲浸泡吼，啊一直甲换水，一直甲换水吼，啊一直甲炖吼，直到讲伊的口味吼完全消失为止吼，就是用温水啊，佮用换水的方式安尼来处理啦。好，即摆讲第二点吼，过敏体质的吼，对于为人吼，对于高类过敏的吼。啊，这种人哈、哦，要食高头菇的时阵特别注意啊，吼、哦，上好是卖食啦，吼、哦。好，啊，今麦佫讲料理的方式啦，吼、哦。要个料理哈、哦，真适合迄个用煮汤的啦，吼、哦，还是三杯啦，还是红烧啦，吼、哦，还是用菜的哈、哦，用大火去炒嘛会使啦，吼、哦。伊的口感哈、哦，鲜有齁清甜啦齁，刚才应该讲啦，鲜有清甜齁，好，安尼今日齁对于那个高头菇的好处齁已经做一个介绍齁，啊，跟这做一个勘察齁，好，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960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的佮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李茂山所唱的歌，不愿放你去。看到啊，哦，有诶资料，咱常常在用诶枸杞，中药内底一个药材枸杞啊，违规使用着焦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这是啊工业用诶物件，搁有诶用吼、哦。工业用的硫磺增加到伊的湿水，为什么爱注意？因为咱台湾哦有使用枸杞，用量未少啦，但是咱台湾无法度生产，拢是进口的。啊，这个新闻出于中国大陆遐的新闻，枸杞的产地在中国大陆遐甘肃，有人把新鲜的枸杞买来了后，就用啊亚钠碱水，就是焦亚硫酸钠，碱水啊，在洗过，洗过甲下落拍出来的枸杞吼，足水的啦，红啪啪。但是只要一落水，焦亚硫酸钠都被洗过啊，洗过这个枸杞品质都无好啊。因就阁想到一招，用个硫磺来在熏一下，那是工业用的硫磺是有毒的哦，含有着大量的砷，工业用的哦，袂呢用作食品加工啦。一旦咱人啦食，容易造成腰子功能啊衰卡，啊个有神经发炎、肝功能损害，这种的做法实在是啊，就无应该啦。但是无道德的人呢，都是安尼来做。所以讲，咱那是啊，得买中药，上好是会当来品看卖，有硫磺的味，你就卖买。

谢晶晶跟翁丽有请问为你大心肝。听众朋友啊，天气越来越炎热，所以哦，热天的时阵，足侪人爱去溪仔边，爱去海边佚佗，耍水哦，足欢喜。但是安全一定爱顾啦。前两天啊，台北市有一个高中十一名的学生囡仔哦，因都招招的出去佚佗，去石碇啊，哦，遐有一个吊桥，吊桥下面有水，所以呢，一群人十一个学生囡仔哦，到顶落去溪仔水啊，佚佗，耍耍了后哦，那捡一个人，欠一个人，即阵啊，大家惊到啊，大家是哦，经过遐就来，看到遐哦，讲啊有水掀起来啊，就落去耍水啊，完全拢无准备。伊嘛拢无看到哦，路边哦有写讲禁止耍水的告示，人有禁止耍水这个牌啊，但是因拢无看到，就落去耍啊，拍无见这个人，伊是十八岁尔，今年高中三年毕业，伊袂晓游泳诶，大家找无人啊，一直在画画拢无回答，知影即声害啊吼，代志大条啊，马上敲电话叫消防人员来协助来帮忙，消防人员来的时阵。吹啊！在水下面吹到这个学生囡仔，啊，唔讲这个学生囡仔吹到的时阵哦，已经哦无生命的现象啊。经过两点真久的急救，嘛是无救回来，真正发生着危险的代志。现场的囡仔嘛，足伤心的，啊，佫足惊吓的。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大家都是小少出来佚佗啊，无想讲竟然会发生这不幸的代志。伫遮啊，带咱的听众朋友讲啊，不管是去海边，还是去溪仔边去耍水，一定爱注意啦。因为啊，真侪所在水真深。用目睭看，看袂出来，这水有偌深，无一定咱敢若看到水吼，无啥物个波动，无真急啊，无在流啦，无漩涡啦。但是吼，下面真深，啊，佮有吼水真冷，用看嘛看袂出来，所以啊，一定爱小心吼。啊，若是要去耍水，一定爱找有合格的救生员。合格救生员在看的所在，啊，而且唔通哦，突然间就跳入去。水的内底，要跳水，要耍水，爱暖身运动，先打身躯运动一下，暖身运动，啊，莫啊，入去水真深的所在，那迄是危险的所在，咱吼要预防吼堵水，发生耍水的意外。十个爱注意的所在，第一个就是要耍水的所在，爱选合法的，爱选有救生员的所在。第二个吼，就是哦，莫用跳水这个方式来耍水。第三个啊，爱注意讲哦，溪啊吼，是不是哦落差有变化？就是讲顶面遐水较悬，啊下面遮水较低，这都有落差，水会较湍急、较急。第四个就是那真忝啊，耍啊真忝啊哦，本身吼身躯都真疲劳啊，真忝啊，都莫阁耍水啊。第五个要落去耍水进前，爱吼小可运动个，爱暖身呐、啊，袂使穿长裤。尤其是袂使穿长的牛仔裤落去耍水。第六个就是卖伫水的内底虚花恶作剧。第七个就是吼卖家己耍水。啊，伫耍水的时阵吼，嘛要小可注意到顶来耍水的港畔伊的位置啊，伊的状况。诶，看看哦，那愈来愈远去啊！这个人哦，一定让水流过去啊，这就危险嘛，这就有问题啊。第八个就是卖伫水的内底泡伤久。泡伤久，身躯会失温，哦，迄水吼、哦、一直是冷诶，所以讲吼、哦，那泡伤久，咱个身躯会愈来愈冷。第九个就是吼、哦，天气无好，就卖耍水，看到吼、哦、天顶遐吼乌云啊，安尼就是啊，顶面吼在落雨啊，安尼呢大水要来啊，都唔通阁耍水啊。第十个就是吼、哦，那是吼、哦、堵水，都爱保持冷静，爱加强吼、哦、漂浮的技术技巧。有人在讲吼、哦，就是堵水阵吼、哦。唔通紧张，骹手哦，一直拍，一直拍，安尼哦危险啊！爱放轻松，放轻松哦，身躯家己会浮起来，哦，放轻松。啊，那是真正有人溺水、堵水，哎，溺水爱化救，有一个口诀叫做“叫叫声抛滑”。第一个，赶紧大声化救，叫人来救，唔是家己落去救啦，是来化朋友哦，还是路的人，先啊叫救护车，看110、119。报警叫救护车来，110、119拢会因的啦。先大声喊救，讲有人啊溺水啊，紧喊。另外的人就是要、哦、打电话求助，119、110拢会因的叫叫
身，就是呢，看有地沟，啊是呢，树枝哦，树枝较长的哦，啊是讲吼、哦、救生圈哦，来弹过去，和溺水的人去救，叫叫声抛。那是讲找无地沟啦，找无救生圈啊，看有在耍的球，啊是呢，空的管啊，弹过去，和溺水的人去提，安尼会当浮在水面顶管，花就是哦，救到啊了后，利用哦，然后啊一支手啊背水，慢慢背到花顶，这叫做叫叫声抛滑。另外吼、哦，要提醒的就是啊，保护家己的安全，五步五要，五个唔通做，啊五个一定爱做的。第一个就是卖长时间在水的佚佗，卖疲劳的时阵去耍水，卖跳水，卖家己去耍水，啊嘛卖在水的内底吼戏花。五个爱做的就是吼、哦，爱去合法的所在，爱心暖身运动，爱注意水性水的情形，爱冷静。

0: 谭诗林唱的歌曲，
1: 伊按做广告，
0: 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最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介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咪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啊。无钾、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

即马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作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家往来加索7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籽的萃取物200毫克，啊，个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美国的健身、健康的健、生活的生，这间公司说。做的产品品质有保障啦，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敢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予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尼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无言的梦，张荣荣唱的歌曲。听众朋友，热天这年烧热，若是打开冰箱哦，有一半已经冰到冰冰凉凉的西瓜，哇，食落巴肚来实在是有够舒服的，就是爱滋味啦。咱的听众朋友，你敢会用选西瓜？尤其是迄大粒的西瓜，即卖的家庭拢较无得买遮尔大粒的西瓜，因为食袂完。迄大粒西瓜哦，咱来切开哦，冰三工四工哦，伊就开始无好食。那是讲人口真济啊，会当啊斗阵分摊啊斗阵食哦，安尼就食会完啊。啊，那是哦，无遮尔济人哦，即马菜车拢有人哦，切几片的，几片的，一点哦，切几啊块在卖，无算斤，拢算几块啊，80块啦，90块啊，100块，就是安尼。伊按看到哦，有人做这种生意做甲足好诶，一粒西瓜呐买起来啊，300-400块，但是啊，切7-8块，安尼就赚回来啊，无法度食遮大粒啊，所以讲哦，买一袋转去啊。80块到100块，安尼就会当一家伙啊，三四个人、两三个人就食到足欢喜的。做生意就是爱变巧，因为啊天气较稳定，春天到热天，西瓜在生长的这阵哦，无落雨哦，无做大水，所以讲西瓜啊，差不多每一粒拢真甜啦。西瓜要好食，甲照顾有关系，甲哦生长的土质。嘛真有关系啦，伊安上爱食的西瓜啊，是会刷刷甜甜的。伊安会记得第几啊年前哦，迄阵啊可能西瓜嘛足熟的啊，在路边到处都拢在卖西瓜汁，迄西瓜汁一大杯才25块哦。按讲哦，做西瓜汁哦，伊安现场在看，西瓜有切落去啊，并甲倒落去，水搁倒落去，可能啊果糖。搁台倒落去，一杯甲卖咱25块，伊按有看过，敢那上小马阁有一杯10块、15块。即卖有人在讲哦，西瓜嘛有分干的甲母的，伊按啊第一摆听到啊，有人在讲哦，西瓜干的较无好食，母的较好食。干的甲母的是安那分的？这是错误的啦。因讲哦，干的西瓜哦，迄个顶哦，讲是直的啦，连顶的迄个屁股啊，较大坑啦。啊，各位。讲的西瓜哦，西瓜皮顶管迄个纹路，迄、那个花较无整齐。买的西瓜都是哦，迄、那个顶是弯弯的，花样哦是较水的、较整齐。稻仔哦，顶的迄个坑哦较细的。人迄农委会的农改厂的厂长就出来讲哦，西瓜哦无讲的甲母的啦，哦唔通人讲西瓜有讲的甲母的会红潮哦。西瓜的花哦。是有干的甲母的，是花有干的甲母的。按讲呢，西瓜的干的花内底有花粉，母的花呢是会结西瓜啦。所以咱即马啊，看到遐西瓜是母的花所结的西瓜，咱要选西瓜，爱选哦，西瓜皮是较金骨的，啊，西瓜哦，规粒了是安尼。就胶纹的圆的圆圆水水啊，哈，唔是外壳起出来，哈，以前有看过迄西瓜哦，外壳起出来吼，有一面哦，拢耐落，啊，那无都是歪歪，啊，无成圆的，啊，无成长的，形无水，啊，搁有呢，选西瓜，西瓜哦，卖伤过青，青绿色，青青，唔通伤过暗色，西瓜皮花样哦，爱明显，西瓜的迄个顶哦，弯弯较好啦，接顶的迄个屁股。屁股按耐落，耐落，讲诶，迄个西瓜较好食。阁有人讲哦，西瓜遮尔甜啊，是因为哦，煮糖水，西瓜哦，伫种诶时阵哦，伫煮糖水。农委会农改厂诶人就讲，这毋是安尼哦，这乌白讲诶，这是假的新闻，假新闻。即卖因为西瓜品种诶改良，阁加上种西瓜技术阁较进步啊，所以讲大多数西瓜啊。甜度拢会咱超过12度，所以拢会甜呀。那是讲哦，煮汤水啊，西瓜肉哦会烂，品质会这个品质也歹啊，西瓜肉啦烂都淡掉啊。哦，所以讲啊，袂来煮汤水啦。西瓜啊，含有着丰富的水分，啊，佮有哦钾离子、纤维质，西瓜有纤维质哦，吼，啊，佮有茄红素。一般咱的民众拢会当食西瓜，一天哦食两份的水果，就差不多两碗的西瓜，哦，安尼是会因的，哦，用碗来量两碗。安尼就好啊，钾离子真高啊，油脂无好的人，西瓜唔通食伤济。

这首歌曲是叶佩玲唱的歌《恁松子》。听众朋友，咱哦，是不是有经验讲啊？对面床啦，还是坐条的，吼，还是屈的，徛起来，煞一阵头晕，看物件看袂清楚，这个情形有可能是呢，低血压，血压伤低所造成的，这叫做哦，姿势性低血压，姿势性的低血压，姿势性的低血压，原因是因为胸胸徛起来，血压煞明显的下降，血压下降，煞会造成头晕，看物件看会模糊，甚至呢，暂时性的目睛哦，一片乌暗，干呐要昏去，真正嘛有人哦，徛起来哦，都眼冒金星哦，目睭睁哦。一片黑暗啊，都昏去啊，真正是有，这叫做吼姿势性低血压，姿势性的低血压吼，这是一种症状，真侪疾病哦，有可能会产生徛起来头晕、头晕、目睭睁黑暗的这个低血压的情形。有啥物疾病啊？是啥物情形啊？会安尼会有这种的情形诶？譬如贫血，有个人徛起头晕、目睭睁黑暗，就讲啊，我贫血啊，这真正是有可能，但是这是原因之一尔。啊，搁有咧，食降血压的药的人，嘛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形。你雨伞背带的人，嘛有可能。啊，食精神科的药物的人，嘛有可能。啊，搁有哦，心脏衰竭的人，啊是呢。其他的心脏病啦，参像啊瓣膜性心脏病、心脏血管塌掉的人啊，这嘛有可能啦。自律神经病变、神经系统的疾病，啊，搁有呢肾上腺皮质素欠缺的人，拢有可能姿势性的低血压来发生。所以，屈的啊是坐啊是倒的，徛起来都头晕，眼睛都乌暗。啊，这种低血压的情形哦，叫做姿势性低血压，这有足侪原因的啦。要安那处理呢？要安那预防呢？当然都是爱先找出原因。啊，那无去找出原因，定定安尼哦。有一天啊，运气较歹的时阵，徛起来都倒向海，都昏去，都倒嘞，撞到涂骹，撞到壁角，撞到桌仔角，再来啊发生危险，这就。就冤枉诶，所以呢，有这种诶姿势性低血压，建议去看医生。第一类，咱奶奶想讲是毋是哦，有在食药啊？一款精神科诶药物有可能会引起啦，啊，搁有吼降血压诶药啊，嘛有可能引起。那是药物引起，爱去带医生讲换药啊，调整药啊，安尼都会当好解决啦。啊，其他哦，咱都爱搁想看嘛，都无在食降血压的药啊，牛血压啊，真正血压有降啊，降者伤低啊，啊，这都爱搁烦恼啊，烦恼是不是啊？心脏的问题，啊是呢，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爱去看医生哦。平常下吼，给补充水分，适量来补充盐分啊，这嘛是真重要。啊，那有这种的情形哦，要。背起来，慢慢啊背起来，小花的甲背起来，这真重要诶，唔通啊胸拱咯背起来哦，诶，这头拱哦，会容易发生危险。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哦，咱咧骑奥多曼，你都唔通啊，带手机啊提出来爬，即马是较无啊。但是啊，佮有看到有人咧，带手机啊挂伫奥多曼的把手，安尼敢会因呢？安尼敢无违反到交通的规则呢？啊，有听众在问。

但咱咧听众朋友讲，看到啊，咱咧学都歹，有放手机啊，大多数吼是骑机车的人，伊咧看路，把手机啊当作吼导航机在用，尤其是咧送货、送外送的 Foodpanda 啊，还是

Uber 就是要去找路啦。手机啊，呐，放在手机啊，用个架啊顶面，吼，卖用手去带花，安尼都被被罚啦啦。那是讲用手哦，过去带去背手机啊，安尼都违法啦，违规啊哦。骑好多摆的人都安尼被啊警察抓落来，因为警察有看到，抓落来就可以罚单，因为影响到行车安全。骑好多摆啊，过去背手机啊，这是危险的。古董，所以会当避开罚单。警察嘛讲，咱那是啊，骑奥多麦的时阵哦，要看手机啊，手机啊是挂在架啊顶面，在等红灯的时阵，去来背手机啊，同款是违规的行为。伊安尼就曾经有看到一个先生啊，伊就骑奥多麦哦，驶到待转区，马上吼、哦，就拿手机啊背，伊无看到警察是跟在伊后边嘛，在待转区啊，看到伊在背吼、哦，警察就拿奥多麦停在边啊，就叫伊过来过来，因为伊安停在白线后边，看个足清楚的。伊安迄阵嘛，唔知影讲为什么被警察叫落来，原来伊背手机啊，安尼就违规啊。警察讲，咱的法律是规定有碍驾驶安全行为，就一旦来出题啦。参像讲骑奥多麦时阵背手机啊，系一定真明显的危险的安全行为。啊，个有咧奥多麦暂停，奥多麦啊个有在启动背手机啊，系嘛是危险的行为，嘛是违规的行为啦。啊，真侪诶民众以为把手机啊放在奥多麦顶面的手机啊的架啊。手无去代替，安尼都无违规啊！观念是错误的。在马路常常看到骑奥多麦的人啊，带手机啊，都放在奥多麦顶面的手机啊架啊，以为手啊无替啊，过会当哪行哪看，哪行哪看，迄嘛是介危险啦！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之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机车的驾驶人骑在路的手提行动电话。电脑还是其他类似的装备，背讲话拢是违规的行为哦，这会当处罚金1000块啦。大多数的人吼，敢那注意法律顶面写手持这两字，手提这两字，无注意到后边的，啊，佮有法律的字写讲其他有碍驾驶安全之行为，法律是捌的人得用的啦。警察建议吼，咱骑奥多麦的朋友，恁若真正有需要用到手机啊来做导航，你都吼先设定，先设定好，啊个来骑奥多麦，啊是用蓝牙耳机，啊你都无算违规啦。啊你伫等红灯顶的时阵哦，唔通去望手机啊哦，啊那无呢，啊你嘛是违规的哦。你会当奥多麦停在安全的所在，再来操作手机啊，啊你都无违规啊。那是讲你骑奥多麦啊个伫吼耍手机啊，啊是伫看。影片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个人的安全比耍手机啊、看影片更加重要，更加重要啦。手机啊，吼，在放在吼奥多麦顶面的迄手机啊架啊，有一个风险就是可能会落落来，哦，落落来会摔坏，所以你得买放手机啊迄种架啊，爱选择卖用的塑胶，塑胶很容易哦，塑胶硬化。老化容易派去手机啊哈，那是哦，在架啊顶面落落来，安尼呢，你一定爱小心哦。你唔通讲香港要较紧去撬，啊，都来紧急刹车，我都买东啊，都较紧捏，安尼足危险的。真紧都有人都是手机啊，安尼手机啊架啊落去啊，紧急刹车啊，煞好后边的车弄起来煞无命，因为紧急刹车后边的车。反应未过来，啊，手机啊那是啊落去啊，啊，咱都在奥多麦停到安全的所在，啊，甲等来捡。如果那是哦，发现手机已经落个路边啊，有一台车可能会搞开啊，撩去啊，啊嘛无法度，你唔通冲动冲过去，讲买间车来抢手机啊，奥多麦唔通安全较重要，物件歹去啊，佫买有啦，生命是啊非常的珍贵，那是发生的意外，袂好啦。

0: 有亲子。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唐丽跟杨哲唱的歌曲《看好开》。听众朋友，止风歌吼，即卖呢讲唔是大人的一边啊呢，因为哦无外久之前啊，有一名国小一年啊学生囡仔哦，因为哦伊的腹肚胀起来，啊讲诶闹腹肚闹泻，去看医生啊，医生检查出来讲啊，伊是止风肝，因为哦伊就爱食素食的物件，素食就是像种汉堡、薯条啊，足紧的料理起来迄种素食，啊，佮爱食四修啊。另外，伊嘛就爱啉甜的饮料。咱的肝脏是身躯上大的解毒的器官啊。为什么哦，肝脏会变作脂肪肝？就是哦，人哋讲的肝包油啦。这都是因为哦，肝脏代谢脂肪的功能无够，肝脏主要是解毒的器官。会当代谢脂肪，会当制造蛋白质，会当分泌着各种的荷尔蒙。正常的肝的脂肪哦，是干那占肝的5%，啊，其中一半是三酸甘油脂加脂肪酸，剩的都是胆固醇加磷脂质，这是肝的构造。总共吼，咱那是长时间吼，食物件拢无呛嘴，啊嘛无运动，爱食油煎的物件，食伤过济肉类的物件，爱食素食的素食哦，就是汉堡、薯条一种素食的，爱啉甜的饮料，啊，即个物件、即个油脂啊、即个糖分啊，都会转换做脂肪，转换做脂肪，人不但讲会大块起来，和肝脏哦来维护代谢遐个脂肪，啊，所以哦，无代谢掉，就家己欠起来，欠即个脂肪在肝的内底，就变做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人讲的肝包油，当咱的肝中哦，脂肪啊累积超过5%，就叫做脂肪肝啦。脂肪肝哦，对咱的身体吼，咱是袂感觉不舒服的，但是却会造成一寡疾病，啊嘛有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甚至会造成生命的威胁。有脂肪肝的人代表说他血液里的脂肪代谢不良，脂肪代谢不良就容易得到高血脂肪，还是呢这血管硬化，还有呢心脏的血管啊、心脏的肌肉塌掉的，啊甚至啊大脑的血管塌掉的，大脑的血管塌掉的就脑中风，啊心脏的血管塌掉就心肌梗塞。肝脏是咱人身躯里面上大的解毒的器官哦，一旦啊肝脏的细胞累积伤过济脂肪，肝脏都无法度解毒啊，啊咱人都容易感觉疲劳，啊都吼规工都夜深的感觉哦，足忝的。咱台湾的大人差不多26%到34%的民众有脂肪肝的问题，都差不多1/3啦。虽然讲啊，脂肪肝比较容易发生在40岁到60岁的民众的身躯顶端，但是囡仔人，国小的囡仔，只要吼伊的 BMI 值那超过标准，这都有可能吼嘛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因为囡仔嘛有肝，囡仔的肝嘛是在代谢脂肪、代谢毒素啊，吼有的人吼是瘦瘦啊啦，但是呢饮食习惯无好啦，嘛有可能有脂肪肝的问题哦，所以啊脂肪肝唔是吼干那大块哦。有这个问题呀，饮食习惯无正常的人嘛，有可能哦，脂肪肝来产生，就是肝代谢功能无好。咱拄则有讲过，什么种的食物容易咧造成脂肪肝？有糋的物件，有糖的饮料，啊，搁有肥猪肉、动物的皮含有的脂肪嘛真多，饼干吼、加工做出来饼干、面包、奶油，尤其是奶油哦，奶油哦，因为内底的脂肪哦是饱和脂肪啦，所以呢容易累积。啊，要安怎来改善脂肪肝？脂肪肝伊这是会当治疗好的疾病哦。那是有脂肪肝，调整生活习惯啦，要减重、多运动、食较少嘞，卖累积脂肪，这是上简单的方式。那是讲因为啊营养伤过好啊，在脂肪肝的民众上重要的就是减重。有研究，大块的人只要减5%，肝脏发炎，已经脂肪肝的情形啊，真自然都改善啊。
不过那是小朋友无建议用减肥的方式啦，以免呢影响到因的发育。啊，咱每天啊三顿啊摄取呢，爱均衡饮食，均衡饮食就是六种的营养拢爱交匀哦。但干那爱食肉啦，爱食素食啊，安尼食都无均衡啊。高脂肪的食物啦，较爱食嘞，加食蔬菜，加食水果，这就好诶。哦，啊，搁爱运动，运动嘛会当啊降低脂肪肝。运动和咱身躯的热量吼，会当代谢很掉。运动是会当增加着咱代谢的功能，所以运动就好诶。饮食吼，蔬菜、水果一定爱，蛋白质的食物嘛爱，白米饭、三鲜糖容易呢就累积脂肪，所以啊，那要改善脂肪肝的人哦，食全谷杂粮较好啦。小朋友都加食蔬菜、水果，纤维质哦，纤维质哦，会当帮助脂肪的代谢，提供这么多会当让咱改善脂肪肝的方式，包括减重、运动哦，啊，个饮食这方面哦，爱顾，希望讲啊，咱拢会当哦，把咱的肝顾好。

新闻社唱的歌曲搁等三年，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生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做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恁啊是有排便未顺，啊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的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若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灌溉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

990元，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咱离会坚持，蔡小虎唱的。听众朋友，咱知影糖尿病啊，甲生活习惯哦，就有关系；甲饮食习惯冇关系啦，啊，佮有甲压力冇关系。但是哦，美国有上新的研究讲啊，糖尿病甲空气污染有关系。这是根据美国一项的研究哦，这是针对着2016年美国啊遐新增加的糖尿病的病人哦做研究啊。竟然发现啊，有1/7的病人是因为空气污染所来造成糖尿病。这嘛是啊，一安啊，第一摆吼、哦、听到的啦吼、哦，糖尿病的原因啊，竟然是跟空气污染有关系。

这个研究发现哦，就算讲哦，真轻微的空气污染嘛，也有可能和糖尿病来发生。这个报告哦，是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所研究出来。这个报告里面讲哦，空气污染会减少到咱人的胰岛素的分泌，会阻止到身体将血糖转化作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因为空气污染，咱的胰岛素都不爱分泌啊。胰岛素的分泌是有效啦，空气污染哦影响到胰岛素，啊胰岛素不爱分泌，所以咱的血糖无法度代谢，啊就变作糖尿病。研究的团队讲哦，就算讲美国哦对哦空气环境哦真重视，包括美国的环境的保护署。啊，還有世界衛生組織現在齁都認為安全的空氣污染的程度也會增加到得到糖尿病的風險。目前對空氣污染的要求就算說是齁現在空氣的狀況齁國家認定說 OK 沒問題，但是同樣會增加到糖尿病得到的風險。為什麼？因為安全的齁不是都沒有污染，安全的表示讲啊，迄是上起码爱有的迄个水准。即马空气污染的情形哦，不止台湾，不止中国大陆，全世界拢有空气污染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安怎来？迄就是哦，咱的森林、森林啊，愈来愈少，树啊无法度帮咱过滤空气，啊，佮有化学工厂伫起。在运作小粪扫，迄种造成空气污染的。咱即马啊，那是要出门吼，依然是真正建议哦，戴口罩，戴口罩吼、是上起码的保护咱健康的方法。空气污染的是较卖出外，上好是咱一旦有办法，一旦改善空气污染啦，咱卖制造空气污染的环境，和咱的破病。

0: 后山七千花，这是乔佑唱的歌。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伊安呢，搁带咱来报告一个荷塘，真正有影，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荷塘，买20包，因为一包100块，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足侪朋友吼，拢是安尼在买，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啊，就是讲好食，大家到到诶，多2000块都免运费啊，会当省100块咧。不过即马歹势吼，即马一包130块啊，一包130块真歹势，因为原物料起价哦，所以呢，咱诶荷塘嘛，小可起一下，变作130块，啊，就起30块，真歹势。这个荷塘真正是未歹啦，啊，咱这甲人无共款是内底有加素，有啊诺丽果的加素。荷塘啊，一粒一粒个别包装，一粒一粒拢分开包装，所以你摕咧未黏黏。荷塘这是嫩的，一包30粒，130块，一包30粒，130块，加台凉凉甜甜。你那是毋捌食过啊？买咱的产品的时阵，会当加一包啊？啊，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就歹势。一包130块，你才想一粒加一块啦。来咱公司购买，唔免运费。23072855，伊安尼有电话，其他的产品目前还阁原价钱。23072855，感谢你。

0: 王水霞、王润霞轻快歌声。
1: 有一名54岁的太太，伊在去年伊甲状腺的机能亢进，就是甲状腺受分泌较济，一年来拢有食药啊治疗嘛，控制个袂歹，是无偌久进前开始出现疲劳、无力、爱困，啊检查讲吼，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低下，哇，伊本来是。甲状腺机能伤过强，啊那会吼，最近煞变作甲状腺机能低下，就是甲状腺的功能下降啊，啊而且呢，胆固醇个升高，经过吼，伊去亚洲大学附属病院的新陈代谢科去看医生，医生确诊，伊这是吼主体免疫系统的作怪，介互伊吼原本甲状腺机能亢进，变作甲状腺机能低下，原本伤高变作伤低啊，啊嘛无法度啦。经过换药啊，治疗了后，精神就变较好啊，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伊体力嘛较好啊。54岁这个太太，伊是一年前出现紧张、心肝砰砰颤、手会颤、惊热。体重减轻这症状，诊断讲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经过固定吃对抗甲状腺机能的药物治疗，未歹，药啊嘛渐渐改药啊，唔是亲像拄啊开始的时阵药啊食较济，一个月前一干嘛甲食一粒，但是呢最近一个月来，那人哦足闲足懒的，足无元气的，一直爱困惊寒，体重增加，你讲呢寒水。就会讲啊，伊甲状腺功能竟然低下啊，无够，总胆固醇嘛真高，找新陈代谢科，搁找医生。

真啊啦，医生建议新种哦，原本伫对抗啊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药物啊，先稍停一下，两礼拜了后阁抽血，结果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低下，无食药啊，甲状腺功能阁低下，甲状腺功能无够啊，要安怎？医生讲，安尼就食增加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素，食这药啊。吃一个月了后，伊的体力明显的改善啊，袂怪人虚咧咧啦哦，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在因的经验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亢进，常常看到的原因啊是啊，葛瑞夫兹氏病，这是。在1835年，爱尔兰一个医生叫做格瑞夫兹医生提出来，吼，啊，这是一种啊，侵犯着甲状腺的主体免疫性的疾病。那是这种的疾病，患者身躯会产生甲状腺刺激的免疫球蛋白，啊，这免疫球蛋白会去刺激甲状腺，分泌更加侪甲状腺素，比较容易发生在20岁到40岁少年的女性，这具有着家族啊遗传。诶，缺血哦，相对的那是甲状腺功能无够，甲状腺功能低下，原因比较较侪是哦，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种慢性的淋巴球性的甲状腺炎，是1910年日本的桥本彻医生在德国啊发表的啦。这是一种甲状腺慢性发炎的主体免疫的疾病。啊，简单来讲，就是身躯内底产生啊主体抗体。了后不断去攻击破坏着甲状腺的组织，造成甲状腺来慢性发炎，20%的病人都会造成甲状腺功能减弱、甲状腺机能低下。因为格瑞夫兹氏病人伊身躯内底除了有刺激的甲状腺以外，啊，同款嘛是有啊破坏的抗体啦。啊，一旦哦破坏抗体量较侪。哦，比刺激的抗体较侪，这个时阵甲状腺亢进就会变作甲状腺无够，甲状腺低下。亲像啊，这种的情形诶，差不多有15%到20%啦。不管是甲状腺低下，还是甲状腺亢进变作甲状腺低下，这拢是身躯主体免疫抗体的作怪，就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啦。啊。这个实在是有够麻烦，那时候甲状腺功能亢进，转做甲状腺功能低下，这个情形都爱换药啊，改药啊。那是低下呢，都变作爱食甲状腺素来治疗。一般吼、哦，真麻烦，听起来就真麻烦，连咪低，连咪悬，人当然都会不舒服啊，都压榨啊。敢那有少数的患者甲状腺功能吼、哦，讲会恢复较正常。真少，不是伤高就是伤低啊！真少说哦，一高一低啊，抵消变得正常，很少。但是有啦，不管如何啦，那是讲咱都会紧张，心肝砰砰颤，啊手会颤，惊热，啊是讲人啊，戆神戆神啊，一直忝啊，无体力啊，一直大哭起来，这种可能跟新陈代谢有关系。啊，你就是去看看新陈代谢，啊是去看内分泌，内分泌跟新陈代谢，有的医生讲分开，有的是合到顶。但像这个太太，伊就搁转去找医生，医生呢用抽血检查，就会知影甲状腺的功能，啊，搁有病史，所以呢，真紧就会当找出原因。这个太太经过吼换药啊治疗了后，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原本伊的。胆固醇呢，是因为甲状腺低下所造成的。啊，即卖调节等下药啊，换做补充甲状腺的药啊了后啊，都袂个人先懒懒无力。

今晚和易安来做一段广告，易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

0: 有需要跟我们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一案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

0: 要称呼。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
3: 诶，三险金保呀，
0: 我三
3: 险。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0: 嗯，
3: 啊，食三粒，
0: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4: 哎，头壳惊，头壳惊，头壳讲哦，嗯，食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5: 破，伊啰在壳壳放尿啊，啊，较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5: 都那吼，
0: 嗯，
5: 食到困到红眠呢。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5: 你睏哦，我家己听你的，我家己听你阿娘倒啦。哦啊，本来听甲耳仔会听，啊袂乱叫我婆婆啊啊，食迄都无婆婆啊。
0: 哎呀，当拢食了够好嘞。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安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最后三天啊，最后三天，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加码的人较紧哦，阿袂加码的，哎，咱的好朋友最后三天。啊，过来就结束啊呢！啊，得等个两当半，因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呢，所以咱好朋友要加嘛，啊，要买好朋友，来最后三天两兆哈，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2: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李哥你好，
6: 哎，你好，
0: 还是
6: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还是嘿，
6: 我想要买三，
0: 买三品，好来这边哦，来谢谢，等我一下来，李哥你好，喂李哥，喂李哥你好，
7: 哎，先生，
0: 哎林大姐呢？
7: 啊！你橄榄油当时才有啊？
0: 即马无啦，即马在咧促销这个橄榄油，你嘛帮帮忙。我在咧促销产品啊，搁咧橄榄油嘿。橄榄油即马无啦嘿。
7: 橄榄油无爱哦。
0: 唔是啦，是即马无货啦。
7: 无货哦。
0: 哦，你听话嘛听哦，好，即马无货变那卖啦嘿啦，无啦无货哈。
7: 啊，等你话甲讲啊。
0: 嘿啦好，嘿啦好好啦。好，拜托你嘛帮帮忙，即马我咧促销产品，你咧甲问橄榄油嘿。
7: 哇！
0: 你哋超准管我真，
7: 一厘分的啊！
0: 啊，一张分哦，
7: 十几个月啊！
0: 我拢甲关起来呢。
7: 啊、
0: 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哟，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咱的好朋友，你也别关，也别加买人，较紧的哦，哈。咱经过有房关，或者是咱的好朋友呢，要看见商店，甲咱主文拢会使哦。当然咯、哦，你来当。如果是咱的经济来说，我是感觉赶较济吼，啊，因为对咱的真的省着，然后因为咱平时都拢无咧油台，你即卖老赶咧，当然咧会当省啊，一组就省1250块，你那是赶一单分咧，会当省了15000块，两单分会当省了30000块，所以当然咧，这个时阵赶咧上盖会好的哦。秀爽你好，你好，
8: 喂，
0: 海西你好，
8: 你秀爽，
0: 海西，
8: 没搞晕未？
0: 还有一线哦，嗨，谢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9: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
9: 有空行啊，来，我们
0: 感枪啊，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枪哈。嗨，重组的，重组的大姐，感枪哈，谢谢，谢谢你。李哥你好，
10: 喂，秀爽嘿，
0: 是嗨。
10: 啊，我有甲恁买三瓶金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10: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呵，感谢，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来哟，听到无？咱的好朋友要加买人较紧呢，因为咱最后三工。最后三天哦，吼，咱是卖产品哦，橄榄油即马无货，啊，红桑即马嘛无货，咱即马介绍是啥物？咱即马促销是咱的产品哦，咱三大产品，每顶盒两罐， 啊，咱就送半罐，无甲你限，去在你拣，哎、欸，去在你家拢总无问题哦吼。所以咱那边官人啊，袂加嘛，好朋友呢，较紧嘞哦，利用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哎、欸，较紧哦哈了，医生来甲咱报告。哪里好？你好，
1: 就是你好，
0: 嘿嘿。
1: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我来接招，来先咯，嗨，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买单卡礼拜哦，咱要点歌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也是，你那是要算讲啊，就算成绩阿上的不样算啊，伊讲伊想要要一单分啊，阿不样算，无问题。即我会甲你算好好，拢无问题哈。啊，搁有一点。那么因为咱那是上的产品，咱就是无上的点数，所以当然呢，啊，咱就抓起来过来，甲你加起来，啊，那无咧，啊无

0: 钓牛要剥双了皮哦，无啦。安尼当然咯、喔，安尼公司想过袂好去啊吼。所以当然咱送产品了，你敢想嘛？你那是点数两点两罐，两点嘛才400人呢。啊，你那是两罐呢，会当省1250块呢。当然是省产品较会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嘿，秀仙哈。
0: 你好，
1: 嘿。啊嘿，我今仔日佮迄中心。

0: 条歌。
1: 咱贵姓？咱贵姓？
0: 迄个陈太太。
1: 我咧要听啥物
0: 咧？啊，迄个做啥？粉红色的腰带。
1: 粉红色的腰带，好，等你安排哈。
0: 哦，好，谢谢啊。
1: 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1: 哎，
2: 我要点歌。
1: 没听啥物歌嘿。
2: 香水。
1: 好，等你吹好。
2: 我有预备啊，我有预备啊。
1: 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嘿，是嘿。
3: 我要听歌。
1: 咱在几位？
3: 我南投姓陈。
1: 南投的陈陈阿姆。
3: 哎。
1: 哦，你要听什么？
3: 我要听为着十万块。
1: 好，带两百哈。
3: 好，谢谢。
1: 没，不客气，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4: 就是啊。
1: 哟。
4: 还是我这外边很关键的该过去。
1: 好了，等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哦，咱继续开，继续开哦，咱的最后三工。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你爱别关，咱啊搁咧烤炉哦，我咱的新朋友，迄种免烤炉啦，咱这人咧食物件就是有物件就是为了信用有效果，啊咱才会继续食，大概太关哈你这样呢啦吼，所以你都免烤炉啦哈，来今晚先我到了，讲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5: 还是啊，咱这里记住，咱台湾南边有一个地区啊，啊咱菲律宾东边有一个地区啊，地区啊是啥会落雨的啦。啊，所以讲咱这个礼拜到后礼拜二三天，哈、哦，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哈、哦，啊，咱这三天，台南、高雄、屏东有大雨，如我山区如会热，越靠近山边越会下雨。哎呀，咱不能袂停诶，很讨厌，对不对？所以讲，伫这时阵，咱该甲各位提醒，咱这东部哦，东部哈、哦，东部是这短阵雨。啊，那是讲其他所在咧，拢是即个小块热节还好。啊，一个咱即当然啦、啊，咱后礼拜哦，几礼拜咱台湾拢是即受到外围环的低气，因为讲热带型低气啊，也即方面的影响。每节所在拢较无稳定，但是落雨拢是伫南部，无落雨时拢是较比较闷热、较湿热啊种状况哈。像后礼拜天气是较无稳定，哈啊，咱即重要的是。有一个风台齁，太平洋目前有两个风台拢未伫对咱有影响，拢是一路向北啦齁，对咱台湾来讲完全无影响，一个叫斑朗，一个叫爱桃，今年风台真正有够高的啦。
1: 也是好嘞，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1: 还是我是说你好。嘿，什么贵属吗？
6: 我要买了。
1: 好、哦，要准备你来接接线哦。来，我来个报告一下，谢谢。

0: 哎，谢谢粉红色的右段。那么这是蔡秋红、蔡秋红、蔡秋红，咱的林陈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
1: 陈总好，
2: 陈总看不要来发福气啊！早老差，
1: 从一线的拢会好去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讲重点嘿。
1: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都拢会好起啊。
3: 食诶，迄个钙锌吼，我十月啊都食食，怎啊都拢未听啊，啊搞了。
0: 哎呦，哦，未。
4: 你迄款诶钙骨质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那个讲讲起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呀，真的好棒嘞，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尔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香分的。那么食三片，食这钙合。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是食咱的钙固基。啊，欠少的喉咙帮困眠啦，无好食咱这罐阿雅德呢。那么咱三大产品咯、咱即卖犹太是三大产品，拢去在你拣，去在你拣呢。买任何两罐的，当上了半罐呢，上了我那去在你拣哦。那你犹太最后三工，最后三工，那你好朋友你也别加嘛，也别关人较紧的哦，无失去的机会哦，无你大概等两单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
6: 哎，
0: 谢谢
6: 你好。
0: 没事，你好。
6: 我是在红山区。
0: 好、哦，什么贵叔？
6: 我现在在家里买三鲜。
0: 三，我要讲买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那都叫卡袂入来好朋友呢，即马电话拢卡入来，即马电话通啊通啊通啊，哎，当个卡入来哦，啊那要点歌袂要紧哦，我那当卡入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哎，难得这边。
7: 是什么？
0: 哎，是。
7: 我。安定苦涩红，
0: 你要点歌吗？
7: 是是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7: 点首迄落《幸福人生》，靠家己去互你唱。
0: 好，戴南白，好，谢谢，大弟好，你好。
8: 家姑啊，我有看吼，讲咧买两罐是。
0: 占半罐。
8: 有送嘿啊。
0: 哟、哦，你怎么个知？你怎么才知哟？
8: 唔知咧，我提前要叫，我食了都叫，食了都叫
0: 啊。我
8: 已经
0: 买几个月，剩最后三天咧。来接接，三线接接。哎呦，大伙你也听。
5: 你刚才有听到？
0: 对，刚才有听到呢。嘿，最后三天啊，伊今物就听到了，那歌子一样哈。啊，那阿三可能，平常时可能拢无听这部的款啦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感恩大舞台最后三天啊，咱的好朋友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啊，咱就上半罐的哦，来谢谢。阿伯买人阿伯加嘛的，个人阿伯买啊，你来看。阿伯加嘛的人较紧呢，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9: 谢爽。
0: 喂呀、
9: 啊。阿伯买。
0: 跟我买，一线哦，好，谢谢。啊，来，那是要点过的人买单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5: 塑料球，塑料球。
0: 哎，咱今麦来有道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还是哦。来甲各位提醒啊，咱这个什么物件拢有卡路里啊，只有水无啦，最这个个卡路里啊，这个是趋近于零。啊，咱这届时阵是欢乐上，哎呀，我这里数空气拢会大哭，哎，怎么回事啊？当然跟咱心情代谢有关系，但是要来甲各位分享是咱这能无讲能卡路里无讲啊，要来甲各位强调一点哈。啊，咱当然，咱有食做做侪无共即个来源的即个卵，有即个鹌鹑蛋、胶啊。

0: 能，有鸡能鸵鸟蛋，有这鸭能哈，这叫 B 蛋哈，鸭兼鸭能很多。啊，佮无共，制作的方式卡路里拢会无共。所以讲鸡能100公克差不多是143大卡。200几的密度吼，密度吼，你200几部分较悬，吼、啊，卡路里比较起来是较低啦吼。鹌鹑蛋100公克有到158大卡，哦，所以讲几的差不多是15大卡左右，小颗的嘛吼。所以讲，咱这鹌鹑蛋其实从伊的这卡路里200几吼，拢是较悬小块。哦，所以讲你啦，我这里要补充的就是吃一般鸡卵就好哈。啊，当然，咱这个鸭卵哦是介管哦，100公克是185哦，这鹌鹑蛋是158，啊鸡卵是140几，哎，所以讲这鸭卵啊，伊的这个卡路里较管，啊，但是呢，伊营养素较特别，不只有 DHA， 还有维生素 A。啊，所以咱这部分呢，伊的卡路里较悬吼，咱卖食伤过量。啊，若是讲经过加工过咸蛋甲皮蛋吼，伊差不多有到190甲200左右。所以讲，若是讲加工的蛋内底吼，这个鸭蛋的加工品哦是上卡路里上悬，吃的时候都注意咯。
1: 是的，嗨，来宾们你好。嗨，
2: 咱你好是迄个
1: 秀山家。
2: 秀山呀，吼！
1: 嘿，对，秀山对，嘿。
2: 我要搁，
1: 嗨，
2: 我搁客气了，都。
1: 隔壁边呢，我来接电线喽。嗨，谢谢。
3: 包括细管。
1: 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这哦，谢谢哈，感恩啊。
3: 再见。
1: 哦，呵呵，看你看你呵，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讲你管十管，哎呦，帮无教会呢。
3: 啊喏！
1: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加吹，加吹！哎，请伊帮吹喂，安尼就对啊哈！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哎呦，阿别怪人较紧的啊！你若过药房关，我知影有过来经药房呢。有人看来甲我讲讲哦，伊无习惯啊，所以你来甲药房吹，请药房甲阮公司吹回哦哈！因为呢，有介一间啊，我知影是统一，敢那嘛是无习惯的。好几家，虽然你那边经过药房关。我就是咧烦恼血管的到时无够，所以恁来紧叫药房，甲阮公司催回哦吼。因为咱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啊，恁若阁无催回，恁若无经过药房甲登记啊，先甲药房登记，先甲药房登记，有听到无？安尼无你讲是血管的，若无你就无通个退啊呢。所以咱咧好朋友两站啊，因为咱是最后三天，我若是话最后三天药房三天若到，伊就无多叫回啊。所以你要紧叫药房呢，紧叫回以外呢，你先给药房登记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秀爽，你好。
1: 你好。
4: 哎、欸，啊。啊。加价一罐。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哎、欸、啊，这边啊，哎、欸，有咧叮当无？啊，那那敢那无信号哟？
1: 嗯，
0: 好有啊啦。
1: 哎、欸，信号来啊！
0: 哎、欸，我今仔这个外口真热吼。
1: 大家嘛就热诶，
0: 真热。
1: 今麦已经正式即礼拜热天呀，
0: 热天。
1: 啊，热就正常诶啊。
0: 一寡小朋友拢要休暑假，
1: 但是无正常就是超过热呢。系啊，
0: 哦，伫咧
1: 全球呢，
0: 伫咧澳洲你看，你看嘛，
1: 嗯，
0: 迄热啊，热死人呢。
1: 嗯，
0: 系啊。
1: 哦，比预估啦，
0: 对啦，
1: 因为当地政府讲比迄个因预估的这个热衰竭吼，就那个
0: 掉刷
1: 掉刷热死热死的啊，
0: 嗯嗯，
1: 啊，更加严重，
0: 嗯嗯，
1: 系啊，已经热死千外的啊，
0: 哇，
1: 系啊，
0: 那身体敢无讲遐用啊呢？
1: 嗯啊，热冻袂掉啊，
0: 你看鱼啊，你知无？
1: 哎
0: 呀，船高的鱼啊，
1: 嗯，
0: 啊，伤浅，水伤浅，
1: 嗯，
0: 啊，曝了伤热，啊，伤热就无迄个氧气啊，
1: 哎，
0: 一块鱼啊拢冰冻。
1: 你像讲咱遮吼，拢气象拢报差不多35度、36度，
0: 嗯嗯，
1: 其实咱的体温吼，
0: 甲迄个
1: 温度拢已经超过40度，
0: 哎，
1: 超过40度，哎呀，所以你看，这是全球的极端。诶，这个气候，这个热气呀，
0: 哎、嗯、呀、啊，
1: 所以你看，不是刚才咱家热，是全球的热，热加呢？你看澳洲那边热死人，热很济，含咩含咩种一下都安尼，全部所在安尼啊，哎呀，只有足无用的安尼，无所在通藏安尼。
0: 那即马应该厝诶小朋友，甲读册人拢是要放暑假嘛？
1: 差不多拢放暑假啦、
0: 嗯，放暑假就放去咧国民运动中心，遐受罪生罪嘛。
1: 即摆来了，都家长拢会安排一寡即、這个，
0: 哎，
1: 啥物自强活动啦，真夏令营啦，
0: 哎，
1: 哦，无的安亲班啦，安亲班是无休啦，
0: 对，
1: 系啦，但是吼，这囡仔吼，你讲。未满12岁哈，
0: 嗯，
1: 未使家己住厝诶。
0: 哦，
1: 啊，你那都读小学，意思就是小学毕业嘛，12岁读到小学毕业啊。
0: 嗯，
1: 啊，你那像讲安尼放暑假无去读书，厝内底是大人拢咧趁钱，啊，未使互家己住厝，都爱互去安亲班，啊，去夏令营。嘛是个一条开销，
0: 嗯嗯，
1: 系啊，啊刷落去吼，拢差不多3-4点，2-3点回来，啊，得个暗时啊吼，黄昏的时阵，搁个带去安亲班，
0: 哇，
1: 吼，啊嘛足无用。
0: 即马囡仔真可怜呢，
1: 嗯嗯，
0: 我看这囡仔，我就已经下课啊，
1: 嗯，
0: 啊那规定搁带到，
1: 而且搁热乎乎，
0: 带去补习，
1: 哦，
0: 哎，
1: 系啊，
0: 即马囡仔真可怜哦，哎，大家拢要读博士啦，啊以后做工什么人要做？
1: 嗯，
0: 煞无人要做。
1: 其实囡仔有嘛，不是每一个拢是读书的材料啦。
0: 嗯，
1: 啊，像咱今日去剃头吼，咱迄头家娘啊，人迄孙啊，两个查甫孙，人因都对读书无兴趣，高中毕业人就出去做事啦。
0: 嗯，
1: 因为无兴趣啊，啊，人因都会用要去趁钱啊。
0: 哦，
1: 啊，若是囡仔安尼，我觉得也 OK 啦，因为你。伊无兴趣读书吼，啊！你强迫去读，读无一个啥，浪费时间，不如归去叫伊吼去做事，好好做事，趁钱，伊才知影钱的好物啊！吼啊，正当趁钱，卖讲乌白去甲人乌白挥
0: 啊！
1: 啊，伊那进入咧社会时，伊需要讲，伊感觉讲伊的迄个学历吼，又需要过去补充，伊家己想要读的时，伊才家己过去读。
0: 啊，第一就爱甲囡仔讲吼，人若要叫你去领钱啦，
1: 嗯，
0: 啊，要甲你摕你的证件吼，千万你唔好让人。
1: 哦，
0: 啊，若要叫你去领钱，叫讲千万唔好，讲我袂晓。
1: 哎，
0: 你若叫人领钱，你变车手。
1: 哈、哦，
0: 到时恁老母都要去白人。
1: 嗯，
0: 哎呀、啊，
1: 尤其是迄个未成年哦，未成年的囡仔，你若去做车手。 有的拢即马放暑假嘛，哎，哦，啊，高中生、高中生，哎，哦，大学生，啊，拢会想讲啊来打一个工，啊，拢找迄落较软的安尼，一届会当赚咧偌济偌济安尼，嘿呀，啊，但是吼，诶，每一个行业赚钱拢是无快活，啊，所以讲哦，你若要选择这种较软的哦。你都爱想出讲后边的代价啊！
0: 这个车手就是安怎呢？嗯，人叫你去领钱，
1: 去人提钱，
0: 是叫人领黄金。嗯，啊，就一个少年的啊，人叫去领两公斤的黄金嘛吼。嗯，啊，咱即马用杀掉啊啦！你算车手啊？嗯，啊，伊都爱因老母连带吼，都爱赔520万啦。
1: 啊，因为未成年啊。这发生在高雄的报道啦，17岁的

因啊吼，现在等下少年的啊，都去做车手啦。啊，伫咧迄个高铁吼，高雄的左营高铁站去，甲迄毕亚林摕2公斤的黄金啦，啊，佮有迄个现金10万啦。啊，了后吼，即、這个现在的少年囡仔伫咧即个，因为佮有其他案件，啊，可能即个囡仔就是我啦，嘛头要扣夹啊。

0: 因老母是伊的代理人嘛，啊，因这老母去用连带球场520万嘛，
1: 嗯，
0: 啊，现这个因老母讲，啊，阮这少年的去甲人收钱嘛，甲摕到这个50000块尔，哦，啊，意思是讲，这个应该是吼，爱哥甲迄这个顶头。诶，人球场啊，
1: 顶头的人要来，互你
0: 啊，都抓袂着，抓袂着，唔得都要罚恁囝，啊，你来甲恁囝教教教，啥物钱去赚都唔通去赚，这个唔是咱爱爱赚的钱。
1: 人我拜托你，啊，买啥物物件啦？
0: 嗯，
1: 啊，你甲领啥物件拢唔通？
0: 嘿，
1: 包括你即马出国了吼，
0: 嗯，
1: 啊，出国人讲，少年的拜托哦，我这物件太多吼。
0: 嗯，你给他倒贴一
1: 下，这地你给他倒帮忙贴一下，你千万你就不能，反正他里面不
0: 知道唱
1: 什么，是海洛因地的，你就要关了，那关了，刚抓到的时候，人没在心灵了，人都酸了，然后没，那个就叫我关，
0: 那个你给我找出来，对啊，
1: 找出来，没啊，我哪有叫他关，
0: 嗯，
1: 我很棒，
0: 那就真火的
1: 啊，这样就对了啦，真多这样
0: 哦，对啊，
1: 哦，
0: 啊明明你家都在关啊，对啊
1: 对啊，
0: 啊大家如果都像你这样，都说啊就算叫我关，啊要找谁，
1: 尤其是出国，
0: 所以不能说
1: 啊，人啊拜托，
0: 别想出逼，
1: 你这个拜托你给他关一下，千万你说 no， 我没办法，啊你如果要啊好心给他倒关去关掉那毛灰灯啊！你就会很死。
0: 其实真啊，无熟无识，你万无可能去甲倒提吧。
1: 有个人讲，哦，我物件足多哦。小拜托一下，你甲提啊，提啊，迄过关遐就好啊啦。
0: 一般呐是讲正常的自由行，买物件嘛爱扎家己的迄个诶能力，你有法倒关的范围内底。
1: 台湾人阁真热情哦，后来我还倒关啦。这个总要好势，
0: 对啊，
1: 哦，
0: 真济是安尼的玩家啊，
1: 千万千万爱记哈，唔能收鸡婆啊，
0: 呵呵

0: 茫无资源，
1: 嗯，
0: 即落天安尼热啊呢吼，
1: 会
0: 滚水讲沙咧滚吼，
1: 嗯，未止水大，
0: 未止水大，
1: 哎，
0: 啊，你都会记，咱节目中有即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
1: 广告，
0: 金杯等下吃，
1: 嗯，
0: 哦，啊无得噗噗啦，即、這个安尼
1: 会有会倒啦，
0: 脏个五脏内底入去都满呢，
1: 嗯，
0: 哎呀、
1: 啊，对啊，
0: 放尿安尼红叽叽啊，放屎安尼顶骨骨啊，啊放未出安尼，好啊只。但滚水也吃，冰也吃，啊嘛，个瘦白白
1: 个。冰愈吃愈脆哒，啊，但是吃咧吃真爽啊。
0: 爽北来未使学滚滚滚啦。
1: 嗯。
0: 哦。
1: 心肝火倒。啊，
0: 内底拉痰爱甲清清出来。
1: 嗯。
0: 安尼人才会健康。
1: 带快活。
0: 红曲五年解毒丸。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曲五年解毒丸，红曲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曲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热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曲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曲。五年解毒丸。 这个天气遐尼啊热呢吼。
1: 嗯。
0: 啊，北来那个安尼滚滚滚啊，看唔知变哪呢。
1: 嗯。
0: 啊，个啊，啊地卡安怎滚啊，就袂积水大呢。哦，这个北来火你若无甲下出来，袂使。
1: 解毒干火啊。
0: 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这个毒素那调节体内，拢会啊，拢会生一寡有诶无诶。
1: 变成病菌啦。
0: 对吧？啊，咱这清肝搁兼解毒，哦，红曲五年解毒丸，紧甲要顿来食，哦，啊，那骨头就红曲的养筋骨，
1: 红曲的大光明，
0: 啊，这目睭的，
1: 嗯，哦，啊，搁有咱的芍药啊，
0: 哎，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芍散，
0: 对，寒天嘛芍，啊，热天嘛芍，
1: 嗯，
0: 因为咱这个土地里湿啦。啊，湿热卖少啊，
1: 嗯，
0: 啊，咱都要甲顾好，哦，迄部甲顾好，才袂安尼扫啊，轻轻叫。
1: 啊，即、這个热天扫真上好，
0: 哦、
1: 因为安那，连咪热连咪冷啊，啊，到外口吹烧气，啊，室内吹冷气，
0: 嗯，
1: 啊，佮食一个冰，食一个凉的，
0: 嗯，
1: 食一个凉水的，哇。

0: 没那好好的、啊、好的哩。
1: 哦，这落天、啊、哦，都买徛嘴哦，小雨咯，
0: 小红哦，
1: 小雨咯，嗯哦。啊，咱家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都这管都跟提灯去吃，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咱的生理的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真好。
0: 嗯，
1: 哦。啊，你个甲罗岗小姐个问一下，讲内底还佫有甚物竞争吼？食这袂歹安尼，罗岗小姐就甲你讲。啊，这样呢，一盒吼六十粒，千六块。啊，你若买两盒，加食互你安尼。
0: 对。
1: 吼、哦。
0: 嗯。
1: 甲罗岗小姐问我详细，伊若甲你讲佮详细详细，啊，你才甲买安尼。
0: 对。
1: 2999-8692。
0: 即卖若买咱的药品吼。啊，买半打拢犹太，哦，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红地区所唱的怀念的播音员，
1: 嗯，
0: 嘿，啊，伊是公告人员呐，
1: 嘿，
0: 较早公告人员袂使出来唱歌咧，
1: 哦，
0: 爱甲迄个电视厅同款，
1: 嗯，
0: 拢公告人员，
1: 是哦，
0: 啊，拢偷走出来唱歌，
1: 哎
0: 、欸，啊，唱歌，
1: 啊，都足瘾唱的，
0: 哎，啊，唱了嘛，就叫红起来，
1: 哎呀、
0: 啊，
1: 哎、欸，啊，到尾啊，公务人员敢有搁做？
0: 啊。
1: 无啊，怎啊做？决心做歌星
0: 啊
1: 呢？
0: 嘿啊，都弹起来。嘿
1: 啊！
0: 啊，红地区我那转去啦。
1: 嗯。
0: 嘿，我九十
1: 外。嗯。
0: 嘿啊，像阿文哥嘛是九十外转。
1: 嗯。
0: 哦。
1: 这拢重修。
0: 重修的啦。
1: 嗯。
0: 重修的。哦。嗯、啊，会记讲，若要伫咱的产品才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无聊的人生。

0: 无聊的人生。
1: 嗯，足无聊的。
0: 人拢会惊无聊啦。
1: 嗯，
0: 啊，不过你若讲，
1: 啊，有一个家己的兴趣啦。
0: 你稍甲定静落来，
1: 嗯，
0: 都袂无聊啊，你咧。
1: 心甲静落来了。
0: 我讲你听吼，
1: 啊，都无聊，变哪静
0: 咧？就讲咱伫咧电台啦。
1: 嗯，
0: 较早拢招游览啦，去倒位佚佗啦。
1: 嗯，
0: 哦，四季安尼佚佗，所有佚佗的所在拢佚佗到够啊。
1: 嗯，
0: 嘛走到日本去。
1: 哎，不过你十年前甲二十年前诶，前后阁有改变啊？
0: 有改变啊！我看你啊，算过就好
1: 了。
0: 哎啦，
1: 哦，你嘛真好宽待啊！
0: 有时啊，你若大家拢拼出去啊，
1: 嗯，
0: 我甲阮查某囝伫咧厝内，
1: 嗯，
0: 两个咧拍电脑，
1: 嗯，
0: 后日那看电视，安尼嘛是。我听到较爱安尼呢，
1: 耳孔听收音机，啊，目睭看电视安尼，安尼你嘛足无用的呢，
0: 嘛足无用的，
1: 哎呀，
0: 哎呀，
1: 安足无用的，啊耳孔若歹去，啊目睭若歹去安尼，
0: 呾，你个保养啊，你无个保养，讲就倒转来，
1: 嗯，干那一直个使用啊那边来，
0: 手术那个白内障的人即嘛偌济，你知？
1: 嗯，
0: 哦，
1: 安尼我都爱算广告
0: 啊，对哇，
1: 嗯。
0: 啊！医生来讲，会使手术啦，你爱进入手术。
1: 即马手术足简单诶啦。
0: 系啦。
1: 你即马医学发达啦吼，啊，就看你要自费啊，是要健保啊咧。
0: 系啦。
1: 啊，但是后续吼，较重要就是讲你爱保养。
0: 对啦。
1: 系啊，手术是无问题，但是转来了后，要安那保养。
0: 手术出来吼，目睭拢光影影。
1: 嗯。
0: 啊，不过啊，你得保养，你无保养，讲起倒转来，嘛未使呢，后摆。

0: 会过来呢。
1: 嗯，
0: 哦，
1: 嗯，
0: 讲红星的大光明哦，啊，你紧甲买顿来食，来甲保养。
1: 嗯，
0: 哦。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即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即个改善，有即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唔通让即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即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对，
0: 大光明会当甲你对症下药。
1: 对啊，食产品都要对症，那无对症，迄个拢加食。
0: 啊，目油安尼擦擦滴啊咧。
1: 嗯。
0: 话讲，白心啊，啊嘛是有可能是白心啊。
1: 嗯。
0: 哦。
1: 安都拢退化。
0: 伊会甲你滋养肝肾。
1: 嗯。
0: 补益气血。哦。甲你滋养明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就买回来吃，哦，吃了有差无？哇，大差哦！哦，
1: 嗯，
0: 啊，会记讲找罗岗小姐来助文，这一罐拢两千，哈、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定期助文。

0: 像这个天气，恁在厝的冷气甲拍落，安尼吼，
1: 凉凉。
0: 嘿，啊，这老歌呢，
1: 哪个听落去？
0: 听落过来，你就爽起来。
1: 点心搁甲食落去。
0: 无啦，最后，歌若好听，嗯，走去食点心过来，啊，就听一半安尼的。
1: 无啦，我是讲有诶呐，有食点心的习惯呐，啊，咱就。穿在厝内，啊凉，厝内凉凉啊，无你搁半工走出外口热热热到尾下啊，啊住厝内那食，啊那听收音机听歌，安、尼是一种嘛是一种的享受啦。
0: 啊话，你个皮底啊摕细个收音机，那听，哎呀，
1: 还是有吹冷气啊，无啊，这个天加棉被被是要翕无糊你哦，哎呀。
0: 加棉被啊，吹冷气正办的啊，人阿娘拢嘛呢，过迄、个迄、个。大冰帽啊，滴一顶啊，哦，鼻腔穿开啊，你好啊，耳腔听歌，
1: 那个当作落落雪啊咧，我冷气是不爱吹啊，遐凉啊，因为吼，你呐安尼吹凉凉哦，加棉被是真舒服啦，啊，不过你呐去。譬如讲，后房间开甲足凉的，啊，你若讲啊，爬起来要啉一嘴啊茶吼，还是要上个厕所，哇，哎，外口拢足烧的，安尼温差也伤大，
0: 安尼规气咱拢对外口迄台吼，甲切落去，
1: 系啊，
0: 啊，莫切伤凉。
1: 我白天是拢对外口吹入来，
0: 对啦，啊，你吹入来，逐间拢吹又丢。
1: 啊，那暗时啊吼，那无那讲到会袂热吼。啊，我都拢差不多早起时啊，都那日头出来，才开冷气啊。
0: 哦，对了。
1: 房间我是拢啊，因为我拢开27度呢，不要吹伤凉，吹伤凉，你出去外口吼，哦，真正足热的，搁愈热呢。
0: 啊，早时啊，阮规气，甲外口迄台拢甲切落去，逐间拢对，安尼较省。
1: 啊，安尼吼，就较袂感觉啊，温差伤济。
0: 对啊，对啊。
1: 哦，无即个天。
0: 这个苏雄曲，朋友啊，真爱听哦。
1: 苏雄曲。

0: 即款老歌吼，较早拢已经足出名的啦。啊，咱咧放吼，拢放人听有诶啦。哦，你啊放人听有诶。
1: 较熟悉诶，
0: 人听到到人咧困呢。哦，
1: 虽然老是老歌，啊，毋过算是讲大家拢有熟悉。啊，你啊伤老诶吼，有诶搁听无咧。
0: 有诶听无啦。
1: 哎呀，毋因为毋捌听过啊。
0: 国语有国语的老歌嘛，啊，台语有台语的这老歌嘛。
1: 日本歌有日本歌的老歌。
0: 对啦，啊，迄、那个，那，迄个西洋啊，多个迄哦，都迄两三地嘛，有时啊，放放见啊。哦。哎呀、
1: 啊。啊，都有得放啦。
0: 对啦。
1: 哎啦。
0: 啊，当即马过来啦，迄、那个陈文兰来，我这十岁就做歌星啊，还好唱歌嘞。哦。好女的愿望。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
0: 骨头的问题咯，拢是寒天啦。
1: 嗯，
0: 啊，不过即摆人吹冷气嘛，吹到讲，迄骨头才酸才疼才会疼呢。这味食落就好，通就是安啦，就好啊。啊，若袂通，这条就疼。
1: 疼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疼、
0: 啊。对啊，
1: 嗯，
0: 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有的人安尼熬急卡筋哩款的啊，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食这款红青的。

0: 用筋骨。啊，有的人讲啊，做一地哦，买半担啦。
1: 嗯。
0: 啊，囥喺厝中间哦，啊，无有的人安尼。
1: 接受食。
0: 三食四休困安尼啦。
1: 哎。
0: 哦。啊，你若买半担，哎，你讲嗯，囥喺你就食。
1: 嗯。
0: 早唔十粒，早唔十粒，咱来咧食。哦，身体愈来愈用，暗汤溜溜啊，骨头那咧酸抽疼哦。
1: 止疼消炎的啦，
0: 从啥注射？
1: 哎，
0: 迄唔通，迄无无固定啦。
1: 嗯哦，而且佫有副作用。
0: 防止用筋骨，啊，紧找六港小姐佮祝福咱的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定期注文。

0: 淡水无色哦。
1: 嗯。
0: 淡水遐有这个大船头啦。
1: 嘿。
0: 啊，就坐咱这个北里遐去安尼啦。
1: 嗯。
0: 哦，迄景色嘛未歹安尼。
1: 嘿。
0: 啊，并非拢伫迄个所在咧唱歌啦。
1: 哦。
0: 啊，即马
1: 拢伫遐固定诶。
0: 固定诶哦。啊，即马做一个淡江大桥过哦，交通啊。
1: 加真方便呐，
0: 系啊，
1: 嗯，
0: 看你要坐渡船，啊是要塞车，拢会塞，
1: 嗯，
0: 嘿，真好势。
1: 啊是要坐轻轨，
0: 嘿，
1: 坐捷运，
0: 对啊。
1: 啊，无恁若开车吼，讲正经的遐呢，干那迄个淡水遐吼，哦，遐都塌咧咧，甲叫唔敢，系啊，太高塌车了。
0: 淡水吼，
1: 嗯，
0: 你就去坐迄个淡水线呀，
1: 捷运啊。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坐到位，你会当啊，伫伫遐佚佗，绕街佚佗，
1: 嗯，
0: 啊，要食物件较方便，
1: 哎，
0: 啊，倒转来，佫坐倒来，安尼就好啊。
1: 哎呀、啊，反正起码着有这捷运哦，交通加真方便啦。哎呀、
0: 啊，啊，无你塞一车哇，
1: 无当停，
0: 无当停啊。
1: 嘿呀、啊，嘿，那假日出门哦，拢无当停，哇。
0: 歹停车，
1: 天气热，阁无当停车吼、喔欸，真正受不了。
0: 咋个？
1: 哎呀、
0: 啊，哎呀、啊，啊，打来啦，来放车流泪啦。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囥喺膀胱。
1: 你是唔情愿哟？啊，讲到乱七八糟。
0: 啊，这你如果要害伊啊？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流连咪，再过来。

0: 打来，
1: 嗯，
0: 即马要互恁选歌，
1: 对，
0: 你卡2999-8693，
1: 现场看的电话2999-8693，
0: 找网址啊，
1: 挂建中，
0: 拢可以啊呢，
1: 嗯，
0: 哦，
1: 对，
0: 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咱即马有优待哦，
0: 对，
1: 哎，找到江小姐吼，
0: 啊，你啊，甲主文半打呢吼，
1: 嗯，
0: 啊，看要来倒位。哦，要恁恁厝呀，啊，就送到恁厝要哩。
1: 咱这个业务的，该外务的帮你服务到互相。
0: 对啊，真好势啦。
1: 嗯，
0: 对啊。
1: 来，要上线点我的朋友吼，好起来啊吼，好起床啊哈。来，你好。
2: 哎，金牛梦姐，
1: 你好。
2: 你好，王太太。
1: 王太太。
2: 短轮领真声雷。
0: 短轮
1: 领真声雷。
0: 嗯，
2: 谢谢。
1: 好，
2: 阿门。
1: OK， 好。
0: 嗯。
1: 来，落了。
0: 哎、
1: 欸，落了安尼。
0: 嘿嘿，
1: 落了，家己爬起来安尼啦。
0: 对啊。
1: 哎呀，2999-8693。嘿，阿今麦要点歌就好，做一滴安尼。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我见中好。
0: 好。
3: 甲你点一条，勇敢活落去。
1: 勇敢，
0: 勇敢活落去哦，黄三元呢？
1: 嗯，敢是，敢黄三元，
3: 黄三元就，
1: 哦，黄三元，哦，勇敢活落去好，好 ，OK，
3: 谢谢
1: ，OK， 嘿，来你好，
4: 嘿，
1: 嘿，哎，
4: 哎，建良遐好，
1: 你今日敢那伤早哦，
4: 我是讲。爬来，我进来。
1: 好好，爬来，你紧爬起来。
0: 爬
1: 来，
0: 紧爬起来。
4: 啊，结果爬来成你味啊！
0: 哦，今仔日天，今仔日天气偌好咯。
4: 系啊，有啊。
1: 但啊，今麦热天热是正常的啦，但是当然啦，佫算无正常啊。
4: 系啊，小叮当一个都规身躯干。
1: 系，安尼无坐咧，卖叮当好啦。
4: 热，
1: 确实
4: 有热，
1: 确实热啦。
4: 嘿啊！
1: 哦，迄若去外口安尼，干那安尼行西一连，楼脚行一连都。
4: 油拢憋出来
1: 啊！哦，够，干那咧蒸油的，咧憋油啊咧。
4: 对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你唔知，我上知。
1: 你唔知啊？
0: 我上知
1: 哦。哎，你唔知，我上知。
0: 好啊。
1: 好。你唔知，我上知。好。
4: 好，谢谢。
1: 好，
4: 拜。
1: 来，你好。
5: 哎，孟琪啊，小姐你好。
1: 嘿，你好。
5: 你好。
1: 嘿，
5: 我秀珠啊。
1: 哎，秀珠，今天要听什么歌？
0: 听什么歌？
5: 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好好。
0: OK。
1: 好。
5: OK。
1: 嘿。哎，唔能讲药品哦。
0: 无唔能讲，今麦讲会变广告。
1: 嘿。
0: 安尼
5: 就唔能讲。
0: 嘿嘿
1: 嘿，好。
0: 好。
5: 好好好。
1: OK。
0: 双歌免讲药品，讲了煞变广告。
1: 无你得爱先甲我讲一下。
0: 嘿。
1: 嘿，来你好。哎，喂喂，
6: 喂，
1: 哎，
6: 阿金，
1: 哦，阿贵啊，
0: 哦，
6: 这
1: 个要听什么歌？
6: 哎呀，我要来听老歌。哎，
1: 什么歌？
6: 你有白嘉莉的老歌无？
1: 白嘉莉哦，唔知呢，爱吹的。
6: 啊，
1: 爱吹啦，
6: 爱吹哦。
1: 嘿啦，
6: 吹古歌就好啊。
1: 哦，要白嘉莉的歌哦。
6: 哈。
1: 哦，安尼我再找看
0: 嘛。我找看嘛。
6: 阿哥，我要拜托你。
0: 嘿。
6: 明仔载吼，明仔暗吼，讲迄个像，讲放一条迄个张龙龙的迄个香香杯，互阮人听。
0: 香香杯吼。
6: 啊，伊咧边面做来听你的歌。
0: 好啦，啊无，小等来找香香杯后尾啊。
6: 好。
0: 吼，好啦，好。
6: 好。
1: 好。OK。
0: 嘿。香香杯哦，
1: 嗯
0: 嗯，
1: 哎呀，无白家你，敢那
0: 唱
1: 什么歌？
0: 敢那无，
1: 敢那无啥物唱的歌嘞？
0: 歹嘴啦！
1: 哎呀，伊敢那拢主持节目较济，敢是？嗯
0: 嗯，
1: 好，
0: 安尼好啊吼。
1: 嗯，
0: 我若听着讲人选迄个勇敢活落去吼，
1: 就想着九里，
0: 我就想着九里大地动啦，我来主持节目啦。
1: 印象深刻。
0: 都要放这个勇敢活落去哦。
1: 嗯。

0: 啊，火都化瘀啊，
1: 嘿，
0: 啊，化瘀了，啊，两个火个
1: 摇两摆啦，等于摇两摆啦，
0: 哦，嘿啦，变变叫啊啦，
1: 哎呀，头一摆摇的时阵，电火怎熄？是哩，搁倒起来。第二摆搁摇嘞，电费拢无倒。
0: 哦，我上会记，规个电台大家咧，
1: 就全拢无电啊。
0: 为要走出去，从啊，但是要走。
1: 哇，迄真正。嘿
0: 啊。嗯。啊，奈我也无食薰啊。
1: 嗯。
0: 我那迄工拄多早食迄奈达。
1: 嗯。
0: 啊，我前奈达吸了吼，啊，怎行迄个楼梯落来？
1: 嗯。
0: 哦，大家拢对迄楼梯落来。
1: 规阵安尼怎？就去爬火安尼行下来，
0: 加
1: 在是四楼尔。啊，
0: 一个久吼，
1: 嗯，
0: 一个久，迄个救护车冲上吼，
1: 都好叫。嗯，
0: 啊，交通电台有会听的吼，
1: 嗯，
0: 伊就讲哇，倒位啦，玻璃也拢未通啊，
1: 嗯，
0: 诶，拢落到外国去抓啦。
1: 诶，聊聊笑笑的就挂迄个，
0: 听了这条歌，我就想了，救你一大地动啦。
1: 嗯，
0: 我拄好要放勇敢活落去。嗯，为什么花？
1: 嗯，
0: 哎，来，搁个听一下，这边，这。

0: 听到勇敢活落去，咱就想到九里大地动。
1: 哎呀呀！
0: 那电台呢，忽然间会花一样的哦，
1: 啊，
0: 过来就变变球了。
1: 对啊对啊，哦，安尼灾情不断啊。
0: 当然啦，选这个歌哦，我就去想到安尼。这阵啊，咧落大雨，降雷公安尼哦，啊，个风。

0: 海啦、冲沙啦吼。
1: 嗯。
0: 即若水来中间，搁风头，我哪会地动呢？
1: 会哦，会哦。
0: 搁来就地动啊。
1: 另外，即回外国地动啊，嘛、是摇两摆，哇，伊真吃力。
0: 嗯，真吃力
1: 咯。迄啥物小国家无？哎呀、真严重。
0: 哦，
1: 嘛足严重诶。
0: 迄一摆拢崩崩落去。哎
1: 呀、啊。
0: 哎
1: 呀。啊，无法度啦，即。大自然的物件吼，你无多去预防啊。
0: 啊，即卖厝拢用钢构的啦。
1: 嗯。
0: 无像啊，插个铁皮安尼有。
1: 嗯。
0: 人种个四四角角有吼。
1: 嗯。
0: 迄钢呀，翘咧。
1: 嗯。
0: 啊，一层一层。
1: 就是即卖后壁起的厝拢爱动个十级
0: 的
1: 迄个地动啊。
0: 对啊。
1: 但是你伊要哪摇，你嘛唔知啊。
0: 啊，像。
1: 系啊。
0: 像新店顶两间啊。
1: 嗯。
0: 迄山坡地遐，甲你崩崩落啦。
1: 嗯，
0: 遐有住喺二三十楼的人哦，都行到喘晒。
1: 嗯，
0: 迄离迄外近呢。
1: 哦，
0: 迄个
1: 啊，迄嘛无法度。
0: 迄一平我那最钱的哦。
1: 啊，即嘛住房价拢不便宜啦。
0: 即嘛遐人，
1: 拢不便宜啦。
0: 喘咧等。
1: 啊，你那有个人讲爱住咧迄个山坡地哦，
0: 讲较清幽啦，
1: 较清幽，空气较好啦。啊，毋过即嘛，即天灾地变吼，安尼，即个天气拢极端气候，
0: 嗯，
1: 喏，影响迄个地形啊，
0: 对啊，
1: 嗯，所以无法度啦，即要发生伫个啥物所在，你嘛无法度去预防，
0: 嗯，
1: 系啊，
0: 来，但即嘛迄个换我的出头咧，
1: 你的出头敢袂当小等者
0: 吼，系安怎？
1: 我即边甲讲者，
0: 哦，
1: 即个新闻真趣味啊，
0: 哦，迄个讲宜兰咯。
1: 不是啦，
0: 哦，迄、那
1: 个，嘿啦，
0: 做兵，
1: 这嘛算宜兰对啦，因为这迄个盐库的咧，我那金六街遐，
0: 金六街遐呢，
1: 金六街是宜兰嘛，
0: 嘿，
1: 敢不是？
0: 遐兵营，
1: 吼兵营，啊，都一个迄个台日啦，混血的这查甫囡仔，
0: 台湾人甲日本人生啦，叫做爱诺库，
1: 我嘛台日啦，我迄个台北甲日月潭。
0: 我这台湾人甲日本人生啦，即个来做兵
1: 啦。即个囡仔吼，啊，今年四月伫咧宜兰这金六街遮做盐库遮做兵啦，啊，拄到因即个连长吼，
0: 即白目啦，
1: 即连长嘛，嘴足贱的，你知道？啊，人咧做兵啊，算讲伊都对即个迄个较严嘛，兵啊较严啊。算讲啊，官家无迄落安尼，啊，就怎啊讲咩啦？死日本鬼子，吼、哦！啊，叉叉娘安尼啦，啊，刷落去个讲你跟你妈吼都是畜生啦。
0: 嗯，
1: 哎呀，敢会使讲咩啊？
0: 这会使个
1: 啊，即马个过啊，即马过了吼，宜兰地检署警察起诉，检察官认为讲这个连长吼行径恶劣啦。
0: 嗯。
1: 安尼，工人甲侮辱罪，即个甲起诉，而且阁求即个重刑安尼。
0: 嗯，哎咯。
1: 啊，你学，你管家是你管家吧？
0: 对啊。
1: 你袂用管家，啊，你人骂安尼，敢对？死日本鬼子，耍了个叉叉娘。
0: 对啊。
1: 耍了个你跟你妈都是畜生。
0: 这嘴巴贱。
1: 嘴巴贱呢？
0: 嗯，嘴巴贱。
1: 真正是啊，有当时啊吼，咱讲正经的啦，迄、那个咧讲话吼，都爱互听的咯。
0: 爱尊重
1: 啊。啊，毋是拢用迄三字经、五字经吼，安尼用错用骂。你有理，你爱，无人古早人讲一句话，有理走遍天啊，无理你就寸步难行。你若有理，你甲人讲，啊，毋通安尼用怒的。即卖人，我感觉。刚才想是迄食着迄啥物番泻药啊，啥物番安尼哦，拢足爱用卤的安尼。哎呀，迄有诶吼，像去超商啊，刚买物件，啊买8000块啦。你看伫超商买8000块诶物件，看爱买偌济？
0: 看偌济讲，
1: 好有6-7袋啊，迄袋啊呢6-7袋拢大骹诶哦，甜安尼，刷落去卡红刷，内底无钱。
0: 嗯。
1: 无钱，搁揢18张，连揢四五张，
0: 拢无，
1: 拢袂刷袂出来，刷袂出来无当紧，啊买六现金，

0: 不过无钱。
1: 哇！
0: 要装笑诶。
1: 啊，这款人。
0: 啊，即马伊人迄、那、迄个柜台即租金啊吼，即店员哦，无甲歹哦，属于甘歹啊。你可不可以快一点？
1: 嗯，
0: 安尼。啊，你内底无钱吼，吼靠人要叫人，后来伊就讲啊，现金也无，卡也无通去刷。阿姨都要讲啊！我不买了啦，
1: 不买就好
0: 了。哇！你迄堆物件六七袋，你要叫人安那处理啊？
1: 迄都爱甲摕起哦，你人叫摕走。
0: 对啦，
1: 服务你。
0: 啊，伊即马讲伊无爱买啊，无爱买，伊即马变伊讲伊遐物件爱归位，爱刷落去，伊迄个卡啥物物件拢爱搁家己用处理安尼。
1: 嗯嗯。
0: 哦，总个每日换一个，每日抓起来，你可不可快一点？
1: 哎，要说擦卡戆人啊，
0: 那有遮鲁的人啊。嗯哦，受不了！
1: 你安尼，这就算骗子哩。
0: 哎呀，我感觉可能头壳无啥成功。因为你去超商，你若要八千几块的物件，你应该是超商是有你方便，唔到做便利超商。啊，就是有你方便，你想讲要买一个什么物件，饮料啊，啊，就嘴大家无来超商买一罐。哦，啊，你若要大量买，你就去拿规箱，你唔得爱去迄个大卖场，对唔对？哦，啊，是讲迄个业者都拢专门在做迄、那个，
1: 哎、呦，
0: 迄个中盘商，是不是？
1: 总共一句，这人就
0: 歹客就是歹客啦，
1: 头壳有问题啦，
0: 系啊，
1: 你卡都刷未出来啊，
0: 系，
1: 啊，佫无现金，对唔？啊，你
0: 在咧装笑诶，
1: 啊，要装笑诶，
0: 对啊，
1: 迄个叫警察来了啊，你，
0: 对。
1: 哎呀、
0: 啊！我袂记敲电去甲迄个查囡仔讲，你去拍报警啊！
1: 对啊！
0: 哎呀、啊，啊，拄着迄查囡仔，佫故意啊！
1: 哎呀、
0: 啊，袂记告，互伊乱接，煞袂记讲要报警。哎呀、啊，迄真正，因为因有一个规定嘛，袂使对消费者算大声细声嘛。你个哦，两只因咧拢有迄个监视器嘛，监视器啊，啊，监视器拢会录影啊。所以你有迄个录影存证，你都唔免惊，你都甲报警。那像这路的哦，都甲爱报警。
1: 对啊。
0: 咱厝内底然后这个伫咧超商咧上班的囡仔吼，你都爱甲讲，拄着什么代志，也是讲拄着迄小的业主啊，入来内底，哎，你都拢唔通迄落，因为伊那是有要敢拍，也是讲业主啊的动作，你都拢卖插伊。哦，啊，你都伊要爱钱，你都可以提。啊，你若是讲伊来诈骗，譬如讲我要来买十条烟，啊，你若想讲超商，敢有人一摆来遮？因为超商的物件拢一定较贵。
1: 嗯。
0: 敢有人一摆来遮，甲你拿十支烟，十条哦，十条的烟。
1: 啊，钱入落啊？
0: 无啊，伊要入钱的时阵，伊甲讲啊，等下，我要搁摕去迄落差不多。几罐饮料、啊，我这先骑在车顶，啊，稍等一下吼，我过来骑这饮料，我做一算啊
1: 咧。你绝对唔能。
0: 结果遐个粉一摸去车顶，车开咧走啊，系啊。
1: 啊，这都。
0: 啊，即卖迄个店员哦，伊袂记你讲甲约出嚟，无这个动作吼，无这个约出嚟的这個动作。
1: 啊、你也该背，
0: 家己背。有够衰，一个月薪水都无够背。
1: 对啊。
0: 系啊，啊，所以吼。伊若讲有约出嚟去约迄个，伊就唔免赔这条，因为因迄拢有保险。
1: 嗯，
0: 啊，问题是伊会想讲，啊，你都要搁入来甲我摕这饮料，你那你伊会伫遐等啊？
1: 对啊。
0: 你那哪有去甲你想遐济？
1: 嗯，
0: 所以拢爱注意这个动作。
1: 都什么款人拢都有啦。
0: 啊，听讲
1: 较细腻。
0: 听讲迄个诈骗咧卖烟的迄、那个吼。讲规条街啊吼，规个超商，托迄个地区的地超商拢有骗过。哎呀、啊，一个探听起来讲拢有骗过。
1: 哎、啊，就未见笑。
0: 哎，拢探，拢探你吼，干那一个人俩。
1: 嗯。
0: 那两个人伊都唔入味啊，啊那干那一个人咧搞，伊就入味啊，因为你无用嘛。
1: 对啊。
0: 啊，尤其是讲，那有迄个啥物，有人来咧送货啊，送货来你来点货。哦啊！你上无用的时阵，反正伊就时间底下甲你耗着。
1: 物件若要摕出去，钱都要先拿。
0: 哎，先算。
1: 无拿，
0: 物件都要摕出去。
1: 唔通好摕出去。
0: 对。
1: 摕出去，讲者倒转来，
0: 伊难等啊！你都赔啊。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嗯。
0: 真正实在，啥物人都有。
1: 细细啊，交代啊。
0: 对。
1: 哦。
0: 嗯。
1: 端分。

0: 来，即马过来吼、哦。
1: 嗯，
0: 这个人生可比海水。
1: 好、哦，
0: 哎、欸，好来，

0: 来，这秀珠啊，点播的吼，
1: 嗯，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嘿，
0: 嘿，鲁团林老师写这条，伊阁有写几落条，但是即马，灌这 CD 嘛无人要买，
1: 哎
0: 呀、啊，来阿贵啊，因阿公要听啥？
1: 香香杯哦，
0: 嗯、哦，
1: 对，
0: 啊，阮的产品也要滴吼，找罗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罗岗小姐顺梦。
0: 对啊，啊，搁有养生梅啦，
1: 广告者，系、哦、啊，
0: 啊，迄、那个顺肉酥啦，
1: 无掺粉的顺肉酥，
0: 肉条，
1: 啊，搁有肉条，
0: 啊，搁有一口松啦，
1: 嘿，迄、
0: 那个一粒仔糖仔啦，啊，掏开的时候你甲踢入吼，哇，
1: 入口即化，
0: 啊，肉酥会好啊。有氨基酸滴个啊，
1: 啊，佮有蛋白质，
0: 对啊，
1: 系啊。
0: 啊，老人无喙齿吼，嘛都爱食一寡肉呢，
1: 系啊，
0: 袂使呢。
1: 啊，咱个肉条嘛真嫩，系啊，用用啊，摸薄摸摸，迄落啊，看电视、听收音机，啊，摸薄安尼。
0: 对啊，
1: 嗯，啊，佮有咱即个金马肉渣啊，鱼卵做成个蟹肉棒泥性吼，即只啊内底有十条，1800块。
0: 嗯，
1: 啊。咱这种独立包装，一条一个包装，
0: 一条内底十条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拖一条出来吼，切切的吼，
1: 嘿，
0: 温瓦沙米来吃。
1: 嘿，啊免温嘛，真好吃。
0: 哦，真好吃。
1: 对，嘿
0: 啊，
1: 啊就是讲吃偌济，切偌济，安尼较方便。
0: 拢问罗岗小姐。
1: 嗯，
0: 啊，搁有咱的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那你扫的这个朋友你就会记哦，玻璃边扫扇，厝内甲看一罐啊吼，
1: 买用都有，嗯，
0: 啊一罐清啦，哦，
1: 对，
0: 啊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哦，
1: 嗯，
0: 玻璃边扫扇，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啊，即卖来买咱这个药品吼。买半单拢有优待哦，吼、哦，找罗岗小姐吼、哦，2999-8692来，
0: 来，今仔这条香香杯啦，
1: 我来，
0: 嗯。

0: 张龙龙的歌吼，这个真好听。
1: 香香杯，
0: 香香杯，嗯，哎，过来这条来，阿龙阿婆讲要听，你唔知我上知啦。
1: 伊个迄个啥物坑啊旁拢知的，
0: 我拢知了。来。

0: 你唔知我上知吼，
1: 嗯，
0: 都只我
1: 知道
0: 农业变数吼，放一半料吼，
1: 哎，
0: 好安鸟诶，我看我小户，小户啦，哎呀，
1: 差真多啊咧，
0: 差真多哦，
1: 嗯，
0: 咩瓜头咩要紧个腾起，
1: 哦，
0: 哎呀，我看我偌热讲，
1: 嗯，
0: 啊有啦，听讲那即个热吼，那结风胎啦，
1: 嗯，
0: 这成本安尼啦，
1: 啊，所以这天气就是不正常，
0: 哎
1: 呀，热个呢，敢那迄个像迄柏油路迄天气啊，路拢安尼歪去啊，拢用个咩样啊，足、恐怖的。
0: 伫咧外国个阮，
1: 嗯，
0: 哎，点啊咖哩难买啦，
1: 嗯，有啊，咱啊买有迄个铁轨，
0: 点啊咖即马是品质真好哦。
1: 咱嘛有买迄个铁轨安尼怎安尼？热甲烧甲怎安尼爆开爆起来啊！
0: 哎，迄地基啊路，唔是清清菜菜
1: 啊，
0: 那个白流咧，
1: 伤烧啊！
0: 伊连锁热胀，
1: 系啊！
0: 你听，伊爱甲拍开一旁啊！
1: 嗯，
0: 啊，你若拢甲煎个白白吼，
1: 哇，
0: 你吐起来，
1: 系啊，
0: 啊，就真危险嘛！
1: 啊，因为你长期咧用啊，咧日积月累，伊会萎啊，会磨损啊，
0: 对啊，
1: 嗯，
0: 人个。迄都系内行的啦，哦，清清菜菜，地基啊路要甲摆，安尼都火车都要晒开，
1: 爱有技术，爱有功夫啦，
0: 对啊，
1: 嗯，
0: 啊，那迄会记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
1: 嗯，
0: 啊，朋友经常要顿下食，
1: 对，
0: 这样产品是真好啊，
1: 嗯，
0: 哦，有 EPA、DHA 哦，顾咱的脑，咱的血管拢真好。
1: 嗯，
0: 哦，这一盒六十粒，都要1600块。啊，若买两盒，佫加一盒予你。
1: 嗯，
0: 哦，
1: 对。
0: 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啊，即下若买咱这药品吼，买半担，佫有犹太哦。
0: 系
1: 啊系啊，啊，这无定定有啦。
0: 对。
1: 无定定有吼。所以紧找罗岗小姐询问啊咧。
0: 产品你若甲买半担中间吼，
1: 嗯，
0: 啊当然你算较会好啦。
1: 当然哦。
0: 紧找罗岗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南都雅克。

0: 三轮车会变回两支，啊，都靠百变赚尔。
1: 哦，对啦。
0: 等老到遐时阵，买回两支，即摆有钱人，
1: 拢冇输零的回机。
0: 厝内买一台回零机。
1: 嗯。
0: 哎呀，安遮方便。
1: 哎，都爱厝足大间，唔得有爱有迄所在人好停。
0: 嗯。
1: 哎呀，啊无回零机无当停，你要去停啊？停喺厝尾顶。
0: 然后。有钱人要买飞行机吼，自有人国家拢有迄、那个，停个飞行机的所在，互你停啦。
1: 好、哦、对啦，
0: 嘿啦，
1: 免烦恼啦。
0: 即、這个偌好喝咯，朋友会计讲滚水加啉一挂。
1: 对，
0: 哦，啊，要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啊，呾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0: 你稍微吹杯吹高黑照上哦，好不好？
1: 哦，好好，老师，我是
0: 文化的。嘿嘿，好，没问题哈。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来讲到好处兵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即阵拢会使甲你用，电话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交通要交台北环路，电话边阿红甲你做服务。咱的紫苏油即马哦，足侪好朋友食过了，拢敲电话讲阿红，你的紫苏油真正好啉了啊！真正真的好喝，啉起来哦，袂有这个。你啉伊个即个油味味安尼吼，喝起来有淡淡的奶香味，啊，佮安那佮有清香味安尼吼，即喉温拢真好，喉温真好。哎，袂输咧啉茶咧，佮有咧啊讲究喉温哦，真正有影，即制作制作出来油吼，真的跟人家不一样。啊，但是伊个即个即个啊，即个产量真少啦吼，所以讲成本真。

0: 不过也因为给它金管，所以咱刚刚讲哦，这个油吼、哦、比这个橄榄油更好用哦，而、啊、且、这个、橄榄油弄咱弄车家车里面嘛，都是凉拌用的嘛，你们起码该用啥？该用紫苏油，好、啊、也该用紫苏油啊，你哈，按紫苏油起码加欧麻粉1300块，够加巴苏合理哈，合理劲，够上洗碗精，但是上个几礼拜，好、啊、上个几礼拜。啊，高底油即卖已经无货啊！吼，啊，高底油含紫苏油当这叫，我上一罐高底油好哩，咱油台照常，但是先登记的先赢哈。电话再敲到卡，合同2831-5819。
1: 叫一个
0: 欧麻粉。欧麻粉呀，你是讲咱
1: 青沙
0: 黑啦哈？好啊，没问题。好啊，黑好哩冇。
1: 啊！
0: 你有进前有叫不是？
1: 我进前叫一个啊！
0: 啊，好礼貌，好礼貌。
1: 我看看。
0: 嘿，
1: 阿妈，人家食了头毛乌啊！
0: 啊，有诶。
1: 我是讲，
0: 没有，没有。对了。这是有人讲安尼啦，有人讲安尼，无唔对了。嘿，对。
1: 跟你开玩笑。
0: 未吼，未哦，直接变
1: 八十五啊个啊。
0: 就变十倍啊！哦，就变十倍啊！直接变十倍啊！你吼。
1: 嗯，对吧？
0: 哎呀，咱买、欸、保持少年的心啦，好不好？
1: 请问我食块较乌吗？
0: 哦，安尼哦 ，A 啦，吼 ，A 一定的，好不好？
1: 我提一个啦，
0: 好，我提一组啦，哈。好，我给你写个，后礼拜再有送哦，好不好？后礼拜再有送回，好不好？
1: 后礼拜再有送回，
0: 嘿，对，可以的。
1: 我长在开呢，
0: 我长在开哦。啊，你有泡来，你冇招呼你咩啵？
1: 长拜拜啊，
0: 安尼哦。帮拜拜丢都哦，安尼哦，都会使拜拜哟。
1: 哎呀，开开拜人头家，
0: 是是是是是哈，对。
1: 我讲嘛，我讲哦，我来叫一罐。
0: 对啊，咱这罐，咱的欧麻粉足好冲泡，因为应该足油的，应该足油。
1: 啊，我是讲我头毛一直白起我。
0: 安尼啊，
1: 好，
0: 加试看卖，加试看卖，好。
1: 系啊，
0: 好啦。试
1: 看卖。
0: 系啊，咱这种顺的，拢顺的，好不好？哈。
1: 拢顺的。
0: 哎，对哈。好啊，到时阿你别给你送哦哈，好，
1: 谢
0: 谢刘妈妈感恩哦。
1: 啊，点一条歌啦。
0: 好啊，你要听啥？
1: 惊占煞情啦，还是你会惊准人拢？
0: 惊准人占煞情，
1: 我真久敢若无听，你会惊准人。
0: 好啦，我知，好，我来安排，好不好？好，没问题。好，谢谢。
1: 我那都卡讲你也未来啊。
0: 哎呀，对，我六点半现场在接电话，好不好？哎，好，好，谢谢刘妈妈哦。
1: 好，谢谢啦。阿我当初去到接送，
0: 好，好，没问题。
1: 反正我等下开呢。
0: 好啊，后礼拜再给你送。好，
1: 好啦，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朋友点播的歌曲，接下来给你安排。人生一转眼，咱最近的收听真正，把这个年哦加紧，连咪到一个特别。过完中元就中秋啦，很快哦，时间过得很快哈、哦。啊，咱啊，赶快保持少年的心，大家快快乐乐收听空中好处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在电话2831-5819，咱紫苏油、欧麻粉哈，最后这礼拜登记哈。过来，咱这个做下到犹太节子啊，够上班说哈。2831-5819。

来，空中互助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来听阿红讲笑亏啊！今日要讲个笑亏哈，已经中完过啊！阿咱两摆个讲上几啊个恐怖的，好吧？哈，来讲笑亏啊！都就是那个阿红，那个真正真。什么时阵咧讲什么款笑亏有啊？逐工拢有笑亏，所以讲咧锁定咱的时间就咧空中好处边哈，透早5点到8点，中昼是1点到2点，甲咱广告一个安尼哈，到小布啊，听收音机，迄只讲吼，你有手机啊、平板电脑，找咱华夏广播电台、华星一台1152哈，点落去、切落去，手机啊、平板都可以听，找咱的网站就对啊哈，华夏广播电台网站。呀，欢迎来你好朋友跟到广告介绍一下你好，跟咱集团集集团吧，和咱愈做人听，咱节目愈做人听，咱则愈做愈孤等对吧？空中好主编，快乐要拢伫身躯边，来趁机会，搁小拍一下广告，来先听阿王讲笑开啊。

网上啊，你吼有两个这个同学啊，你吼这囡仔啊，你吼啊，伫咧开讲的时阵啊，你吼啊，两个都互相咧问啊啦，啊，这个某人某人啊，你的梦想是啥呢？吼，啊，这囡仔都甲对方讲讲吼，我的梦想就是变成一万的富翁啊，一万的富翁啊，你啦，吼，啊，啊啊啊。啊，这个囡仔个个，这个同学讲讲哦，因为我要跟阮爸同款，哦，因朋友啊，这同学就听到讲，哦，要先啊，因老爸是一万的富翁安尼啦，啊，因囝嘛想要跟因老爸同款，哦，这爱好啊，甲爸给一个安尼吼，下课都赶紧去买一杯饮料，个面包点心提来吼，要请伊食讲，啊，请这个同学食讲，同学，我都要听你的梦想，讲你要变成一万的富翁，跟恁老爸同款。啊，我请教一下吼，啊，恁爸是做什么生意啊？你吼，哈，哇，恁爸这牛哦，即马已经是一般的富翁啊！结果这囡仔这个应完了吼，迄面包、饮料拢个收收等于，行啦，本来就讲要个爸家啊，讲因兜啊，是不是足好家？我这囡仔讲，伊要成为一般的富翁，跟因老爸同款啊，所以佮问我嘛，啊，恁老爸做什么块生意？是不是像即马股票了？那个万金的一个都一间公司啊，无讲来平方一下咧吼。这个囡仔在个因同学讲讲，无啦，迄是阮爸家同款，拢是咧含面啊，拢咧做梦啦，嘿，梦想变成一般的富翁。所以讲，伊的梦想，阮爸的梦想，嘛是做一般的富翁。我家同款，我嘛是梦想做一般的富翁。所以这朋友哦，同学哦，天天来讲靠腰。默默的给大班啊，哈哈哈哈，这个孤单给老边啊，所以讲，那个饮料啊、面包收收等来，个夹巴结一个头啦，哈哈哈哈。喂，你今天我讲现实了哈，对方那这好嘅安尼哦，都要夹巴结，啊那不好嘅，面包饮料收收等来哈，所以朋友你的梦想是不是跟这位小朋友同款，跟因爸同款，大家拢咧梦想，梦想咱做一万的富翁啦。来，不过有梦想水，希望相随，希望咱后边大家拢会当完成你的美梦，美梦拢是真美好的啦，吼。当然梦想可以定高一点吼，啊，咱努力打拼，尽量达到这个目标，安尼咱人生才有价值嘛，对吧？啊，那无梦想无目标，咱都唔知讲日子要咧过落去啊，吼。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健康。活到自在，啊，个咧生活快乐，啊，这就是咱的梦想。你讲对唔对咧？吼，钱最少不存在，快乐上重要。吼，最近来听阿红做酒朋友点播《黄昏桥》啊。

0: 来，有听到无？
1: 你喂，
0: 哎呦，跟我早安呐、啊，老早。
1: 叫
0: 烤点油，烤点油哈，好啊，烤点油加紫薯油的哈，加紫薯油。
1: 哎，跟
0: 这边做到底上来着？这当坐呀，好，我来安排，好不好？哈，好啊，谢谢哥我妈嘞。
1: 我等首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坚持到底。
0: 坚持到底。
1: 沈
0: 建豪唱的。沈建豪哈，好，没问题。好，谢谢哥，谢谢，拜拜。

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你阿个咧食国外来油嘛？真侪朋友讲，红啊，国外油有啥物问题啊？因为国外油又没有经过检验，拢是原封原装来到台湾的哈。那两个朋友是不是有这个啊？这个安全性的疑问那里哈？所以过去那两个朋友爱食这个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啦，红即嘛建议那两个朋友该用啥？紫苏油啦，哎，为什么？因为紫苏油内底 Omega 3比较高，达到着60%以上。你食紫苏油，刚才要你食青海鱼油同款，青海鱼油你食嘛是以 Omega 3 EPA DHA 伊好营养成分，过来紫苏油伊家己本身，咱后面香开香味，咱浇伫个饭内底啦，加一撮啊豆油，哇，那个饭就很好吃。哎，是浇面啦，这个啊浇菜吼嘛真好食。紫苏油营养价大个高，咱唔免搁再搁国外去找一款哦，这个国外油啊吼，反倒讲吼，这个啊，咱国内吼，这个是不是无好油？其实没有，是你无找到真正好。油啊，你哈，每一批拢经过检验过，好，咱你可不可以食来安心，买来放心的黑豆酱，品质上佳一点，包括来烤地油、豆油、芥末油，大家食过，大家用过，拢学了有对哈。咱台湾百年的啊，家己的这个伫咧森林吼，百年的老厂啊，你哈，油厂，甲咱制作，所以咱可不可以食来安心，买来放心嘛，你哈。紫苏油，咱切食切啉，去食讲凉拌，好拢会使啊，你哈。像咱这个啊，吃吃吼，拢讲啊，食优格，好，佮加一丝啊，这紫苏油也很香，足香的啊，你哈。啊，买面包吼，囡仔吼。透早吃面包、吐司啦，面包吼，使温来食嘛，袂歹啊。煮汤你甲加落去嘛，真好。紫苏油真正就好个吼，改掉食国外油的这款习惯，咱改用咱家己台湾的品牌哈，黑豆酱、紫苏油哈。来，就这边又讲紫苏油啥？紫苏油就是紫苏蓟蕾做成的，啊，足香的吼，很香。你食起来袂感觉讲是咧食这个油的感觉安尼吼，它有回甘吼，啊，这个熬温阁真好食。食过朋友大家拢学咯，啊，即马咱有搭配着乌麻粉吼，上新的乌麻粉，唔是咱之前乌豆麻粉哦，是乌麻粉安尼吼，用乌麻粉来浸，浸，浸，浸，浸，浸，较绵绵又油安尼吼，啉起来拢袂感觉讲啊。

是啦，哦，咱的好朋友吼，足侪听众朋友吼，食了后拢甲咱讲讲哦，阿红恁的就是死哦，诶，这个乌麻粉哦，真正足香的，我泡伫安提树诶麦奶豆奶内底牛奶内底，哦，好香哦，啊，佫足绵足油的，真好冲泡。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用心制作，好来好朋友食着上乌路啊，然后起码搭配着这组合，咱紫苏油加乌麻粉。有台1300块，阁有送肉酥，你要鸡肉酥、猪肉酥都会使，阁有送西瓜精，哇，大好满意。但是咱优台到这礼拜呢，电话则紧交代，28315819，28315819，靠着沟通。

来电完这教会哈，啊，这就农历七月时啊哈，这鬼门呐开，专家都会建议大家呐，有一挂习俗爱注意啊呢哈。咱定定老一辈对你讲讲吼，那七月时啊，暗时啊唔当拍沙啦，嘿，暗时啊唔当拍沙咧啦哈。是安怎咱安尼讲，其实团算哈，这个沙吼，敢那未输人的形啦吼，所以报名啊，那吊在外口比较容易讲这个啊团算吼，这个啊这个。讲会去哦，这个啊，一挂经过这好兄弟啊，吼，护心蝶顶面啊，咧，护心蝶顶面啊，咧，哈，啊，这个啊，甚至啊，确实的这沙，吼，这个啊，暗时啊，吊起来比较开接，沾到这个阴气啊，咧啦，哈，但是民俗专家出面伫咧解说啦，吼，其实古早因为是安尼啦，古早先有这款传说，叫人讲七月时啊，唔得拍沙，最后就主要就是因为古早时代吼，拢蜡烛火啦，无电火啦。所以暗时啊，你啦衫吼去吊伫咧外口安尼吼，真容易出现人惊人的现象，哈哈，会惊出着心脏病啦。啊，即卖哦，现代只啊阳台哦有充足的这个啊，这个照明安尼吼，有灯火安尼吼，有电火，啊，佮有这个遮雨棚，嘛袂遐湿啊，吼啊嘛较光啊，暗时啊爬山其实完全无问题啦吼。所以讲即卖无亲像过去，就时常讲哦，七月时啊唔能。来爬山吼，未使爬山了，暗时未使爬山。这拢是依在这里啊，这里团算吼，依在团算那里哈。所以讲有真侪即摆上班族讲，啊，我下班时间都已经只哇哇哇，我阁无哪洗衫。这现代人吼，日时也拍拼，暗时也无时间，那个无时间无个洗衫爬山吼，啊，搭衫是变啊大嘞吼，所以古早时代是无电费吼。啊，个无好食吼，所以讲哦，那讲安尼哦，暗时吊伫外口阳台呀，人来经过，迄只讲人过去吼，都会惊到安尼哦，因为半边看到迄沙伫下风中在吹安尼哦，视线不好，啊个会惊人安尼哦，所以讲用着现代科啊，跟着卫生的角度来甲看吼，其实衫裤洗完是应该先。吊起吼，内衫内内吼，啊，这里做袂讲哦，这里长霉菌啦吼，啊，这衫嘛较紧大吼，较紧大咧啦吼，所以唔免家己迄个家己啊，这是七月时的禁忌吼，这过去甲即马吼，当然无解解水啊，提供我那里可不可以大家做参考啦？

来，广东出兵，快来拢伫新古兵。啊呐，交代出门来，靠底油哈，今麦爱等靠底油回来再给你通知啊哈。啊，最近足侪朋友嘛来交代出门，咱去做靠底油加紫苏油的哈，因为足油台，咱靠底油加一罐紫苏油，佮送一罐靠底油给你哈。只要2000块，只要2000块钱哈，真正足下好的哈。紫苏油会当凉拌啊，这个雷椒、米椒、粉椒菜拢会使哈。啊呐，这个靠底油哈，买晒菜加菜啉，不过咱那边有煮汤啦，是煮鸡汤啦。迄只讲吼，咱啊，这个平常时咧保养照顾，靠底油嘛真好玩的哈。那你这两款东西，那你植物的黄金油哈，啊那这个紫苏油哈。啊，它更特别吼，更加特别吼，外号叫做啊，这个素食侵害鱼油吼，会当补充咱食素朋友吼，对这个啊，欧米伽三吼，对着促进咱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有真好的帮助啊！你吼，一般咱啊，惊讲食鱼的啦吼，唔敢食鱼的啦吼，咱另外比如你使啉上那紫苏油吼，大家那个啉一煮啊，这紫苏油一汤匙啊都会使，真的很棒吼，真正就好啉的吼，紫苏油就香的，紫苏籽蕊做成的吼。咱这罐紫苏油含烤底油当这一叫，我加上一罐烤底油给你，电话再交代再还我，安尼只要2000块，现在买最优待，错过就无啊！吼，安尼即卖因为烤底油欠费，先给你登记起来，回到咱给你送去哈。2831-5819，2831-5819，靠就靠通。刘妈妈点不爱听，好东西来交代出门哈，安尼三平谢谢你哈，这刘妈妈过来对家一组哈，过来对家一组，爱听阿红唱的《惊准人的瞬间曲》，咱最近来收听。

来，空中报报，来各位报告气象资料。咱的好朋友沙德尔风台已经减轻变成轻度风台啊！哈，那么而且慢慢又再减弱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咱的好朋友哈，这个风台顶着这个大陆了后，对台北来讲，甲着这个中南部来讲是无同的天气形态哈。那么西南部，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可能局部性地区会落雨，过后这降雨区域是会降低啊，会增加啊，会增加的哈。北部甲东部地区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加减有落一丝丝啊雨，但是咱的好朋友哈，伫台湾东边海面上南海地区都有热带性的低气压伫扰动，所以讲大气层拢无讲介稳定哈。中南部地区可能都会去有扫到这个风台尾啊，你要扫到这风台尾，所以讲哦，这轻度风台对台北影响虽然不大，但是咱的好朋友可能对着中南部地区会带来着这一阵的大雨啊，你吼，买提起着中南部朋友爱特别小心加注意啊，你啦吼。不过这几间天气云台，感官拢无讲该稳定，出门雨伞雨具感官爱加扎一个啊，你吼。咱台湾附近感官有热带性的低气压伫咧形成当中啊，今年的这风台实在有够多啊，每一粒虽然无正经拢定掉啦，但咱的好朋友嘛是予咱吼，这个带来着真大的影响安尼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出门雨伞雨具爱加扎一个，伊如果住伫较低所在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随意了。

高阳前几天啊，则是这个饮水饮家讲啊，会惊人啊嘞吼。哎，但是咱联合杯虽然饮水哦，饮水退了，更加最麻烦出来。什么？因为天气热吼，登革热都会带来，然后所以高阳市卫生局最近公布了三例这个本土确诊的这病例吼，拢是伫公山这个所在哈。那么带到底呢，家庭诶，这个啊群聚所感染到这个登革热病毒第二型啊嘞吼，目前拢待伊伫治疗当中，治疗当中啊嘞啦吼。那么即摆伫咧针对就红叶警员针对着咱处前处后吼，真侪花杆呐吼，啊，这个啊，新民厅的花杆呐吼咧，拢有坑水的所在，比较较容易生这啥，生蚊虫吼，生蚊虫安尼啦吼。所以讲咧，好朋友请朋友吼，大家吼，尤其是最近雨较大吼，有当时啊落雨，咱处前处后有种花吼，迄花杆呐，这个啊，这个花盆呐吼，拢总较会积水吼，迄只有诶吼，这个。放一挂吼，这个固来无用的物件吼，放伫遐风吹日晒，那嘛是有诶所在积水，一定爱整理理诶吼，变少乎咱这个啊厝前厝外咧吼。那么这个再袂蚊虫咬生吼，产生这登革热这问题，尤其天气热来吼，登革热比较较容易发生吼。那只要有发现讲会发烧啦、鸡巴酸痛啦、关节痛啦吼，会想要冰雹冰雹，赶紧来到诊所就医。哦，啊那进程啊无缓解，都要赶紧来做着急诊，来做这个啊这个抽血检验啊嘞吼。最近嘛是感觉有登革热的情形，高阳都有三例这本土病例，也请咱好朋友特别小心了。

来看医生，咱上惊啥？医生吼，嘛，这个两公两公啊，吼，咱都会惊啦。现在医生的两公，那也安尼啦。最近吼，这出名的这医学中心，叫做成大，成大医院那里吼，爆发出有够含的医疗疏失。一名患者讲，因为倒手柄的手哈受伤，爱进行手术，结果手术进行爱麻醉嘛吼，因为手术倒手，所以爱麻醉的时阵，结果这麻醉师医护人员竟然吼。啊，来，这个啊，这个将这个麻醉药啊，注在另外一手，靠腰，我这手好细好细，你给他注这手做嘛？我注下是要注倒手，要开刀做手，哈、啊，我倒手咋都爱麻醉，我这手唔免靠腰啊，这个。啊，好事啊！你吼，真正是，这里啊，唔知是张坤无把，是安怎占着腰哈？把水腰啊，乌白煮，啥咧乌白煮啊？你哈？那么事后，那么这里患者也要用到这里嗯硬哦，伫咧讲啊，这里硬啊，伫咧讲哦，家己确实有影做了唔对啦哈，所以即摆在说检讨啊，你哈，倒手开刀爱麻醉，结果拍对正手去，这真正是有够离谱啊！你哈？那么进行手术进行，其实都爱。先检查清楚，讲要手术的部位伫倒位，则袂开唔到所在啊！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啊！你好，加在只是麻醉哦，迄个刀甲开落去，结果开唔到，即个你看会偌吃力吼，所以代志真大条。所以做医生啦，护理师啦，感觉哦，丁金碎子东是即个一定爱代志啊！你啦吼，绝对袂使轻轻踩踩。

来，即卖人吼拢真歹，咱诶好朋友拄着淡薄啊未顺心不如意，掠狂生气，都要惹到杀人哦，真正真恐怖。即卖查甫人伫路诶吼，伫咧行诶时阵，路边哦一个饲狗啊吼，牵狗啊经过安尼吼，结果即只狗啊安尼吼，甲对方哦吠两句啊安尼吼，哇哇哇哇，甲吠几声安尼吼，即查甫人竟然情绪失控啊啦！哦，暴跳如雷啊！对身躯顶唔知倒位杀出来咧哦，一支利刀啊！当家咯，就要抬这个饲主家的引导狗啊咧！哦，惊到这饲主啊咧哦，拖着引导狗啊咧，紧刷紧拴紧撞紧走，沿路走沿路叫救人哦，救人哦！啊，看到民众赶紧的哦，报警处理啊！这个警察到位，迅速将这查甫人给抓起来咧哦！啊，家叫狗吠几声，你都起笑，我都要抬人啊！你来看，这个情绪管理有问题啦！然后根本就是真大的问题啦齁，其实现在有很多都是这样，情绪管理有问题，讲话讲无两句就要抓狂齁，就要跟他冤家啊，甚至要打人啊，要杀人啊，真的很恐怖。所以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啊齁，这种有危险性的人，我们要不要身躯顶又炸刀呢齁，所以如果没上医生馆，那吃说这样齁，这个也没好好来做治疗齁，那以后是个未爆弹齁，未爆弹啊，无定时的炸弹齁，就我社区民众拢唔敢出门啊，经过伊的门身躯边齁，咱都会惊讲随时唔知什么代志，伊就掠起来咧齁，起笑真正真恐怖。

来，今麦大家都爱用手机啊，啊利用 AI， 像少年人吼，大行都要问 AI 啦吼。AI 是什么话？个 AI 就是这个人工智慧嘛，哈。啊，机器人吼，咱个朋友替咱回答到真侪问题啊，呢。但是伫个国外，讲有一个查甫人看到这个野生的这个啊，这个菇生菇吼，野生的菇啊，呢吼，伊为着要确认讲到底会使食未使食，竟然用手机啊吼提出来，用那个 AI 来扫。

苗，扫描看讲哦，问这 AI 讲，哎、欸、，AI 你甲我讲，这个生发伫咧路边的这菇哦，会使食无啊？你吼，这个 AI 哦，嘛是头壳歹歹，竟然甲这个查甫人因讲会使食，你做你放心食，结果伊就真正慢顿去食，食食就中毒上医生馆，差真正无性命，靠呀！咱那边吼，这野外菇吼，咱那边有真侪拢有毒啦吼，这唔当乌白食，乌白食，乌白食，啊，佮去问这个 AI。AI 哦，这个咱有没有？不是正经人嘞哦。结果啊，这个凊彩信，凊彩信啊嘞吼。结果啊，你乌白加布布加讲啊嘞哦，怎食一个中毒，差一个无命。所以讲哦，起码连这个比尔盖茨哦，嘛在咧讲讲哦，起码 AI 已经进入到人类啊嘞哦，这个社会世界当中啊嘞吼。但是 AI 进步，咱人啊个对未到啦吼，咱人啊个对未到啊嘞哦。所以讲哦，有可能 AI 导致到。真侪这个危险性出来啊！你哈，像杜家丹讲的这个啥呢？大行都在问 AI， 结果会使做，未使做，伊凊彩给你讲讲，你就凊彩做，结果代志就来啊！所以讲，有当时咱人嘛要经过大脑，加亲像自动驾驶哦，哈，主动驾驶，哎，车尾来讲哦，我觉得自动驾驶好棒哦，好方便哦。结果咱那边有，你若人个无加注意，嘛是有影会发生意外，真侪拢是啊，主动驾驶机动车。啊，这个火烧车弄到电路条，弄到路边的，咩这嘛是有啊。所以讲哦，人讲也着神，也着人啦、啊、嘿。有当时啊吼，靠山山崩，靠人，人都靠家己上好。有当时啊，咱也是靠咱家己啊。这个啊，唔能拢要靠挖靠着这个 AI， 靠着这个电脑吼、哦，还是要自己动动脑，安尼较好啦。

那以上新闻播告就到，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多谢播新闻播告，就到电台继续加卡哈，2831589，2831589，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好呗，交代买欢乐，卡这个电台来哈，啊，多谢咱播新闻播告，就到电台再加卡哈，2831589。

有时候我们关心一个人，是在关心他的心，关心那一颗被他关起来的心，而关在里面的是一片大海，但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有时候需要透过一个创作

0: 哎，礼拜啊，礼拜好不好？
1: 啊？
0: 哎，礼拜也是后礼拜拜一，好不好？后礼拜拜一啦，好不好？
1: 后礼拜
0: 后礼拜
1: 后礼拜后礼拜
0: 啦，嘿，对，好不好？哈，
1: 哦，
0: 好不好？
1: 啊，人个几首，我那卖讲讲
0: 啊，
1: 你啦。
0: 好啊，你要这几首。
1: 风雪中的旅途。
0: 出来，好，风雪中的旅途啦，
1: 哈。嘿嘿，这种日子的啦。
0: 哦，伊一个是心中的酒嘛，一个风雪中的旅途啦，哈。
1: 啊，一礼拜一，一礼拜二安尼好啦。
0: 好啊，好啊，好
1: 啊。啊，拢请七点半迄阵安尼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啊，礼拜再给你送，好，礼拜给你送，哈，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来，感谢咱李太太来交代来还我安尼吼，赶快个对加咱的这紫苏油，还有这就是细上盖油，又又油迷迷迷的，混混混的，黄麻混安尼吼，啊，这咱人家那个真米真油安尼吼，这个上新推出的，上新推出的安尼哈，啊，个加肉酥，可不可以低肉酥、鸡肉酥都会使，个有上鲜花精哈，最后这礼拜啊，所以咱后边有台要截止啊。这一组就7300块，电话再跟交代哈，2831519电话，阿伯交代阿伯还有赶紧的利用过来哈，足侪朋友哈，拢赶紧来交代指纹，足侪朋友拢讲啊，我食过紫苏又未歹，起码拢介绍人食，从咱厝内吼，这外国的国外油，然后这橄榄油拢甲换换起来，变咱紫苏油好唔好哈？咱改紫苏油真正足好哈。香个好食，啊个即个会当青食青啉咩啊哩吼，啊而且欧米伽三个管你食，未输干那你食，即个鱼油感官那里哦，嗰是素的物件，那里好没有？欧麻粉加紫苏油才1300块，个有上肉酥、猪肉酥、鸡肉酥当中会使，互你家己拣好不好？哈，啊个有上生花精，安尼才1300块，2831519，2831519，靠到靠托。

来，空中主编，各位拢伫身躯边，阿王继续现场陪伴你。2831-5819叫电话靠着靠通，2831-5819阿王拢赶紧过来，欢迎大家做服务哈。每交代每环路电话边阿王给你做服务，透早5点到8点，中到是1点到2点，大家拢会接报，欢迎来，各位准时收听。听了后底介绍，甲嘴边间到了来到收听哈。发生一台1152000页，听脸书、FB、平板、电脑、手机啊拢会使，手机啊电脑咱就找咱的。啊，这个网站吼，华夏广播电台网站点落去，切落去就会当听吼。啊，那收音机准啊，咱主播台是华星一台1152啦，有的是联播台吼。啊，你在锁定时间就了，准时固定收听就有哈。欢迎咱的各位做回来，加入空中好出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着靠通，赶紧家利用。啊，咱最近足侪好朋友讲，阿红用油都要用恁的油哈，用了再安心，有影。有钙化油、烤底油，哈、啊，还有这咱的紫苏油，即马上市的哈、啊，介绍咱的好朋友好油，赶走出来无好的油啊嘞哈，用了安心的好油，咱的烤底油、紫苏油，还有咱的这个钙化油等等啊嘞哈，炒菜用油，咱用钙化油，啊那车家车顶咱用紫苏油、烤底油哈、啊，这这里咱嘛这里真侪朋友交代做，有诶食几多年哈，拢长期咧食，当做这个保养，伫咧照顾咱的身体啊。紫苏油吼，咱会使当作这个香油伫咧使用安尼哈，所以咱啊搅饭啦、搅面啦、搅菜啦哈，拢会使哈，这个紫苏油来加这使用安尼哈。那么即马搭配着咱的上盖油的哈，芝麻粉哈、欧麻粉安尼哈，那一罐紫苏油、一罐欧麻粉，佮加上一罐肉酥，看要猪肉酥、鸡肉酥拢做会使，油台1300块，这里佮加上鲜花精给你。最后一礼拜哈，要交代要做稳定的再给你用过来。啊那烤底啊油、烤底啊油。有含紫苏油当这球，我加上一罐烤底油，给你只要2000块。等于两罐烤底油，一罐紫苏油，只要2000块钱。即阵来买上盖上盖油台，错过机会不再，电话再紧交代。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阿红龙光英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空中好主编，各位拢伫身躯边，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同款继续甲你用，卡着卡合同2831-5819 2831-5819来搞早你好哦，来早安哦，来搞早，
1: 好，
0: 爱搞早哦，戴先生上搞早啦，
1: 我拄个卡电话你也未来，
0: 拄只嘿，看我几叔叔啊，
1: 对啊，我是
0: 讲你你比我较准时，你比我较准时，嘿，搞早搞早搞
1: 早，
0: 哎呀，早安早安，
1: 早安，我啦，叫
0: 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哦，好，没问题，好啊，谢谢你，感恩你哦，拜拜，哎，来搞早你好哦。
2: 对，
0: 哎，搞早搞早。
2: 哎，我是点你的。
0: 嘿，来，请讲。
2: 点你的。
0: 你要听什么歌？嘿，来。来什么歌？
2: 点魂，点魂伴。
0: 点魂伴呀。嗯。点魂伴啦，哈。好，我知哈。好，好，再给你安排嘿。谢谢你，感恩哦。拜拜。
2: 再见。
0: 再见。来，空中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哈。拍摄阿红都只诶，慢一叔叔啊，再来。然后所以讲，大家等一时时啊，来现场电话啦哈。咱赶快开放，比如大家使用哈，今现场电话较晚一叔啊开放安尼哈，差一点点啊，一叔叔啊哈，请大家。多多谅解，哈哈，卡步较慢了，慢一卡步吼。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听歌、唱歌、交代吩咐。礼拜假日无休困，咱赶快现场电话即阵开放，俾大家使用2831-58192831-5819，阿红拢甲你做服务哈。咱外埔头红路道头前再加空字，这是台北的电话哈。2831-58192831-5819哈，来随点咱就随吹，赶紧来安排粉红超跑就来啊哈，来吹电来听。即摆风台无来哦，但是咱好朋友啊，咱附近一个足侪风台哦，即个热天时啊就是安尼哈，即摆风台足侪哈，所以讲啊，小弟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啊哈，来先安排粉红超跑哈，戴先生点播来听，最近来收听。

0: 来，空调好这边，快乐拢伫身高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这个天气拢无讲介稳定，出门风扇故事一定爱炸咧，因为过道了拢有雨哈。未来一礼拜我这雷阵雨机会拢特别多。所以咱出门好爽好顾家炸者吼，尤其中南部地区吼，到台为止咱台南那高雄同款吼，还佫有真大雨势，降雨的空档时间就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啦吼，所以咱那边吼，后礼拜佫有真侪热带性机器啊，伫咧形成，不排除会佫形成风台哦，所以伫咧气象资料当中，咱会伫咧节目中报告大家知影吼，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所以吼过道了拢较有西北风，请咱那边要特别小心咯。高炸你好哦，
1: 好，
0: 哎，高炸，嘿，电话
1: 早。张无上班咯、
0: 哦，张拜啦，拢休困啊，哎呀、啊，一般拢休拜六啊，
1: 哦，拢休拜六
0: 啊，对，
1: 哈、哦。难卡你不得，
0: 有。
1: 我讲我要加迄、那、落、個，我甲你叫迄落去咯，吼。
0: 嘿，是。
1: 我要搁加，你讲烤地的油，
0: 烤地的油还唔止所有的啊？
1: 加两斤，加到两斤。
0: 好啊，搁加一组啦，哈。
1: 嗯，搁加烤地的油。
0: 好啊，拜五有甲你送去无？
1: 啊
0: 未送啊，拜拜二才有个送。
1: 啊，也未迄
0: 度啊。对，安尼啊，但是烤点油爱等哦。
1: 不要紧啦。
0: 啊，再当坐好不好？再当坐。
1: 不要紧啦，哎呀，当坐啦。
0: 好，烤点油甲紫苏油的再当坐给你送，好不好？哈。
1: 嗯。
0: 好。
1: 安尼迄度。
0: 嘿。
1: 你讲烤点油甲迄度安尼两千嘛？
0: 啊，对，安尼两千，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刘妈妈啦，哈。
1: 我要加烤点油啦。
0: 好啊，无问题，哈。
1: 我张卡的呢，你无得。
0: 啊，对，张休困哈。
1: 拜了休困
0: ，哈，固定休困，系啊，哈。
1: 太死啦！
0: 喂，阿妈你讲诶，我较歹死。
1: 吹你。
0: 喂，我紧哈。
1: 谢谢，
0: 感恩哦，哈，好。
1: 啊，你确定啊？唱加点三情
0: 哦。点三情，我你听好，好，无问题，好，我知。
1: 哈，
0: 好，谢谢。
1: 谢谢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哎。
1: 啊你啊，不要紧啦，豆豆来啦。
0: 好啊，回来再跟你讲。
1: 免赶紧上啦。
0: 好。
1: 因为我今麦还有黑糖啊吃咧。
0: 好啊，再等下，好不好？来，
1: 不要紧，我等我姑都不要紧。
0: 哈哈，好。
1: 反正我讲你以前我一直管你
0: 啊，加亏你啊。好，我问对。
1: 嗯，
0: 好，谢谢。
1: 加亏你
0: 啊。好啊。
1: 啊，
0: 我知，哈，
1: 谢谢啦，
0: 好，拜拜，
1: 听你的歌，
0: 啊，谢谢，好，我再安排给你听，
1: 好，
0: 拜拜，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哦，
1: 啊，再见，
0: 哎，喂，你好，
2: 好，老
0: 爸，哎，高差，你好，哎。
2: 拜
0: 你上
2: 课，我
0: 十天来听
2: 了，
0: 安尼哦，谢谢。
2: 放在那流浪的教师问
0: 的，哦，问的老师流浪的教师。

0: 哦，好，再我拿
1: 文献给你。好，阿弟，好，有这首歌，有这首歌，有哈。好，谢谢你。
0: 啊，
1: 不要。
0: 我改歌，从来
1: 不要。哈
0: 哈，
1: 谢谢哦，你饿了啊？哎，干不？
0: 真
1: 搞了。阿弟哦。客气客气，欢迎都来啊！哈，好不好？好。
0: 我礼拜日的，我十点到就
1: 听。大家用来听哈。
0: 礼拜日拢较。
1: 对啦，礼拜较早，系啊系啊，谢谢你。
0: 哦，跟你背。
1: 背啦，免客气哈，好。
0: 你讲的家书，我拢爱听问题。
1: 好，好，我来安排给你听哈。
0: 谢谢
1: 哦。谢谢，感恩，好，拜拜。来，爱听的歌曲，咱找到进来安排服务安尼吼，啊，即嘛，这点歌速度拢真紧，因为阿红吼，这哪讲过哪吹安尼吼，这手甲吹是分开咧用的，叫做分工合作安尼吼，来要安排秒点播，我点分半啦吼，咱随点随吹来安排哈，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阿红侬赶紧给咱小朋友大家做服务哈。

来这首点魂盘，这都是为着钱的，无感情的哈。你少年的都唔知啊啦，嘿，你即有做依仗吼，像这啊，这提魂盘吼，你点小姐的啦吼，我这唔是有年纪的人，应该唔捌经历过啊。啊，这是为着钱啊，在咧点魂盘的哈。咱即话无咧为着钱。出卖身体，出卖感情，对吧？那嘛爱真正有情有义的，咱才要得，对吧？哈，啊，我咧凊彩舞舞八道好大，

这年也无记得啊，早年也无老淡薄好探听咧咧哈，上无买换一首啊，《尖山情》啊，你较有感情了，唔通跟他点分半咧。来，最近来听这首叫做《尖山情》，朋友点播爱听哈。

来，对了，这首是刘妈妈点播来听，讲好做尖沙咀安排部出朋友点播，赶紧来找到，赶紧来做安排服务哈。感谢刘妈妈过来登记交代，出门来烤点油含紫苏油哈。紫苏油含烤点就做油台2000块，咱赶快来说登记交代，然后因为即马烤点油无货啊，吼无货啊，但是一等哈，等回来咱给你通知啊呢哈。咱做做朋友来交代出门哈，真是做烤点油含紫苏油的，咱个送一罐烤点油给你。

只有2000个是足数啊，真的很便宜。啊，咱至少要最近嘛开始吼，足侪朋友吼食过了，主动替咱做介绍。啊，我唔捌食过遮香遮好啉的油啊咧吼，而且咱这是凉拌。啊，比醋甘油更加好用吼！啊，紫苏油、紫苏油本来就是足香的吼，很香啊，所以讲你食起来无你食油的感觉啊咧吼，食起来有清香味道，个熬温吼嘛袂歹吼，所以真侪朋友提来搅菜来搅饭吼，你啊搅饭加一丝啊豆油，佮加一丝啊紫苏油，哇，好香哦！迄饭食了几落碗，迄囡仔袂饭无爱食吼，迄只讲哦，咱胃口个最近较歹，迄条搅一丝啊吼，搅满满会使啊吼。紫苏油本身的 Omega 3就是咱要吃，真侪人咧问讲，鱼油有几趴，迄就是 Omega 3，好内底就是 Omega 3。紫苏油内底就是植物性诶，吼，素食改即个深海鱼油，所以讲咱好朋友咧食紫苏油，真正对身体较好。过来咱搁加烤底油，即马当油台吼，买一罐紫苏油加一罐烤底油，我送一罐烤底油。只要20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有哈。啊，那即阵登记交代之后，咱刚刚给你写起来，啊，过来咱就犹太都要截止啊，吼，所以咧后面因为靠底下有即马欠费啦，吼，欠费，但是咧回来差不多要等，应该等十天啦，吼，十天啦，十天左右啊，再回再交位啊，你吼，因为即马啊每一批，咱各会各即个加减其他物件吼，进前咱每一批其实都有咧验吼。出厂的时阵拢爱验过吼，拢爱阁验过，验过了合格哈。咱即马又阁加几落行类啊，吼，所以讲咱个朋友咱验了是足认真嘞吼，所以足侪朋友我食恁的物件真安心，关键就伫遮啦哈。咱制作过程，吼，咱朋友放心。即检验的标准嘛真严格，吼，咱个好朋友买着油拢是上好油，即马外口油唔敢食，咱改食咱个黑豆酱嘞，烤带油加紫苏油。来朋友点播爱听，讲要听刘龙的歌词，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赶快继续甲你用卡掉沟通，刷顶刷卡，我跟你讲，都接无个接到电话，继续甲卡哈，2831581928312831。

0: 回去
1: 啊，系啊吼。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啦。
1: 好，啊，我告诉你，我等下有加指数有来，我再跟你讲，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啦，再跟你上过，
0: 好，好好，
1: 谢谢哦，感恩哦，哦，再见，谢谢，拜拜。来，感谢咱的新增诶，这个苏文咯哈，谢谢你，郑小姐，谢谢来交代欢迎咱紫苏油加这个烤地油哈，谢谢当这叫，谢谢你哈，诶，这咱即马先登记啦哈，啊，咱回来再给你通知，烤地油和紫苏油做一回啦哈，安尼只要2000块，我加一罐烤地油，你真的很划算哈，按烤地油一罐就1000几块。咱至少有一罐900块，所以咧后面算算咧，太现赚1000几块，啊，真的很优惠啦哈。不过这是为着要推广咱的紫苏油，因为足侪朋友唔捌食过哈，紫苏油哈，紫苏油比粗橄榄油更加好用，内底omega 三含量上介高，你去问看卖，咱的好朋友哈，粗橄榄油还没有这么多的omega 三，omega 三就是深海鱼油内底有的这营养成分，所以咱咧食深海鱼油就是要食omega 三。啊，食素朋友袂当食对哇，啊，惊食粗的朋友唔敢食，伊只讲哦，这已经食真侪物件吼都。感觉讲我国加一项这个鱼油有点麻烦，没有关系，咱该食紫苏油、紫苏油啊嘞哈。一罐咱的好朋友，不是干那家己食，出来大家拢会使食。你搅饭啊、搅面啊、搅菜拢会使，煮汤嘛、淋碟顶面，卖提来炒都会使哈。南东南西通通都可以，可以当顺续补充欧米伽三的紫苏油。来一罐紫苏油加一罐烤地油，我送一罐烤地油给你，哈，真正足优惠足优待，即马交代才有啊，因为咱烤地油无回，所以等回来再当者给你送去哈。紫苏油含烤地油啊，一罐紫苏油，两罐烤地油只要2000块，上加优惠哈，电话再交代。来，老早你好哦，嘿，
2: 喂，阿红哟，
1: 哎，是你好，嘿，老早，
2: 喂，阿红
1: 哟，啊，我就是嘿，
2: 啊，
1: 啊，对啦，我是，
2: 阿红
1: 哟，嘿。
2: 啊，好是
1: 不？哎、欸，对对对，来请讲。
2: 啊，我怎么请他？我得叫两罐，叫烤地油啦。
1: 烤地油呀，好。啊，你是含紫苏油这嘛？吓？
2: 哈？
1: 有含紫苏油当这嘛？对吧？哈？
2: 那叫碎声啦。
1: 我是讲含紫苏油当这，有听到无？
2: 哎。
1: 啊，你收音机啊，静起来，无你听较无哈？
2: 啊。
1: 嘿、欸、嘿、欸，我是讲含紫苏油当这，是吧？
2: 哎、
1: 欸。是吧？哈。
2: 我叫
1: 靠得
2: 两
1: 罐
2: 啦，两
1: 罐的哈，
2: 我妈妈你知
1: 哈，我知过我家哈，南京西路家啦，
2: 我无挂件啦，
1: 好，安尼回来
2: 再，你那好，我每三十上着对吧？
1: 好，
2: 无挂啦，
1: 好，回来再跟你讲好不好？
2: 跟你叫着，跟你叫起也着对吧？
1: 好，谢谢，
2: 叫变着对
1: 吧？先跟恁叫起，好，好，
2: 好，
1: 每上再跟你讲哦哈，
2: 好好，
1: 好，谢谢姑妈哈，
2: 哎，姑妈，
1: 感恩，好，好，感恩哦，
2: 好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嘿、hey, 哦，来，还请讲。
2: 那个一点一条，迄、那个吼、
1: hey ，
2: 江都业务好不？
1: 好，江都业务好，我知，好，好，谢谢，好，好拜拜。
2: 好，拜拜，拜拜。
1: 来，咱紫苏油吼是提来切，加切里面迄只讲吼，这凉拌的吼啊，搅拌啦，搅面啦，搅菜，哎，迄只吼咱煮好的吼物件，你要提来搅嘛，会使像足侪。朋友讲吼，阿红我咧食即个牛奶啦、豆奶会使加，会使也可以，你加加看。有朋友讲阿红，加油干袂怪怪，不会哦。咱这紫苏油足香的就对啊咧哈，嘛，这咱公司的同事提来搅啥，搅这优格哈，个搅搅这个优格，哦嘛袂歹，足香的哦哈。咱的紫苏油真正香够好啉，啊加啉的直接加啉，阿红拢直接清啉哈，真的不错哈，真的不错哈。紫苏油。够两罐烤地油，安尼只要2000块哈，现在都是最优惠。好，等你再交代欢迎，2831589。

0: 正听等啦，我是讲等啦，伊讲我也唔食过啦。
1: 系啊，食过麦啊，食过麦，系啊，好无吼？好，阿伯上再跟你讲吼，好，谢谢，好好，感恩哦，好，拜拜。来，感谢三零波陈老师，谢谢马来交代出门，那里烤点油哈，阿个几勺油几勺哈，两罐烤点油，一罐几勺油，安尼再只要2000块，等下再交代再还路哈，安即马先登记哈，阿个先回来，哎，等十天然后十天左右哈，因为即马新的吼，每一批拢爱个检验过，检验确定合格就放心啊，咱检验是愈来愈严格，比之前个个已经本来都真严格，即马哦，个更加严，个更加严格。所以咱好比无像咱黑豆酱做个只定金的，真正有影。干那检验费用吼，个检验的费用一个月来开几多十万啊？你哈，加开几多十万？即卖佫爱加检几多项？所以咱好比吼，咱这是检验这个苯并芘吼，之前咧讲的苯并芘吼，咱咧烤底油内底吼，完全是零检出吼，拢是无检验出来吼。所以咱在这个第节目中加广告，好咱的好朋友大家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就是因为咱检验品质，好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安心啦。来，一旦好咱安心，上重要就是因为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对吧？啊，较早我听人伫咧讲吼，咱人吼趁钱趁偌济，都爱先看咱的身体，对吧？你身体有够用，身体有够好，后壁则是加一个零，加一个零，加一个零出来安尼啦，吼，啊，若无永远拢是零，吼，咱的身体就是一，后壁就是你安怎趁走，加一个零，加一个零安尼，吼，所以讲吼，大家。一句古早话，听人伫咧讲，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还是真正有影。但即马真侪少年人拢靠世家己一个少年，用健康哦，你啊啦，你拼这个这金钱安尼啦吼，用熬夜去拼加班费，早顿凊彩食，暗顿变宵夜，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对吧吼？总是咧啉咖啡，所以你啊看咖啡店足多，对吧吼？啊，靠咖啡咧提神啊，但是咱个朋友吼，你其实都唔知你透支咱的身體。所以讲，古早话伫咧讲讲，都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啊，唔是叫咱讲哦，规天干那躺平拢唔爱做。但是，咱你好比上吊就是啥，你要趁爱有趁吊讲啊啦，爱知影讲哦，咱适可而止吼，唔通趁吊水过头吼、哦，用熬夜拼死拼活来趁的这死薪水，有可能熬日头都变成啥破大病，开大钱啊、哦。所以讲咧，好比唔通提咱的身体去趁钱。最后身体吼，这个啊，反倒倒来，找你讨钱，找你讨钱安尼吼。所以尤其是即马食物件、买物件，咱即马外食煮足多，且鼓励大家吼，拢食较好诶。过来吼，上好是家己厝内哪里煮吼，咱用较好诶安尼吼。身体爱顾啊，说这个啊，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安尼吼。所以对家开始，咱唔能够找借口哈、啊，叫囡仔是谁吼？早睡早起啊，身体才会好。食都好啊，食吼，食都好啊，食咧吼。啊，厝内囡仔就爱加班的啦，常常思想咧加班的啦。啊，是讲吼，明明都无什么代志，干那都拍电动、耍电脑、耍几工的。哎，叫伊讲啊啦，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来，这是朋友点播讲，讲多业务，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5819。

0: 一个细汉啊，一个细汉。
1: 一家就是讲人咧搬就是安尼。
0: 好安尼。
1: 死了后哦，目睭无开呢。
0: 安尼哦，哎呦。
1: 我听大人咧讲。结果大人咧讲，我印象中伊咧讲吼。可能吼。伊有啥物想法？
0: 想法有啥物想法啦？
1: 加迄条烟气，迄什么烟气也同款，
0: 有啥物
1: 想法？
0: 对啦，想法想法，对啦，一个烦恼啦，
1: 他会担心，
0: 对啦，烦恼啦。
1: 阿尾啊，大人唔知安怎甲讲吼，阿尾啊，迄目睭走起，
0: 啊走起，哎呦呦呦，啊可以安心啦，可以安心的款啦，系啊吼，
1: 系啊，
0: 对啦，系
1: 啊，
0: 我也加袂开卡。对啊，无去加袂去卡了，嘿啊！
1: 就是我过了后吼，阮大家就尾啊破病哦，一死了后，怎啊去互我帮着？
0: 哦，安尼哦，
1: 我惊甲要死啊！啊，唔过迄个看吼，很猛，猛虎
0: 啊！
1: 啊，唔过又高讲话，
0: 哎呀呀！
1: 啊，我叫伊讲吼。处理的你要转来无要紧，但是你唔好看到，因为我就无胆。我讲哦，你放心，虽然囡仔细汉，我该做我会先做好。
0: 对，
1: 好来哦，
0: 可以安心。
1: 帮到，
0: 系啊，可以安心啦，因为烦恼，
1: 伊可能烦恼转来顺，
0: 啊，
1: 过来哦。全唔得忘掉。
0: 哦，安尼哦。
1: 嘿，这是真实的。
0: 真实的哈。
1: 真实的啊！我形象是模糊，但是一讲我咧讲话。
0: 哈哈，安尼。
1: 讲话足清楚的。
0: 是。
1: 这是真实的。
0: 真实的。
1: 所以讲哦，有的人
0: 哦，
1: 你都鬼神怪神。
0: 哎呦呦。
1: 我要信。
0: 有影哦。
1: 但是我。不迷信啦，
0: 对啦，会使信，袂使迷啦，安尼吼。
1: 系啦，安尼你又望到天
0: 人咧，系啦，真系有经验
1: 嘅，去望到，
0: 真系有经验嘅，
1: 系啊，我嘛是真系有去望到咧，这唔是凊彩讲讲嘅
0: 咧，
1: 系，伊是未放心咧，等来顺咯，对啦，
0: 系啊，
1: 后尾啊，我咧打开我咧甲讲讲嘅哦。过来，我进来不进来，我不知道啊。反正我都没看到啊。
0: 你
1: 看我讲一堆话。
0: 安尼哦。
1: 是啦是。
0: 一
1: 可能就讲我阿小慧。
0: 有啦。啊，替你烦恼。
1: 那也会担心
0: 啦。对。
1: 所以关心啦。他咋过？
0: 嘿啦。
1: 他咋过安嘛？
0: 不要
1: 哦。哎呀。
0: 所以替你烦恼。
1: 我他咋改讲一堆？我无咧记，我为了食饭。
0: 好啦，我知。
1: 阮家阮阿公叫我爱记啊咧。
0: 哦，安尼哦。给你要求，叫你讲爱去先记就对安尼啦，哈。
1: 嘿啦。
0: 我那是为着生活啦。
1: 有
0: 对象。
1: 介意我。
0: 对啦，有对象安尼哈。
1: 唔是有对象，我是阮大家看我介意。
0: 哦，安尼哈。
1: 我想拢无。
0: 看介意，所以来给你提亲呢。
1: 人啊个身体吧。
0: 阿妈呀，你妈。
1: 他为什么不怕呢？
0: 哦，安尼哦。
1: 我才18岁而已。
0: 有。
1: 你說对啊，
0: 伊讲你这款人在过街啦，在过街对吧？哈
1: 、啊，伊可能又有探听，因为因娘家是阮的厝边。
0: 所以拢有来了解的，了解过啊，你。
1: 可能是安尼，我。

骗人爱情的，歹走啊！可是，什么人会当了解？犹原也有真多为着环境的压力，才来坠落苦海。相信我，为着要帮助心爱人完成学业，故不离终，才来坠落烟花的所在。一日忍耐过一日，一年忍耐过一年，现在，现在等到学业完成了，再来体验阮是周家的。

哎，三零八，陈老师点播哈，讲要听酒家女的有口碑哈，这首叫做《痴情酒家女》哈，你听看对啊唔对？应该是只有这首歌有口碑啊。好，安排播出，比如点播爱听的歌哈。阿妹交台妹玩路，电力比阿红给你做服务啊。把咱好德康优泰，咱的指数油各家烤碟油，上一罐烤碟油只要2000块，电力再给你用过来，靠就靠通2831-5819。2831-5819继续个利用，来个安排，为着10万块，朋友点播爱听，阿红所唱最顶来收听。来，咱节目是到8点嘛，吼，8点以前，赶快弄会使继续个利用，继续个卡，好，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来，个查理好哦，来你好。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秋凤的一波一卡音，那个严小迪、张秀清的《再会安平》。

0: 两手你好好打。
1: 好，咱即卖吼来介绍迄、今天要介绍啥呢？今天来介绍迄、龙眼啦吼，灵应啦，灵应的迄个功效啦吼。等下再来报上迄个霓虹乌达，先来介绍一下。灵应吼，就是龙眼吼，嘛这桂圆啦，桂圆吼，营养丰富啦。啊，伊有一种补血吼、益脾啦吼、安神养血啦吼、滋补强身强心这个功效啦吼。啊，伊富含维生素 C 啦、钾啦、铁啦，啊个多酚啦吼。适量的食用吼，一旦改善失眠啦吼、心大吓、健忘吼，啊个一旦帮助迄个伤口的迄个愈合，一旦抗氧化，但是。灵应吼，性温味甘啦吼，食伤济吼容易上火，受热。每天建议的迄个摄取量吼，差不多五粒至十粒啦。啊，糖尿病啦、腰椎病吼，啊个发炎的吼，即个症状的人吼，应该是较卖食咧。好，咱即卖吼来讲伊主要的迄、灵应主要迄、健康的迄、功效啦。吼，咱讲第一点吼，第一点吼就补血养气啦。安神舒压啦，安神舒压吼，伊适合迄个贫血啦吼，三后的虚热啦，啊是病后的迄个滋补啦吼，伊会当改善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迄个心大吓，啊个失眠吼，啊个迄种记忆力衰退迄种问题吼。好，咱即卖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第二个好处就抗氧化啦吼，啊个提升迄个免疫力。因为富含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个多酚类迄个化合物啦吼，所以伊吼，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能力啦吼，一旦保护细胞吼，免受到迄个活性氧的迄种伤害，所以伊一旦养颜美容啦，养颜美容啦吼。好，安尼咱姊妹吼，来迄、听迄个霓虹舞打啦吼，要来听什么霓虹舞打咧？石川小百合诶，是，那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这边说来去哈，来介绍迄个灵应的迄、那个功效哈，伊的好处了哈，对健康的迄个好处了。好，咱这边来讲第三点哈，第三点就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啊，因为维生素。

伊维生素 C 哈，对种胶原蛋白迄个合成哈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加速迄个伤口的迄个愈合啦哈，会当保养保养肌肤啦。好，咱今麦讲第四点哈，伊的灵性的迄个功效哈。第四点，就是改善迄个代谢哈，啊个血液的循环了哈。因为伊的内底矿物质哈，钾哈，对种调节生理机能哈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寒天哈迄种脚手的冰冷的问题。好，咱今麦讲哈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哈，做预防便秘呢，因为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哈。对这种长度的那个蠕动齁有帮助。好，这样说下去齁，我们来听那个国语歌啦齁，张宇的那个月亮惹的祸了。

好，咱即摆哈来继续介绍迄个灵应的迄个功效啦吼。咱拄则介绍伊的迄个功效吼，咱即摆继续来介绍伊的迄个实用的禁忌吼，啊个禁忌啦吼。第一点吼，莫摄取过量啦。每天吼五粒吼至十粒较拄好啦吼，食伤济容易迄个口干舌燥吼，嘴大肌瘦，口干舌燥吼，啊目屎会多，啊迄个脑会无爽快，啊佫有生迄个痘痘，即个迄个上火的症状啦吼。好，第二点吼，啊注意的就是，无适合的迄个人群咯，就是无搭一堆的人无适合啦。第一点吼，糖尿病啦，糖尿病不适合啦吼，啊个有机病不适合啦，啊个吸，吸入体质的吼不适合，啊个发炎当中，比如讲吼，脑疼啦、感冒发，这种是发炎当中呢，这种不适合吼，啊皮肤病患者吼，嘛应该尽量迄个减少吼，啊是讲避免食用啊。好，咱即摆讲吼，第三点吼，要来敬，要来保存啦吼。上好是选迄种伊的迄个枝干完整，就是伊的枝吼，拢完整的吼，毋是漏米的迄种的吼，只能完整的吼。果皮吼，较黄的迄种色的吼，较适合。果肉吼，较厚实的吼，较好啦。愈搞是愈好。啊，那去个冰箱咧冷藏吼，一旦保存伊个迄个保鲜的迄个期间啦吼，保鲜期，先延长伊个保鲜期啦吼。好，啊，那咱今日吼对迄、那个灵应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嘛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74。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

0: 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3: 穿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